0: 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
1: 尊界客服再回应，十月底确认制动踏板支架升级方案，十一月启动升级工作。
0: 郑钦文首夺中网冠军，创造多项历史。
1: 山姆下手整治副卡乱象，亲友卡一年只能绑两次。财经早餐会带来观察。
0: 花2688元住酒店，可自驾进入贵州天眼核心区，甚至还能带电子产品拍照。编辑推荐讨论大国重器的商业边界。
1: 伊朗称美国已接受伊方所提部分条件。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伤亡。
1: 特朗普称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泽连斯基回应乌克兰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环球马上说，关注特朗普泽连斯基的新嘴仗。
2: 上海优化三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扩大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频次和限额，拓宽购房支出情形，建行公积金业务网点支持办理，更多详情欢迎咨询。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新华社播发文章，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健康中国建设。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一系列硬核健康指标直观印证全民健康水平跨越式提升。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婴儿死亡率下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成功消除疟疾，首次进入全球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艾滋病、乙肝等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麻疹、乙脑、瘤脑等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发病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3.69%。从重点领域专项突破到普惠兜底型健康服务全域覆盖，14亿多人口大国走出一条普惠均衡的健康发展之路，交出一份经得起人民检验的民生答卷。
0: 汇聚全球智慧，共赢美好未来。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昨天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42位顶尖国际企业家相聚世界会客厅，围绕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听取国际企业家分享真知灼见，推动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市领导华源、陈杰、张晓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出席。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博主持。陈吉宁在致辞时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与会企业家长期以来给予上海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服务业创新发展是上海5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上海将强化需求牵引，引领服务业供给创新，把握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健全多元化医疗健康服务体系，聚力改革攻坚，激发服务业发展活力，深化服务和融入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服务标准、质量品牌和职业认证体系建设，坚持科技赋能，抢抓服务业发展机遇，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朱忠明在做主题报告时说，十五五期间，上海将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大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全面提升上海服务的全球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到2030年，上海力争

0: 实现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辐射更强的全球服务资源配置活力枢纽。国际企业家们表示，服务业创新发展对增强核心城市功能至关重要。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成为在科技创新和服务业领域拥有领先优势的全球城市。国际企业长期与上海携手共进，对上海发展充满信心，愿继续通过咨询会议这一开放合作平台，深化与上海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共享发展机遇。
1: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与会的40多位羊羔餐围绕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建言献策，并与首次受邀参加大会的11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深入交流，助力上海及长三角民营企业更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请听报道。
2: 上海已经明确服务业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到2030年，服务业的增加值力争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服务进出口突破3000亿美元。上海正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物流供应链是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一环，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上海可以发挥哪些价值，应该抓住哪些机遇？作为全球物流和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德讯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博思凡将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
3: For instance, how can you foresee with AI?
4: 比如，我们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提前规划供应链？面对地缘政治、关税政策以及极端天气等带来的影响，引导客户及时做出预判，合理规划港口、机场等等，增强供应链韧性。上海有着充足的人才、知识和技术储备，落地这些场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2: 着力加强供给的创新，用服务来满足需求，创造价值。阿迪达斯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比约恩·古尔登就上海如何以举办2028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为契机，打造全球领先的情感活力之城建言献策。他建议以体育的积极情感赋能消费扩容，提升城市竞争力。古尔登说，明年阿迪达斯位于徐汇西岸的大中华区新总部将正式启用。
5: 我们团队在上海落地了不少本土项目，开展了大量本地化的市场活动。我们对于上海的业务发展非常满意。上海充满活力，人才汇聚，是一座创新领先的城市。世界虽已全球化，但发展离不开本土人才和本土创新。上海恰好具备这样的实力。
2: 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是上海与国际企业家增进了解、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首次邀请了民营企业参加，包括飞书、申诺、复星国际、华苑计算、西景科技在内的11家民企直面全球行业巨头，寻找深化合作的机会。华苑计算创始人、董事长宣晓华说，众多大型跨国企业齐聚一堂深入交流的机会十分难得。
6: 我们本身已经有一些出海的服务，主要围绕我们钢铁行业有关的，就是 AI 加钢铁有色金属这么一个跟流程工业结合。在智能化和绿色化，我觉得中国也本身也走在这个世界的前列，包括我们跟国外一起交流，怎么能够把人工智能真正落地工业，是全世界我觉得本身它是个难题，大家都非常有兴趣。
2: 作为企业出海数字营销服务商，飞书申诺已经服务了超过17万家中国企业走向全球。飞书申诺科技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副总裁郎继生表示，通过参加世资会，更有助于他们对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更好地助力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7: 前几年可能更多是大企业，那现在不断有腰部企业和有中小企业要出海，是我们更加要建立好我们自己的服务能力。那我们不断的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要帮助海外的品牌、海外的一些产业能够怎么和中国结合，和上海结合？我就觉得这次世资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跟很多的国际头部企业进行交流，对吧？我觉得是把整个的全球的这种贸易便利化或者全球化这种生态建立起来。
2: 以上由记者李斌、赵红辉报道。
0: 在昨天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长朱忠明说，本次会议具

0: 交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国际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四个专题，分享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深刻见解，提出了大量中肯且很有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我们将努力把这些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据了解，第39次世资会将于明年10月10号在上海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朱忠明介绍，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对于上海加快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企业家拥有宽阔的全球视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届时一定会带来更多前沿趋势、标杆案例和专业见解。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朱忠明表示，十五五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持续引领消费变革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消费目的地。
1: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000家，各类硬核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记者提前探营发现，多款具身机器人新品集中亮相展会，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智能制造全链条，请听报道。
2: 两台轮式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实现整个长程作业，这一台机器人把发动机搬运到这边来，另外一台机器人它把这个发动机的螺丝拧好。
3: 机器人进工厂打工又掌握了哪些新技能？在杰卡机器人的展台上还原了一个汽车零部件生产的真实场景。公司市场传播总监王磊说，这套作业能力并非为展会定制，而是已经在真实场景里批量化应用。
2: 我们就是通过提炼全球3万多套的这个机器人的动作原子库，把它柔合成一个 skill 包，然后锁螺丝又形成一个 skill 包，所以用户在使用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它就可以形成快速部署。
3: 当前具身智能正处在从演示效果走向实际干活的关键阶段，如何让机器人作业能力进一步提升？乐聚机器人今年在工博会上首发了一款4个手指的通用灵巧手，具有11个自由度，能够灵活完成抓、拿、捏、握等各种动作，适应不同作业场景。公司区域总经理黄征祥说，
4: 纸箱搬运我用这个手也能实现，二指爪小件涮料那个我用这个手也能实现，相当于每个机器人的末端它就只有一个，而不是说我每个场景要单独的一个特定的机器人。
3: 在软件层面，巨石智能今年带来了一款语义驱动的巨身智能方案，操作者用一句话便能指挥机器人作业，调度人形机器人完成抓取、转运、码放等全流程。公司研发部负责人刘鑫说，遇到物料偏移、位置变动等突发状况，系统还会自动诊断异常，自主恢复运行。
5: 如果机器人当前的位置不够去做接下来的动作，它就会依据当前我们的场景做一个适应调整。如果我给它下了一个任务，就是说你要去抓某个箱子的位置，然后它并不会直接就走过去，它可能就是说这一个箱子挡住另一个箱子的话，它会先把第一个箱子拆走，就可能拆到这边来，然后再去规划拆第二个箱子，体现了它自己的一个思考动作。
3: 人工智能不仅赋能日常工业生产，也已经深入大国重器的运维管理。中广核数字科技公司今年展出了新一代核木系统，能够为核电机组装上超级智慧大脑。公司市场开发部总经理李戈介绍，在 AI 大脑的赋能下，核电站的生产运行实现了全周期数值化。
6: 新一代核木系统在我们华龙2.0的基础上运行，它是控制着我们整个核电站里面700台系统、上万台设备、26000多个相关的单元，通过人工智能能够让我们运行人员的工作量降低30%，确保我们核电站能够安全稳定运行。
3: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来关注国内大规模雅思停考风波。 前天，多地考生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原定当天由 BC， 也就是英国文化。

0: 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被临时取消，多位考生表示自己是在考试进行中途突然被叫停的。上海考生旦同学和北京考生刘同学分别回忆了当天接到通知时的情形。
1: 8:30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ecking， 打开电脑输入你那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2: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都挺震惊的，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3: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有考生计划申请英国的硕士研究生，意向院校第一轮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0月20号，他本想10号完成首考，成绩不理想还有再考一次的余地，如今重新报名最早只能约到17号的考位，考试机会只剩一次。有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介绍，当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正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手中已经拿到有条件录取，只等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正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
0: 昨天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一名工作人员称，接到临时通知10月10号、11号全国考点因技术原因取消，报名费将全额退至考生的 NEEA 账户，但考生产生的其他间接费用包括差旅费等暂时无法补偿。关于考位需求，该工作人员称已有很多考生提出他们已向上反馈，目前总部正在协调资源，后续如有新考位放出将在官方渠道公布。
3: 那么受影响的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呢？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回应称，目前没有相应安排。
4: 我也如实的告诉您，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因为的确后面的考位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整个的这样就像受影响的考生这样一过去报名，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急着要报名急着要成绩的话，你先把名报了。
0: 有法律人士认为，雅思考试因技术原因突然取消，通常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考生报名后，即与主办方成立考试服务合同关系。主办方临时取消考试，属于未履行合同义务，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若在考试进行中才通知考生取消，则主办方的违约情节更为严重。考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直接损失有主张赔偿的法律基础，建议考生可先通过书面索赔、行政投诉等方式维权。
3: 有业内人士介绍，此类考试临时取消在过往并非孤立，但考试中途被大面积叫停确实少见。官方通报的技术原因背后是传统互联网环境下的在线考试系统正面临如何适应当下技术环境的新考验，考生在备考时也应有相应的准备。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说，
5: 包含雅思、托福、 SAT这些考试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临时取消的情况，这次的考试中间突然大面积取消的确相对比较少见，我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在这种新的环境下遇到了一些问题，原来基于传统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这些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都要面临新的挑战，很多孩子还想再考，第一个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摆平心态，第二个呢就是打出富裕。作为一个基本语言考试，无论托福雅思它安排的频率都很高，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有一个学业规划的准备。
0: 对于考生来说，参加一场标准化考试不只是购买一个考试名额，更是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升学计划交给一套服务体系，那么当考试机构一方出现问题时也理应有相应的规则保障考生的权益。事故善后不能只有一个统一的退款动作，还应尽可能考虑不同考生的实际处境。对于申请截止日期临近的考生，能否优先安排改期？在考位不足的情况下，能否研究增设临时考场或其他补救措施？能否出具正式的考试取消证明，帮助考生向申请院校说？

0: 情况。这些措施未必都能立即实现，但至少应该成为考试机构积极研究和回应的问题，而不是让考生各自想办法，自己承担后果。
1: 雅思考试的公信力不仅来自考场里的标准化流程，也来自考场之外的责任担当和应急处置。事故发生初期，机构可能确实需要时间排查原因，但这不意味着可以一直以笼统解释代替有效沟通。规则的价值不仅在于告诉考生正常情况下应该怎么做，也在于告诉考生出了意外之后该怎么办，不能只让他们等下一场，毕竟人生没有那么多下一场可以等。好，以上是今天的早间点击。
2: 盛世同步启幕，文化精彩绽放，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专题报道。
1: 昨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启幕，西班牙瓦拉剧团高空音乐舞剧《站台奇妙夜》落地杨浦复兴岛船台公园，百年工业遗存变身没有屋顶的露天剧场。本届艺术天空汇聚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团名家，超百场精品演出，让高雅艺术成为上海城市街角的寻常惊喜。请听报道。
3: 暮色漫过黄浦江，复兴岛巨型塔吊静静矗立在老船台工业骨架之上，演员顺着吊索升至数十米的夜空，拉开整场奇幻大幕。他们时而倒挂舒展肢体，时而层层接力完成惊险高空托举，更有金色彩屑从环星漫天倾泻，舞蹈、戏剧与杂技完美融于一体。而在地面舞台，班多扭琴与歌声交织，推进剧情的发展。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仰望的时刻，
4: 就那个伞落下来的时候，然后那个金粉我觉得比较漂亮，因为这个高空它这个有这个丝带很柔美嘛，然后它这个码头上这些建筑又很比较刚硬一点，所以柔美和刚硬的碰撞的感觉
5: 非常好，很有意境，有风啊、鸟啊、夕阳啊、云朵啊，感觉构成了一幅自然的一个背景，还有这些灯光全方位的感受嘛。
3: 工业遗存与高空艺术在夜色中激荡出别样韵味。远道而来的西班牙瓦拉剧团团长巴伯罗对复兴岛独特工业舞台赞不绝口，塔吊轮廓、船台钢架、浦江夜色尽数汇入演出画面，带来独一无二的舞台质感。作为表演者之一，他本人也飞到了复兴岛之上。
6: 我们以全新视角看见这座城市，工业塔吊如同飞鸟，这片改造后的工业场地温暖又特别。
3: 整场演出开放免费公益预约，近千人次的观演名额迅速爆满。杨浦区文旅局副局长李一林告诉记者，复兴岛同日还举办市民 K 歌大赛、在水一方舞台演出，全域人流涌动。
7: 我们也是抢抓文化活动带来的一个人流的一个效应，持续推出一些票根的一些权益，就比如说在我们区域内指定的一些酒店可以享受到8到9折的一些优惠，文创产品也会有这个半价到九折的一些优惠，实现文化有温度、消费有活力。
3: 本届艺术天空以一团一地一策的定制思路，织就天地呼应、水岸相依的全程演绎网络。除了这台高空演出，青浦尚达公园、滴水湖广场、西岸梦中心船坞舞台打造水岸剧场，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上海国际时尚中心串起城市艺廊，更有黄浦各大商圈推出街头快闪。市民刘女士说，散步休闲途中就能共享来自全球的艺术盛宴。
5: 每年都很期待上海的一个国际艺术节的氛围越来越丰富了，有的是进入到商场啊，和普通百姓面对面的，就是美育教育的一种入门啊，
4: 对，
5: 还有就是更高阶的一些艺术培养都有在关注的，就是全上海各个地区都有艺术的氛围了。
3: 上海多年深耕的艺术天空品牌打破剧场围墙，让艺术奔赴城市烟火。一方面全域盘活城市公共空间，一步即是舞台，另一方面坚守公益惠民初心，人人皆能赏艺。金秋时节，一场场流动的艺术勾勒出人民城市温暖鲜明的文化底色。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0: 本周六，上海大歌剧院将正式拉开帷幕。过去的一个多月，剧院已密集完成10场压力测试，从公共区域的标识指引到观众厅的座

0: 座椅细节，一系列优化调整正持续推进，旨待金秋启幕艺术盛宴迎接首批观众。目前公共区域的标识系统已完成了一轮优化调整，部分金色标识被换成了白色，色调更醒目，对比更清晰，洗手间、观众问询处等指示也一目了然。在红厅，剧院对部分区域的座椅坡度进行了局部调整，使每一排观众的观演视角都更加舒适。值得一提的是，在三个演出厅原先只在坐垫上方标注的座位牌号，如今在座椅靠背的正反面也能看到。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介绍，
1: 我们还会有一些陆续的这个阶段性的这个调整，能够给观众和演职人员，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来到大歌剧院的人，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观演和参观的一个环境。
0: 开幕当天，上海大歌剧院将上演开幕音乐会，这场演出不对外公开售票，而是通过电视和线上平台同步直播，让更多市民足不出户共享艺术盛宴。张孝丁透露，开幕之后剧院将进入常态化演出阶段，每场都会安排一定数量的公益票，
1: 必须要保证每一场有一定数量的公益票，差不多是在5%左右吧，基本上集中在80块钱和180块钱这两档的这个区间。
0: 目前上海大歌剧院首轮开售的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三部歌剧和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门票已全部售罄。
2: 记者从青浦区房管局了解到，位于徐泾镇的虹桥国展微领地青年社区近日启动配租。这个青年社区整体规划7栋楼宇，总建筑面积近21万平方米，距国家会展中心1.6公里，临近地铁2号线盘祥路站。项目一期首批1000多套间房源已集中配租，剩余房源将根据招租情况陆续上线供应。该项目房源全部精装交付，家具家电配套齐全，青年可实现拎包入住。房源租金区间为2700元到4500元。
0: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的关键期，湖南省连续第二年组团来沪揽才，这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举行，10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6000多个线下岗位，其中月薪8000元以上岗位占比达90%，招聘会还推出超23万个线上岗位。
2: 为期2天的2026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潮宠欢赛暨 Let's Talk 苏河湾全运会昨天在苏河湾万象天地慎于里广场落下帷幕。2天活动吸引上千组养宠家庭携宠到场，萌宠赛事之外，40多家品牌市集同步开市。这场热闹的滨水萌宠盛会也为观察上海蓬勃发展的萌宠经济提供了鲜活样本。请听报道。
3: 这个周末秋高气爽，苏河湾慎于里广场热闹非凡，宠物推车里坐着打扮精致的狗狗，草地上牵着绳的边牧柯基来回穿梭，猫咪在航空箱里探头张望，舞台边飞盘、滑板、趣味障碍赛轮番上场，欢呼声和犬吠声此起彼伏。带着巨贵 CC 来参赛的王女士一圈玩下来已经满头大汗。
4: 我们应该基本上都参加了乒乓球，对小狗来讲是特别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圆的泡沫球，我们用乒乓球形式把它打出去，吸引小狗去叼它，因为大部分小狗都可以完成的。小矿车，然后我们就跟小狗一起雪推车，还有一个可以抱着狗去做一个深蹲，我们也抱它做2个深蹲，50斤。
3: 与其说这是一场萌宠赛事，不如说是一场人宠共同参与的运动周末。 Let's Dog CEO 陈怡介绍，本届潮宠欢赛全新升级，赛事规模扩容，首次新增猫咪参赛组别，并打造白加黑全天候体验。现场既有携宠趣味挑战赛，也有40余家宠物用品及汽车品牌组成的主题市集，夜间还有携宠尊霸等特色环节。陈怡说，之所以更多设置人宠互动，是想让更多宠物家长也在活动中有体验感。
5: 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把人和宠物以及我们的体育的项目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神命共同体这个项目，是两位工作人员摇绳，然后家长呢需要抱着小狗去跳绳。很多家长也说，哎，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活动，当然对于中大型犬比较重的这个小狗的家长来说就有点辛苦了，也是考验家长和小狗的默契以及人和宠物的这个运动能力。

0: 赛事聚人气，商圈承接消费。活动落地苏河湾万象天地圣玉里广场，正是静安深挖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价值，推动全民健身走进商圈的重要实践。以体育聚人气，以赛事促消费，让人宠友好场景成为商圈消费的新入口。记者观察到，现场好几个排起长队的展位都和定制相关。 Wow Now 是一家专做 AI 胸牌定制的企业，品牌负责人说，这两天在现场已经卖出去近百个。
1: 能定制宠物的形象嘛，然后我们有自己设计师设计的模板，然后可以直接替换成自己毛孩子的照片，以及可以去修改。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 NFC 的功能，可以上传宠物的身份信息或者是音频视频链接。
0: 定制之外，宠物大健康同样受关注。朗利夫生物创始人洪斐文也是一直忙个不停。他说，现在养宠家庭不只是买粮买零食，更愿意为健康管理和预防买单。
2: 我们主要是做早筛癌症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就希望能把这些理念宣传给大家，那么能让毛孩子能陪大家更长的时间。
0: 从犬运会到市集，从萌宠社交到健康管理，上海宠物经济之所以持续升温，关键是把人的体验感放到最大，让养宠家庭有的玩有的聊有的学，也让商圈有温度有流量。宠物家的故事在上海还在继续。以上由记者高嘉晨、娄佳莹报道。
3: 再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气温在19到26度。一直到本周五，申城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其中周四和周五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影响较弱。周六前后起受切变线影响，申城多阵雨天气，气温相对平稳，整体在19到27度。
4: 让全球旅客好来好玩好购，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
5: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期间，为进一步放大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主会场溢出效应，黄浦区在花花券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9月17号至10月16号期间发放光影节消费券，覆盖光影节全周期。更多活动敬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6: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7: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5: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外贸方面，三季度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43.1%和0.3%。较二季度提高43.0和0.7个百分点。投资方面，三季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84.1%，九月同比增长198.7%。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昨天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5: 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升级方案即将出炉。记者昨天以消费者身份致电尊界汽车客服获悉，公司正在研究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升级方案，预计将于10月底确认，并于11月启动升级工作。

0: 客服介绍，已提车用户可预约登记，待公司方案敲定后将第一时间联系用户。尚未提车用户可视交付时间另行安排，是否需要再次到店升级。
1: 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前晚公布一则消息称，7月18号发现安放于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海会塔的梅艳芳骨灰被盗，报警至今近三个月仍未寻回。香港警方昨天回复记者查询时表示，警方7月18号已接获相关报案，经调查后案件被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没有人被捕，警方会继续与报案人及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及做适当跟进。
0: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寻人启事称，34岁纪录片摄影师韩少杰赴泰国曼谷后失去联系，引发关注。昨天早上，韩少杰家人发布贴文称，韩少杰平安落地祖国，一家人终于团聚。据了解，韩少杰此前在西藏旅游时接到朋友邀请，赴泰国曼谷清迈从事拍摄工作。10月5号，韩少杰凌晨抵达曼谷，中午和家人视频通话后失联，家人发现异常后在国内报警，并紧急赶往泰国向当地警方报案。经多方努力，韩少杰于昨天平安回国，家属表示后续将配合相关部门处理，不再过多公开细节。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昨晚进行，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比赛开始后，安德烈耶娃连保带破取得2-0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先破后保追平比分。此后5局双方各自保发，第10局开局郑钦文比分落后，被安德烈耶娃逼出三个盘点，但全部被他惊险化解，顽强保发。随后郑钦文连下2局以7-5赢得首盘，次盘前8局两人4-4战平，关键的第9局郑钦文多次逼出破发点并最终兑现，随后他迎来了发球制胜局，并在自己的冠军点轰出一记 S 球，以霸气十足的方式夺冠。
2: 再见 S 漂亮，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 20届中网，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女单冠军。
1: 赛后接受采访时，郑钦文难掩自己激动的心情。
3: 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1: 郑钦文近一年来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连场上演让五追七好戏后闯入8强，此番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其中前4场都是3盘大战，而10月8号他度过24岁生日后的后3场则均是直落2盘获胜。当面对主持人问到，回到去年你受伤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你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什么？郑钦文是这么回答的。
3: 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我知道，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
1: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过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但无论何时有一点不变的是，他一直坚定地相信着自己。昨天的赛后还有一段特别安排，郑钦文拿起话筒演唱了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

0: 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精彩延续，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激情开拍，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引领潮流，小红书 Redland 潮流盛典惊喜登场，上海国际光影节璀璨绽放，更有金秋文旅消费盛宴，邀你畅游魅力生成，详情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1: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3: 上周五，山姆会员商店在 APP 发布山姆会员商店会员章程更新征求意见。你对亲友卡绑定次数施加硬性限制，目的是让副卡再也无法无限流转倒卖。在此之前，山姆副卡被倒卖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那么新规到底能起到多少作用呢？财经早餐会就一起来说一说。
4: 根据更新的山姆会员商店会员章程，自首次激活亲友卡之日起，每365天，同一个实名身份最多只能给两个不同主卡账号充当亲友卡，而且不能同时绑定多人，一次只能挂靠一名主卡会员。此前，同一身份信息可以无限次的换绑不同主卡的亲友卡。
3: 那么山姆为何选择在此时对倒卖动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山姆中国付费会员已突破1070万，仅会员费一项年收入就近30亿元。2026财年全渠道销售额突破1400亿元，贡献沃尔玛中国超80%的营收，单店平均年销售额超20亿元，会员费几乎是纯利润，且在消费之前收取，构成了山姆商业模式最稳固的现金流来源。
4: 山姆终于对黄牛出手了，不过记者发现，目前二手平台上仍然有大量商家在售山姆副卡，标价在60到120元区间。有副卡卖家说自己办了260元的会员，副卡用不上就挂出来卖，等于分摊一下年费。按此计算，主卡持有者卖出副卡100元后，实际承担的年费降至160元。而更多的卖家看起来并非个人闲置。记者注意到，部分卖家页面上排列着十几条山姆相关商品链接，涵盖副卡、次卡等多种服务，显然是有组织的在运营。
3: 除了副卡交易，山姆代进服务同样活跃。记者发现一条山姆购物代进服务的帖子，页面显示位于上海山姆真如店，介绍中写着真人真卡亲自代进店，已售出60多份，好评率100%，流程也很简单，会员先垫付结账，被带进去的消费者按小票金额转回钱款即可。
4: 另一方面，山姆的规则收紧并非没有隐忧。有分析人士指出，规则只限制了换绑频次，却没有给普通家庭用户留足弹性空间，比如直系亲属之间的合理借用场景，后续很容易在执行端引发新的消费矛盾，反而可能会动摇部分老会员的续卡意愿。并且山姆新规对于代进等服务似乎也没有直接约束力，因为代进者使用的是自己的主卡权益，而非亲友卡实名绑定。看来山姆新规能否真正的堵住会员制的一些漏洞，同时不伤害广大普通会员的利益，目前为止还言之尚早。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5: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去一趟中国天眼 FAST， 远远看一眼要寄存手机，乘坐专门的摆渡车，花上几百元，甚至通过酒店购买套餐，却能自驾进入核心区，近距离打卡过圈。同一片区域，两套准入规则，这样的反差难免让人追问，保护大国重器的红线，什么时候成了可以花钱绕过去的门槛？昨天，相关产品虽已在多个旅游平台暂停售卖，但记者仍发现，通过此前获得的二维码可以下单。酒店方面也称相关体验仍在运行，目前相关问题仍在调查中。要知道，中国天眼不是普通的旅游景点，它要捕捉的是来自遥远宇宙的微弱电磁信号。为此，国家专门划定电磁波宁静区，并以地方政府规章明确保护要求。核心区半径5公里，禁止擅自携带手机、数码相机等可能产生电磁辐射的电子产品进入。 为了给科研创造良好的观测环境，周边发展规划都曾做出调整，连市场参观也有严格的设备寄存和交通管理要求。这些限制不是为了故意给游客添麻烦，而是为了守住科研工作的基本条件。别人看不见的电磁干扰，恰恰可能是科学家最需要防范的风险。为了让游客多拍几张照片，就让保护措施打折，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应该。进一步说，如果普通游客必须遵守的规则可以因为某个酒店的报备、某项收费服务就变得宽松，那么真正需要追问的就不仅是游客有没有带手机，而是谁赋予了这条特殊通道以通行能力。所以相关部门的调查需要回答几个具体问题，所谓深度体验项目究竟由谁批准、谁组织、谁负责准入审核，车辆报备的依据是什么，现场检查为什么未能有效落实，酒店项目运营方、旅游平台各自承担什么责任。如果确有违规行为，就应依法依规调查处理，如果准入制度本身存在漏洞，也应及时修补，不能只靠下架几个链接应付舆论。大国重器的价值不只在于它有多大、多先进，更在于它能够长期稳定地服务国家科学研究。它可以成唯一座城市的名片，却不能因此成为商业经营的通行证。宇宙足够辽阔，但保护科研的规则不能有弹性空间。真正值得推广的深度游，应当是让公众更深入地理解科学，而不是让商业利益更深入地触碰红线。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
4: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于当晚再次遭到袭击，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损失评估。此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和安全检查。而此前一天，也就是10号，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
3: 最近一份普通的柴油供应协议直接把美乌积攒已久的矛盾摆到了台面上，特朗普公开喊出乌克兰该换总统，泽连斯基则公开对特朗普表示不满。这场互对到底藏着怎样的利益博弈，对美乌关系及俄乌冲突走向有何种影响？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1: 新观察，
2: 新话题，
1: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6: 大家好，我是小马。先来梳理一下这次互对的脉络。当地时间9号，特朗普宣布和普京通电话后，敲定美俄柴油供应协议。俄罗斯将分三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总计180万吨柴油。美国财政部随后放松对俄柴油贸易制裁，目的就是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压低油价，为共和党中期选举拉票。这份协议直接惹怒了泽连斯基，他公开批评美方此举是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称美国允许俄罗斯卖石油产品就是给普京送战争资金，直言自己感觉被背叛。乌克兰甚至提前结束了原定两天的美乌欧迈阿密会谈。面对泽连斯基的批评，特朗普给出了更强硬的回击。他在白宫公开表示，乌克兰早就该换一位新总统，应该尽快举行选举。特朗普把美国乃至全球柴油涨价的责任全部甩给泽连斯基，称就是因为泽连斯基不听劝告，执意袭击俄罗斯炼油厂，才推高了油价，还暗示泽连斯基多次错失和平协议机会，根本无意结束冲突。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要求乌克兰换总统，去年12月他就提过类似主张，只是乌克兰处于战时状态，法律禁止大选，此事一直搁置。本次互对直接暴露了美乌核心目标的冲突，美国要优先解决自身国内问题，要求乌克兰配合。乌克兰责任雷打击俄炼油厂是削弱俄战争能力的关键，他提前停手，损害自身谈判地位。这次公开撕破脸的交锋，无疑已经损害了美乌互信，泽连斯基的强硬反抗也说明乌克兰不会完全按照美方的安排走。 双方核心诉求的错位，让原本就因为利益分歧难以推进的和平进程又多添了几道障碍，最终能否顺利推进还要看后续各方的博弈结果。
4: 好的，感谢小马。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已经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3: 有欧洲官员11号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这些官员表示，美国正在游说欧洲各国及基辅，试图促使停止针对俄罗斯炼油厂的袭击。
4: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早些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声明还称，这是自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油轮。声明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
4: 世卫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由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即导致这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的病原体尚未确认，因此世卫组织无法评估接触者监测持续时长是否足以排除所有可能的致病病因。世卫组织将继续监测这一情况，并在获得更多信息时评估任何潜在的公共卫生影响。
3: 美国司法部10号说，正在调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等5家电视媒体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禁止 CNN 等3家新闻机构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这5家主要媒体随即集体抵制，拒绝报道白宫活动，以示对被禁记者的声援。纽约时报援引6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司法部官员9号联系美国广播公司 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CNN、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和福克斯新闻频道，要求这5家媒体提供与白宫电视记者联系团相关的通信记录和材料。
4: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39人，仍有84人失踪。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政府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3: 为您介绍本台今天部分节目的内容预告。8月28号，住建部发布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9月28号，上海四部门联合发布实施意见，预售资金全额全过程监管，现房销售定金不超总价的3%。这套组合拳从资金安全到品质保证，牵动每一个买房。

0: 服务。今天12点、19点和23点播出的《市民与社会2026新质生产力松江行融媒访谈系列节目》来关注这一话题，欢迎到时收听。
1: 下午3点播出的活过100岁节目为您详解中医膏方与中药汤剂的区别。
0: 好，节目最后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北到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0，评价等级为优。
1: 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晶晶，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0: 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1: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0: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2: 这么一宿
0: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3: 这里原来铺的雨，
0: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4: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0: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5: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8: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
11: 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有困难，找民警。有人说，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但是群众的小事，在何慧荣这里，都是大事。因为只要有需要，他都会出现在百姓需要的第一现场。
12: 践行才是硬道理，站在群众身边的民警和闪烁的警灯，始终比冰冷的探头让群众有更多的安全感和更多的温暖。
11: 作为一名从军营中走出，在公安基层一线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何慧荣始终保持不怕苦不怕累的优良作风，并将女性特有的细致、温柔、坚韧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她是温柔逝去走失儿童脸上眼泪的临时妈妈，也是为孤寡老人买米买菜的亲闺女。她始终坚持交警的办公室在马路上的职业信条，无论是设卡临检还是纠围处罚、事故接警，总能看到她坚定的身影。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的战场上，他带头加班加点，带头严格执法，带头现场释法，从不因为自己是女性而退缩，

0: 队伍也因在他的带动下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
1: 我是徐航派出所教导员何慧荣，让群众心安是我最大的心愿，能再快一秒更好为市民的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永不停歇的追求。
2: 早上好。
3: Morning。
4: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3: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4: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0: 以健康价值导向，
4: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3: 我是朱红。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嘉定今天多云，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北到西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温度18度。
3: 来关注内容提要。从写字楼到田间地头，嘉定企业 AI 数字员工批量上岗。
0: 70多天交付50台，中兴海澜苑小区电梯集体上新。
3: 区领导开展政务服务帮办工作。
0: 第4届嘉定区未来产业颠覆性技术大赛收官。
3: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不少打工人都有这样的疑惑：早上出门精致得体，到公司待上大半天就面色暗沉，皮肤干痒，头昏脑胀，下班回家仿佛老了几岁，整个人都变丑了。这种上班使人变丑并非一句调侃，也未必只是熬夜压力大造成的，其实有可能是办公室环境在悄悄拉低人们的颜值。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有过类似情况吗？
0: 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5: Attention！
6: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5: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6: 早安嘉定，
5: 欢迎继续收听。
6: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3: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企业中大量重复繁琐的事务性工作成为了 AI 技术重要的应用场景，而高质量数据是 AI 能力迭代、数字员工稳定运行的基础。在嘉定已有6家企业的数据产品成功入选2026年上海市数商企业优秀产品名单， AI 数字员工再次成为关注热词。
0: 在位于楼塘镇的找钢网总部大楼，AI 数字员工被分配到不同岗位，承担着各不相同的工作。找钢网电商事业群交易员周慧君打开电脑后，他的 AI 数字助理 A 就自动启动，两条代办信息直接推送到位。与此同时，另一名 AI 数字助理 B 已经打开客户对话框，开始处理客户的日常询价。
7: 我年初的时候只能成交2-3千吨的一个水平，到现在我能够达到6-7千的一个成交量，那其中完全离不开 AI 在我精力释放这一方面的一个助力。
0: 近年来，找钢网围绕产业互联网真实交易场景，打造出 AI 采购员、 AI 销售员、 AI 内勤、 AI 主管等 AI 数字员工矩阵，覆盖企业采购、销售、内勤、运营等核心岗位。而此次入选的面向产业互联网的 AI 数字员工，将产业数据、业务逻辑和交易流程转化为智能生产力，覆盖交易前中后全链路，助力企业实现从商机识别到交易履约的 AI 闭环。
8: 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天啊都有新的这些 AI 数字员工上岗，一些企业数字员工也陆陆续续在对外啊走出去了啊，他到更多的啊贸易流通行业的这些企业里面去工作去上岗。
0: 2026年上半年，找钢网国内 AI 相关业务商品交易总额11.1亿元，同比增长73.2%。别以为 AI 数字员工都在写字楼里，他们也能干农活。
2: 这是我们最新的数字员工小田，我可以给他下达一个命令，他快速的根据我们农场的现实情况生成一份农事作业规划。小田管家可以基于这份农事规划每天提醒我们农场主按时进行必要的农事作业。
0: 一个 AI 数字员工要能上岗，光有模型能力不够，还需要扎实的数据积累。左岸新会深耕农业数字化领域已有15年，旗下神农口袋覆盖150个县域、28万家经营主体、4500万亩农田，积累了6900万条生产数据，58款自研传感器铺设在农田、茶园、果园、大棚中，持续采集田间数据。
2: 它更大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农场主从事农事作业的一些操作动作，比如说我们接入了物联网设备以后，可以根据气象环境的一些变化适时进行设备的开关以及控制，方便我们整个农场的这个工作效率的提升。
0: 目前左岸新会已有9款数据产品在数据交易所挂牌，交易额超过1000万元。全球首单农业数据资产交易和奶酪行业数据资产交易都由该企业完成。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正成为驱动产业变革的核心引擎。截至目前，全区已有146家企业完成数商入库。此次入选优秀名单的6款数据产品，依托数实融合重塑传统行业模式，加快推动数据要素创新应用与业务场景深度融合，充分释放数据价值，为区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创新样板。
3: 旧梯更新改造是提升居民居住品质、筑牢民生安全底线的重要举措。经过70多天的改造，江桥镇中心海澜苑50台新电梯于近日集中交付，让居民上下楼更安心。
9: 当象征着新电梯启用的钥匙交到居民代表手中，现场响起热烈掌声。据介绍，中心海澜苑小区自2008年交付入住，原有电梯已连续服役超16年，长期高频使用下，设备老化问题日益突出。本次更新的电梯实现全方位升级，轿厢使用面积扩容约10%，运行速度提升至每秒1.75米。同时配套升级智能监控系统，设备安全性、稳定性、舒适性大幅提升。
10: 这个每趟乘电梯哈落落，调好之后那个声音也没了，忘也不忘了。
9: 电梯更新改造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政府、企业、居民多方合力的结果。换梯过程中，区镇两级政府职能部门提前介入，全程指导，为工程推进提供政策支撑和统筹协调。居委、业委、物业3驾马车协同联动，顺利完成意见征集、维修基金使用等事项。施工企业则科学安排工序，抢抓进度，尽最大努力减少给居民生活带来的不便。
11: 因为阿拉老婆姨每2个礼拜要到上海去中山医院接受，后来呢，居委会得是昨日领导晓得了以后呢，就讲马上安排了。工作人员原来帮我搬的辰光呢，是讲从7楼搬到底楼，蛮沙土吃力，所以讲呢，对这趟改造电梯营运感到非常满意。
12: 那么有的居民呢，也通过我们的协调，自愿的把车位呢腾出来，让那个加梯的施工队呢，就是安放那个新的那个电梯的那个材料，正是通过。大家的支持、配合和努力呢，使得我们这个加梯工作呢，50台电梯呢，在短短的70多天里面呢，就是能顺利的完成。
9: 每一部新电梯的启用，不仅是设备的更替，更是城市治理温度的体现。据了解，嘉定区2026批次旧电梯更新规划改造1015台，截至目前745台已完成签约，83台在建，117台完成建设。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完工。
3: 近日，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宇翔来到区政务服务中心，为江桥镇麦富石项目提供拿地事项帮办服务，并现场向企业发放不动产权证、交地确认书、用地规划许可证、桩基施工许可证。

0: 以及开工服务包。
1: 麦富时项目总投资额约2.5亿元，规划建设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形成面向企业级市场的 AI 应用研发与交付能力。张宇翔陪同企业负责人核对申报材料递交情况，经工作人员确认审核通过后，多个事项一次性办结，企业现场拿证，实现拿地即开工的诉求。随后，张宇翔听取区政务服务中心产业项目服务等情况汇报，并实地走访政务服务大厅，与办事和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听取相关意见建议。张宇翔指出，区政务服务中心要强化软件服务建设，推动政务服务更加高效精准，要深化政府部门数据打通工作，推动 AI 技术深度融入智能体应用、企业服务等场景，提升服务智能化水平。同时，区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服务理念与工作机制，针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创成果转化项目建立研判机制，更好地扶持高潜力项目成长。据介绍，嘉定区政务服务中心作为全市单体建筑体量最大的综合型政务服务中心，分设6个专区、108个综合窗口，政务服务事项695项。2026年1至9月，政务大厅对外服务247天，服务人次56.7万，业务办理65.4万件。区领导刘冬梅陪同开展相关工作。
0: 近日，第4届嘉定区未来产业颠覆性技术大赛“未来信息赛道”赛事举行。大赛汇聚16个来自科研院所、高校和科技企业的优质项目，横跨量子科技、智能感知芯片、脑机接口等前沿方向。
2: 路演现场，一批具有颠覆性潜力的技术项目集中亮相。极低温低噪声制冷系统项目面向量子计算、量子通信与精密测量，无需液氦，靠高效氦循环达到1开尔文左右的极低温，温控精度做到毫开尔文级，实现低温、温控、隔震多项功能一体化集成。
3: 高等效的低温技术来自于航天，但是我们又和地面的一些低振动的结合，变成了一个新的仪器，更好地给现在的量子计算、量子通讯和量子精密测量进行使用。
2: 植入式柔性脑机接口项目，通过高密度皮层微刺激实现盲人高维视觉重建，核心技术包括铅通道皮层电极阵列、 AI 实时解码与感知学习算法。
4: 应用场景，那么从短期看呢，还是这个感知觉的重建，就是病人，简单讲就是让残疾人站起来，让盲人这个重建光明。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市场的刚需，从长远看还是一个硅碳互融、人机交互，所以才叫未来产业。
2: 据了解，此次路演是今年6月开启的第4届嘉定区未来产业颠覆性技术大赛的第6场，也是本届大赛的收官之战。自2023年赛事创办以来，嘉定持续深化校地院地协同创新，走出了一条以赛聚智、以赛引才、以赛促转的科创发展路径。本届大赛汇聚了长三角区域众多科创项目和人才，共同聚焦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硬核赛道，吸引超120个项目参与比拼。
0: 近日，2026年嘉定区少先队对风对季交流展示活动在江桥小学举行，全区中小学的89个中队齐聚一堂，展示新时代少先队员的风采。
2: 随着一声声口令落下，各校代表队轮番亮相，少先队员们站姿挺拔，队列动作整齐有力，旗手出旗收旗衔接自然，敬礼报告时声音洪亮，举止庄重，唱响队歌时情绪高昂，气势充沛，展现出积极昂扬的精神状态。
5: 我负责跟中队长报告我们小队的人数，我跟同学们心中也都含有成就感。
2: 据了解，此次对风对季交流展示活动从筹备训练到展示历时近1个月，从训

0: 练初期的动作生疏、队列不齐，到场上的步伐一致、礼仪规范，各中队在一次次磨合中增强了默契，也展现出团结、刻苦、奋进的精神面貌。
1: 日前，以声烛光向月而行嘉定区校园合唱联盟交流活动在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举行，一起来聆听孩子们的动人歌声。
0: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小学布谷鸟合唱团率先登台，一曲写给爸爸妈妈的日记，以细腻的孩童视角铺展日常温情。同济大学附属嘉定实验中学同心合唱团带来声律启蒙一冬，错落的声部叠加着蒙学韵文，舒展的韵律呼应着经典意境，让传统文本从纸面走向耳畔。歌曲唱罢，上海市特级教师、春天少年合唱团指挥徐亮亮登上舞台，从乐曲意境解读、声部层次把控、咬字韵律处理等多个专业维度出发，对作品逐一进行细致打磨。
2: 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就是关于音乐的一些知识，又丰富了许多。
0: 据了解，嘉定区校园合唱联盟覆盖29所中小学校、29支合唱团、1600多名校级团员。自2018年成立至今，除了定期交流培训，还组织了5月的鲜花校园合唱快闪、师生专场、新年音乐会等活动，队伍活力持续迸发。
3: 那么我们要通过联盟的平台，把优质的合唱课程、排练指导、展示机会送到每一所联盟校，让更多的孩子接触合唱、感受合唱、热爱合唱。
4: 嘉定科创河，
5: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4: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5: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4: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5: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白天以多云为主，局部阴有短时小雨，北到西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6.2度，预计最高温度26度，相对湿度90%到5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今夜至周三，我区天气以多云到阴为主，周四至周五云系增多，局部伴有短时小雨，雨势较弱。周六前后受切变线影响，降雨趋于明显，气温总体平稳，维持在19到27度。
6: 我觉得老字号商家可以引入更多的复古创意，营造一些老弄堂商业街气氛，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光顾。
7: 要欢迎光临，
8: 老店需要升级转型才能生存，这是事实，但希望在换新的同时保留一些上海的主题特色，来延续美好的回忆。
9: 对于热爱美食与生活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呢，其实早已将购物啊视作一种休闲。商场不仅是消费的一个场所，还承载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10: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那个网购已经成为了时尚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样对

0: 传统的商场这种经营模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也面临了一个困难。那么作为我认为啊，就是唯一的出路就可以增加对商品的一个体验感，然后还有商品质量的一个感知度，这样的话才能稳步健康的线上线下同步发展。
1: 优质的服务啊，它不仅依赖空间和产品，在它背后的运营模式是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阔别一年，上海千年古银杏园焕新开园，
3: 金秋第一波桂花飘香，十月中下旬迎来最佳观赏期。
2: 社区食堂上新热青食，阿姨爷叔吃饭也上课。
3: 全面破除守护叙事的绑架，解除饭圈的情绪裹挟，才能真正的解救被深度洗脑的低龄青少年，让体育回归竞技初心。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澎湃新闻评论，畸形饭圈是如何操纵低龄粉丝以身试法的？
4: Attention！
5: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5: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3: 每年深秋，不少游客都会专程来到嘉定，只为一睹上海0001号古银杏的金色盛景。经历一年多改造提升，上海0001号古银杏所在的上海千年古银杏园正式开园。焕新后的公园有哪些变化呢？来听记者报道。
7: 走进公园，唐风古韵扑面而来，竹影掩映的曲竹院，临水而建的秋水榭，登台可远眺的观云台依次展开，亭台廊榭与水景花木相映成趣，一步一景。继续深入，苍劲挺拔的千年古银杏依然是园中的主角，沿着游园动线，烟云岛、千福廊、对月轩等新建景点错落分布，与古树银杏林相互串联，原本的赏树空间也有了更多可游可赏可停留的场景。工作人员介绍，本次改造设计灵感源自嘉定近代画家陆延绍的《杜甫诗意图百开册》，整体以唐风古韵、诗画园林为理念，从中选取八幅画作，打造八大主题景点，营造诗中有画、画中有景的沉浸式游园体验。
8: 公园内新增约800平米的休憩服务建筑，包括游客服务中心以及后续的文创空间等，新增红枫、樱花等20种色叶植物。
7: 景观焕新了，古银杏的保护也进一步升级。记者注意到，上海0001号古银杏周边的保护区域明显扩大，同时新增了一套古树智能监测系统，
8: 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增加对古树的保护面积，约增加40%，对古树开展专项基础保护，包括修剪枯枝、检查树洞、周边苗木种植等。
7: 据介绍，上海千年古银杏园以编号0001的千年古银杏树为核心，这株上海现存最古老的银杏树，树龄1200年，树高24.5米，胸围6.5米，观径达20米，被认定为上海第一古树。这个深秋，不妨走进公园，赏一树金黄，也逛一逛这座焕新的诗画园林。
3: 日前，墨韵词语意会群贤上海书画暨景德镇陶瓷书画名家艺术交流品鉴会在嘉定。
2: 画是景德镇独具特色的艺术门类，这幅金葵映赤霞以浓烈赤红为底色，拟漫天赤霞映耀，一簇金黄向日葵蓬勃盛放，占据视觉中心，画面充满蓬勃生命力。
9: 它要反复经过高温烧制才能呈现出这种永远都不会褪色的这种，即使放在户外风吹日晒，这种都不会褪色的。
2: 据介绍，本次品鉴会共展出作品67件，涵盖瓷版画21件、瓷瓶12件、国画34件，其中陶瓷类作品集中呈现了景德镇非遗传承人与新锐艺术家的探索成果，而国画作品均出自上海书画名家之手。
10: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来推动

0: 上海的书画名家和景德镇陶瓷书画名家的一个更加的深度的去融合，把这个锦绣会国瓷红釉文化馆在未来打造成为这个陶瓷非遗在上海的一个展示中心，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景德镇的陶瓷文化。
1: 展览将持续举办至10月31号，感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观展。
2: 金秋十月，桂花飘香，随着近期的气温逐渐回落，嘉定各个公园绿地的桂花陆续绽放，金秋第一波桂花香如约而至。来听记者报道。
3: 就是有秋天了嘛，桂花来赏赏桂花香，在身边嘛来旅游一下嘛，风景又美，人又舒服。
1: 桂花何时开放与气温变化密切相关，今年入秋后气温逐步回落，桂花也迎来了合适的开花时机。相比去年受持续高温影响，第一波桂花大面积盛放推迟至10月下旬，今年桂花的开花节奏有所提前，逐渐回归常态。
4: 武义园的桂花呢，现在就是10月中旬已经初开了，差不多开了20%左右，然后它会在10月的中下旬迎来一个比较好的观赏期。
1: 记者了解到，除了上海武义园，嘉定的秋霞圃、富贵萌宠园、桂湖园也是观赏桂花的好去处。
2: 寒露一到，秋意便又浓了几分。徐杭镇小庙村村民姚云芳家的那棵老实树今年结得格外的沉，橙红的果子密密匝匝，压的枝条弯弯的垂下来，仿佛一伸手就能碰到秋天。
5: 姚云芳叫上老姐妹高秋娥一起挑拣柿子做柿饼，低处的伸手可及，高处的就搬来梯子，两人配合默契，一个扶一个摘，不一会儿篮子里就堆起了红彤彤金灿灿的柿子。
3: 采柿子嘛，不好熟透熟透，就讲让晚熟透辰光呢，叫采进来就讲那一皮剥脱的来，就讲做柿饼。
5: 大家围成一圈，削皮刀在指尖轻巧地游走，果皮打着卷落下，大家一边手上忙着，一边聊着家长里短。一筐柿子转眼间便处理干净，削好的柿子被整整齐齐码在竹盘上，端到阳光下晾晒，日头穿过半透明的果肉，泛出蜜一样的柔光。
3: 大概一个号头辰光，上头才有眼糖的，就讲糖的糖霜来出来的，就讲那么烧起好吃噻。做好的呢，那么你一道拿，大家一道不想想呢，一道弄出来饭呢，一道吃吃。
5: 这一枚枚小小的柿饼，不只是季节的馈赠，更是一份邻里之间的默契与温情，为渐凉的秋日平添了几分暖意。
2: 秋风起，芦苣甜，眼下嘉定地产甜芦苣陆续的成熟上市，迎来最佳赏味期。
1: 秋风一吹，楼塘镇三里村的田间漫开一股清甜，田垄上一丛丛甜芦苣挺立，清脆茎秆在日光下闪闪发亮，砍杆去梢捆扎，农户们忙个不停，一捆捆甜芦苣很快摆放整齐。
6: 今年的天气挺好的，它熟也熟得稍微快一点，你看看那个上面那个小穗子出来就好卖了。
1: 甜芦苣又叫芦荠，和甘蔗一样清甜爽口，但口感比甘蔗更脆嫩，因此受到不少人喜爱。对于嘉定人来说，甜芦苣不只是水果摊上的稀罕物，更是院墙边屋门外的老相识，是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
7: 今天我到了这里，可以又吃到这种多汁又美味的青色的芦苣，我感到非常幸福，感觉又吃到了童年的味道。
1: 预计甜芦苣的最佳赏味期可持续到10月底。
2: 社区食堂不仅能吃饭还能上课，在菊园街道我家餐厅，热菜配热汤的热青食让老人们吃出了新花样。中午的饭桌到了下午又变成了学习营养搭配的课桌，从解决自己的一顿饭到学着安排一家人的菜单，阿姨们在这里学到了哪些本领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8: 法 放假了，孩子们大家都回来，我怎么得给他们多整点好吃的。看这菜馅啊，绿油油的，刚从老师那里学的。

0: 蛋白质、维生素都有，这些留给他们晚上吃。我嘛，中午要和小姐们一起吃的丰盛一点。我叫刘红蕊，新上海人，老家在河南。我平时喜欢热闹，刚搬来吉源的时候啊，人生地不熟，中午一个人在家就随便对付一点，有时候一顿饭热了又热，吃的也没什么意思。后来听邻居说呀，家门口有个我家餐厅，我就想着去试试看。 结果去着去着，里面的人都认识了。对我来说啊，这里不只是一个吃饭的地方了，更是一个交友的地方。这是我们最近一个月的幸福餐桌分享，是不是像去了好多家店？其实，这都是出自菊园街道我家餐厅的美味。看得见的厨房，让我们觉得吃得安心。 木质的桌椅，环境明亮又整洁。刚来的时候没现在这么多花样，小碟菜，荤的素的，自己喜欢什么拿什么。那后来东西就越来越多了。今天多个本帮面，过段时间啊又有砂锅、小炒、馒头、卤煮也有。夏天还有绿豆汤，反正啊过段时间过来总归会有新的品种。
1: 哎呀，上个月更有意思了，连青食都有了，生意也更加好了。
2: 以前我们上午10点半来，位置随便坐，现在稍微晚一点，还得跟上班的年轻人抢饭碗呢。哇，怎么样？倒是蛮贼的。
3: 对，
2: 我今天也点了这个，都鸡腿的，我点了一点那个鹰嘴豆，然后蛋卷。
3: 以前我们坐在一起吃饭是图方便，聊的是哪家菜市场又打折了。
0: 现在不一样了，吃饭前还要先看看对方的盘子，聊聊大概热量多少，营养有没有达标。现在我一星期吃3次轻食，其实一个多月前啊，餐厅推出的时候，我是有些犹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注重肠胃保养，不太吃冷的东西。后来才知道，他们给老年人做的热轻食。
4: 这个热轻食，我们也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的轻食套餐搬过来，而是会考虑老年人的咀嚼、消化和饮食的习惯，把一部分的食材呢做熟做软，搭配我们一个热汤，让他们呢更容易的接受。我们每天都会准备40份左右的，都能够受轻。
0: 而真正改变我们吃饭习惯的。
5: 还不只是餐盘里的这些菜，你看，中午这张桌子是饭桌，下午它又变成了我们的客桌。上的，我们就是健康的吃法的话，一半以上要有维生素。维生素是什么呢？就平时我们吃的果蔬类的，那蔬菜，像这个番茄、黄瓜，还有根茎类的这些东西。
6: 体验我们手工的 DGI 面点制作，啊，很多人一提起这个控糖。 控盐、控油，他们就感觉要少吃，其实不是的。我们这个 DGI
7: 这个粉啊，它是通过杂粮和白粉白面的配比啊，它是可以科学的控制的。就是原来在我们那个平时的饮食当中，对这种面啊、米饭啊，觉得它糖太高了，所以尽量少吃。但通过今天的课程以后呢，我觉得后续的话，通过就是我要做面食的过程当中，我可以参加燕麦啊、玉米呀、啊，那经过调和以后。 那么它的饱腹感也很强，糖分也不会一下马上升上去。就是维生素类的占2个拳头，然后低
0: DGI 饮食就是粗粮之类的一个拳头，然后蛋白质呢也是一个拳头。我对于营养均衡这个概念呢更加具体了。我跟小姐妹现在也会给孩子们列菜单，包括国庆假期的菜谱，都是在这一堂堂课一次次吃的过程中学习总结出来的。 我们现在每天科学吃饭，加快走半小时，我的体重啊也轻了2斤。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也不一定追求瘦多少，主要是学习了营养健康的知识，身体呢也轻松了一点，人也精神了好多。从最初在我家餐厅吃上一顿饭开始，慢慢有了朋友，有了归属感，接着又试着改变一家人的餐桌，这大概也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8: Attention！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9: 欢迎继续收听。
1: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2: 19岁、19岁、16岁，小小年纪就要被拘留了。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遭围堵辱骂，王浩当场拍照取证并报警。10月10号，北京警方通报处理结果，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陶某某女16岁被依法行政拘留，另有17人被批评教育。公众敏锐捕捉到事件背后的关键信息，三名被刑拘人员均为20周岁以下的低龄女性，她们正值求学的青春年纪，有的还是未成年人，却深陷激情饭圈之中，公然辱骂国乒教练员，扰乱公共秩序，其极端行径与固有印象认知相悖。如今激情饭圈文化早已不再局限于娱乐圈，拉踩引战、刻意对立、网暴谩骂、线下滋事等乱象愈演愈烈。为何大量心智尚未成熟的低龄青少年极易被激情饭圈裹挟，甚至不惜突破法律底线？有学者通过长期田野研究、深度访谈，精准拆解了饭圈的运作逻辑，研究结论打破了片面认知，当代饭圈并非粉丝自发形成的兴趣社群，而是资本、经纪公司、网络平台与核心粉头联手运作的动员机制。激情饭圈的核心叙事并不是热爱喜欢，而是守护叙事。资本方刻意塑造出偶像弱势无辜、时刻遭到抹黑的虚假危机氛围。如果粉丝不去打头、争 C 位、铺花路，那么偶像就可能遭到公司的雪藏，被竞争对手抹黑，从而事业折损。这就需要粉丝花大量的时间去控评、反黑、做数据。一旦粉丝认同这套守护逻辑，就会被强制绑定饭圈情感照料劳动，日常控评、实时反黑、撰写澄清文案、扭转口碑、熬夜刷数据冲热度、众筹集资、置换资源。粉丝的付出最终都会转化为偶像的流量热度、商业价值与行业资源，成为资本、平台、经纪公司的核心收益。
3: 在饭圈的内部，单纯喜欢偶像只能叫粉丝，爱必须用劳动来证明，爱要被量化，有金钱就氪金，有时间就做数据反黑。为持续收割利益，资本从不被动地等待粉丝自发热爱，而是主动制造矛盾，炮制负面谣言，挑起圈层对立，不断强化偶像遇袭急需守护的焦虑感，倒逼粉丝持续投入劳动，维持圈层的热度，形成一套闭环式可持续收割的商业模式。此外，低龄青少年之所以成为资本的核心收割对象，源于独特的青春期心理特质。处于成长关键期的未成年人极度渴望身份认同与群体的归属感，现实学业压力、社交疏离感带来的迷茫焦虑在饭圈中得到了精准消解。饭圈将枯燥的数据劳动、机械控评美化成为为爱坚守，将集体圈层任务赋予崇高价值，让平凡的青少年在圈层协作、同伴认同中获得稀缺的存在感与价值感。与此同时，平台算法进一步放大了这套裹挟机制，通过精准推送对立信息、负面词条、冲突热点，持续制造圈层危机，不断刺激粉丝的保护欲与焦虑感。而平台流量规则本身天然奖励冲突、谩骂、控评、引战带来的高互动数据，能持续为平台创造收益。这就形成了资本造冲突、算法传焦虑、粉丝付代价、产业赚收益的畸形链条。在这套体系当中，粉头是关键的中间枢纽，粉头承接资本打造的守护叙事，在圈层内建立严苛的道德考核标准，不做数据就是白嫖，不集资就是不爱偶像，不参与反黑就是失职，让爱可以量化。层层捆绑的圈层压力不断裹挟心智未熟的低龄粉丝，让其逐步的加码投入，从最初的线上控评、网络谩骂，逐步的升级为线下聚集、现场对峙、公然滋事，彻底模糊了爱好与越界，热爱

0: 与违法的边界。
1: 随着饭圈生态持续扩张，娱乐圈拉踩对立、撕裂对抗的话术与操作策略被完整移植到原本纯粹的竞技体育领域。中国体育竞技的核心是为国争光、突破自我、良性竞争。像乒乓球、跳水这些项目本来就是中国的优势项，谁站上领奖台都是中国的荣耀。但在畸形饭圈的异化叙事中，正常的队内竞争被扭曲成两极对立的利益纷争，教练员的战术调整、人员排布被恶意解读成打压针对，粉丝深陷资本编织的虚假叙事，偏执地认为偶像运动员遭受不公待遇，进而滋生向管理方施压的极端心态，最终延伸出辱骂运动员、围堵教练员、冲击训练赛场、捏造负面谣言等一系列荒唐闹剧。此次王皓被围堵辱骂事件，正是饭圈乱象侵入体育领域的典型恶果。纵观整套畸形饭圈运作体系，存在极致的权责不对等，资本制造对立，算法放大矛盾，粉头组织动员，全程坐收流量红利与商业收益，无需承担任何风险。而被洗脑、被裹挟的低龄粉丝耗费时间、精力、金钱，最终一旦触碰法律红线，扰乱公共秩序，所有违法后果都由个人独自承担。
0: 饭圈乱象绝非青少年的个人品行问题，而是一套精密成熟的商业操纵机制。资本利用青春期心理缺口、特定性别的照顾特质，制造对立、撕裂和冲突，完成了对特定群体的精准捕获，持续收割。整治畸形饭圈绝不能简单的归咎于年轻人，片面否定青少年的追星喜好，更不能贴性别标签搞群体污名化。真正的治理之道在于彻底拆解资本搭建的商业闭环，要从严约束经纪公司、网络平台刻意制造圈层对立、煽动粉丝冲突的逐利行为，坚决整治数据打榜、集资应援、控评反黑等黑色产业链，彻底斩断资本利用青少年情感劳动收割流量的牟利渠道，全面破除守护叙事的绑架，解除饭圈的情绪裹挟，才能真正的解除、解救被深度洗脑的低龄青少年，让体育回归竞技初心，让兴趣回归纯粹热爱，从根源上杜绝围堵滋事、网暴等饭圈乱象。
2: 嘉定科创河，
3: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2: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3: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2: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3: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4: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不少打工人都有这样的疑惑：早上出门精致得体，到公司待上大半天，就面色暗沉，皮肤干痒，头昏脑胀；下班回家，仿佛老了几岁，整个人都变丑了。浙江省新华医院韩超医生说，这种上班啊使人变丑并非一句调侃，也并未是只是熬夜压力大造成的，其实有可能是办公室的环境在悄悄拉低人们的颜值。
1: 那么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你有过类似的情况吗？像之前我们说的这个上班使人变丑，是这个来自浙江省新华医院韩超医生说的。他说啊，不久前呢，有一位经常在他门诊里做护肤的一位28岁的年轻人，一位姑娘小刘，就告诉他说啊，最近入职了杭州 CBD 一家大型互联网企业，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症状。

0: 只仅仅三个月，他经常出现午后头痛、皮肤瘙痒、面部出油多、眼睛干涩等症状，导致专注力大幅下降。而且蹊跷的是，同一工区不少同事也出现了类似的一些情况，而且呢，症状是每到下午2点之后明显加重，但是呢，下班回到家1到2小时内，这些症状就自行缓解了。那还有很多这个患者找到韩医生都是遇到过原本没有任何的症状。比如有一位35岁的员工，他所在的咨询公司新办公室装修完仅一周就匆忙入住，原本没有任何过敏史，现在陆续出现了像面部瘙痒泛红、鼻干眼燥，一到周末居家休养，皮肤就好转了。还有不少同事也出现一些咽喉难受、头晕等一些情况。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有没有一些类似的，一上班就难受，一下班症状缓解这样的情况。我们先来看，有一位网友高琛妮，他就说所以说不上班就是最好的医美。所以我们一直说劳逸结合，该休息还是要休息。
1: 陈乐呢，他说上班久坐胖了10斤可怎么办？这是因为久坐的关系啊。
0: 这是缺乏锻炼了。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压力增肥。
1: 嗯
0: 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涛，他说现在的一些写字楼钢筋混凝土堆砌起来的密闭空间，应该定期清理通风管道再配以绿植强化，舒缓视觉和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疲劳。利用零散空间设置软垫沙发、茶饮小憩，提供一些私密交谈空间，来缓解紧张的情绪。
1: 贺永哲说上班以后呢胖了60斤，现在跟着国家政策努力减肥。这个60斤非常厉害啊。
0: 那想要把这60斤减下去确实也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随缘这位网友说那这种情况很正常，早上出门时心情很好，一夜休息好了精神状态肯定好，但是到了下班劳累的一天再遇到一些这个烦心事儿，可能心情变差了，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变差，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啊。
1: 一半半这位朋友他说懂了，站着上班就不会变胖了，大家都是坐着嘛，就坐了嘛。所以要站着。
0: 其实也说到了这个自己平时的一些运动的这个频率和持续的强度
1: 是。
0: 我们再来看，还有网友扛着麻袋十倍壳，他说感觉盯着电脑时间久了脸会出油，毛孔粗大。当然这个电脑可能也是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辐射的。
1: 当然背部量力，他说这个心情也要分析一下，所以上班的这个工作环境包括这个压力心情都是一些因素啊。
0: 那其实呢，关于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些症状除了我们刚才韩医生所说的一些症状，那接下来呢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来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什么症。那韩超医生解释这是病态建筑综合症的一个表现。那么什么是病态建筑综合症呢？是指在特定建筑物内生活或者工作的人群，室内呢是因为这个环境因素联合作用出现的一些影响，导致大家出现了一些非特异性的症状。所以说呢，这个上班变丑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一句这个玩笑话或者是自嘲。有四大特征可以锁定病因。进入楼宇后快速产生一种不适感，同一空间多人集体中招，还有离开这个建筑数小时之后症状明显缓解，还有由这个多重污染叠加诱发，很难锁定单一的源头啊。另外呢世卫组织数据还显示，室内空气污染每年会造成约320万人过早死亡。医生介绍，病态建筑综合症对人体健康常见的影响分别是皮肤瘙痒泛红、眼鼻咽喉刺激，以及头痛、疲惫、注意力涣散等这类全身的反应。而众多的研究也显示办公室里藏着不少伤害皮肤的隐形因素，比如空调常年运转会把室内的湿度压缩到30%-40%，远低于皮肤非常适宜的5-60%这样的一个湿度，角质层水分流失后皮肤屏障受损，会容易出现紧绷起皮、干纹凸显，还会出现外油内干的情况，皮肤自发的分泌更多的油脂进行自救。而频繁的温差变化也在折腾皮肤，比如夏日从高温的室外冲入低温的室内，还有冬季在这个暖气房和户外来回的切换， 也会导致皮肤的耐受能力随之降低。再加上刚才很多网友说的办公室空间密闭，通风不足，还有灰尘、皮屑打一斤粉末等一些颗粒。

0: 飘在这个空气当中，也会影响皮肤的健康。
1: 所以它这个是综合性的，很多很多的源头都会产生这个影响。所以我们长时间面对这个电子屏幕啊，蓝光虽然是不会直接晒黑皮肤，但是会加重皮肤氧化，诱发这个暗沉啊，色素沉着，再加上久坐不动，经常忘记喝水，咱们身体的这个血液循环就放缓了呀，皮肤供血就变差，再叠加了熬夜睡眠不足，皮肤自我修复能力就下降了，整个人呢就会显得暗黄无光。
0: 但是呢，像我们这些上班环境啊，平时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些小小的改变也可能会挽救一下大家的颜值。首先呢，可以通过环境自救，条件允许的话，定时开窗通风，每次15到30分钟，可以提醒物业定期的清洗空调滤网管道。工位呢，还可以放置小型加湿器，尽量的维持室内湿度40%到60%。那如果说这个室内空间过大，你的加湿器过小，那最起码可以让你的这个工位附近啊，保持这样的一个湿度。另外呢，每隔1到2个小时起身走动一下啊，到楼道，到一些这个空气流通的地方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 喝杯水也是好的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护肤技巧也要做好，基础的保湿，干皮呢备上保湿的喷雾，午休以及及时的去修护一下，喷一下。那么靠窗的这个工位也要做好室内的防晒，下午用温和方式清洁面部，减少粉尘啊颗粒物的附着。那么还要多喝水啊，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去补充水分。
0: 另外呢，也可以辨别预警一下，如果只是工作日发作，那居家休息就好转了，那可以优先怀疑是环境因素。
1: 是，
0: 可以建议这个用人单位去检测一下二氧化碳，检测一下甲醛等一些有害物质。那如果说是脱离办公场所，症状依旧持续，还伴随了像发热、剧烈咳嗽等症状，就要及时前往医院去就诊了，排除一下其他疾病。好的，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那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新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3: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3: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 用心相伴。法维持，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裴荣，欢迎大家的收听啊。最近各类短视频短剧火爆全网，很多人被5天6元追剧、手机0.9元看全集吸引，随手支付。但大量消费者事后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勾选自动续费，却被平台每周每月持续静默扣费。尤其很多老年人不太熟悉手机操作，不知不觉2-3年被扣几千甚至上万元。平台往往以用户自愿开通、过期不退、系统默认协议为由，只退小额，拒绝全额退费。短剧 APP 这套低价引流加隐形续费加套路不退费的商业模式，到底是哪里违法呢？遭遇无感自动扣费，法律到底支不支持全额退款？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取证维权止损呢？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是上海申讯律师事务所谢璇谢律师，带大家深度拆解这起案例，厘清责任边界，教大家维权取证。大家有任何观点想要发表，可以下载在上海嘉定 APP 搜索我们法宝在线的节目，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大家的踊跃参与。谢律师，今天我找这个话题就是因为与我们息息相关嘛，因为我平时也会在手机上、买各种 APP 的会员，因为有的时候我想看这个电影或者看这个电视剧都不在一个平台，比方说买了腾讯会员，我想看的在爱奇艺，我就会再买爱奇艺的会员，就这样买。我买的时候不觉得金额多，但是我做这个节目我就盘算了一下，哎呀，我这一年花费在各种会员的费用挺多的。谢律师你呢？
10: 是的，我也同样非常有感触。因为你像我有的时候为了看某个节目，我开通了某一个视频会员，结果可能就忘了，到他次月的时候或者是下下个月的时候，忽然发现我的手机上被扣费了，才忽然想起来，哦，

0: 我当时只是为了看某一个节目，想着是要把它关掉的，但是事后就忘掉了。
1: 嗯，
0: 包括我们一些办公的一些软件也是的，像我扫描一些东西啊，或者是我们去查询一些案例，也需要购买一些，你知识付费嘛，你搜案例、搜法律规则，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一些办公用具啊、办公工具啊，那反正现在都很多是电子版的，那所以也是需要那种所谓的连续付费啊，或者它会有一定的优惠。
1: 嗯。
0: 那同时，就像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到这个问题，我也是经常在各个平台，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为了知识付费，然后花了不少钱。虽然看只是几十块，但是几个平台加起来也不少钱。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到，就是自己的粗心大意，其实忘了关了。但是也确实存在有一些就是没有提醒我，没有提醒我，我不知道。
1: 对，您刚刚说了一个知识付费问题，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就比方说，您要办公啊，需要扫描啊，包括我也会查阅一些资料，因为有做节目嘛。因为我今年就办了一个财新网的会员，它的金额还是挺高的，一年也就5-600块钱。但是我觉得特别有用，我会看一些新闻报道。这个知识付费是我愿意去付费的，
0: 是
1: 但
0: 的。
1: 是现在有些 APP 吃相挺难看的，它不告诉你，它就是说以5天6元这样一个方式让你去购买，但实际上每个月就自动扣费了，每周29块钱，但是一个月的话可能就100多块钱。你接下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案件吧。
0: 好
1: 近
0: 的。
1: 日呢，有多位消费者反映，在使用一款名为"繁花剧场"的 APP 的时候，对首期5天6元的套餐进行付费之后呢，没有主动勾选"我已同意 VIP 会员服务协议，每周以29块钱的标准被持续扣费，这个是不知情的情况下，累计损失数千元了。还有消费者称啊，家中老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2-3年持续被"繁花剧场"扣费，累计损失5000到6000元，期间平台扣费没有任何形式的提醒，家属发现异常了。然后平台以部分扣费订单已经超过1年了，仅同意退还最近10笔订单的费用。那么记者先后使用实名注册20岁的账号啊，在设备上注册啊，没有发现首期5天6元，但是用60多岁的账号登录啊，就会出现了首期5天6元的服务选项，这是有一个双标的操作啊。那么相比首期5天6元醒目的提示，在其下方有一个灰色的小字的标注，开通后所有剧集免费看5天，并享受免广告特权，次周起29元每周自动续费，续费前有提醒，可随时在支付宝 APP 进行解约，在支付页面底部，我已阅读并同意 VIP 会员服务协议和自动续费协议已默认勾选，支付宝支付已经默认选中，清点支付按键啊。那么针对其标注的续费前有提醒，那么消费者也没有收到。这个案件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首期5天6元的签订自动续费的情况下，29元只能看7天，但同一界面下的连续包月服29元却能看1个月。虽然我在梳理这个案件很复杂啊，听下来，但实际上就是自动续费，就说的你5天6元，但实际上自动续费，这时间一长，有些老年人根本就不知道，这好几年就扣了5000至6000元，甚至上万元，这个损失是巨大的，这是我的一个感受。谢律师，您在听完这个案件的梳理之后，您有怎样的感受啊？
0: 我感觉这个就是套路非常深，这个行为模式或者这个商业模式明显是存在非常严重的一些法律问题。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面有第8条、第9条、第10条，分别规定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比如说第一个是知情权。什么叫知情权？作为消费者，我享有知悉我购买的这个商品或者使用这个商品以及接受这个服务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这个叫做知情权。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自主选择权，最起码我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可以自主选择我买与不买这个商品或者这个服务，我买与不买，这是自主选择权。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刚才也说到一个叫公平交易权，我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这叫公平交易权。这是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这有以上3条。但是我们回到这个案例，就可以发现，其实他已经这个商业操作模式踩了这样的一个红线，也就是说3条全部都已经，违反了这个禁止性的规定。我们首先说这个知情权，平台它是把这个高额的成倍的，你本来是它是说6元，但是它其实后续自动续费的话是20几元，都是翻倍的这种。所谓的相对来说是高额的了，那么他把这个作为一个隐藏的，压缩成灰色的非常小的字，那么让大家基本上看不到或者是很难注意到。相反，他把这个6元所谓的低价呈现出非常巨大，或者让大家一眼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也就是形成一个信息差，他没有完全就是让我们消费者披露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所以导致我们的一个知情权受损。并不能真实的反映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自主选择权。那么按照刚才这个案例里面说到的是，

0: 它已经帮我们自动勾选好这个默认同意的勾选项。那么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我们的一个财产自动续费的话，这属于我的财产处分的权利。如果说你是自动勾选，每个月自动扣费的话，那不就相当于抹掉了我的一个自，就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一个选择的权利。所以说它也侵犯了我们的一个选择权，自主选择权。最后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一个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那么案例中也说到了，它只是说前五天是六块，那如果后续续费的话是每周是29元。但是我看到这案例里面上面也有一张图片，是如果你选择连续包月的话，一个月是29元。那它现在就变成我先低价吸引你，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我是每周要扣你29块钱。那这个显然这个金额也是不对等的，所以说这不是公平交易。而且也说到了，它也就是对我们的这个解绑也好，它没有提供一个非常便利的，或者我们就是随时可以取消变更的这样的一些快捷键。那我们觉得你既然付费那么简单，那我为什么我撤销它，我取消它，或者我变更，那就找不到这样的一些提示的一些口径呢，或者一些页面呢？所以我们认为这种交易也不是公平的。所以我刚才也说到，它最起码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知情权，还有我一个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一个权利，以及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公平交易权。而且这个案子的话，我也看到一些专业的一个观点，包括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到，那有些记者也实际进行一个测试，如果说用的是登记20多岁的实名的账户的时候，根本就不会给你推这个所谓的低价套餐，这个馅饼套餐就不会出现。但是你一旦是60岁实名认证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去登录的话，那这个套餐就立马就可以弹出来。所以他们这类似于就是这个商业模式，其实就是根据这个用户的画像进行了精准的收割。所以这个套路是非常深的，也是加重了这个平台的主观过错，它有非常重大的一个过错。
1: 确实是啊，这个 APP 就是为了自己能够多收益一些，无所不用其极，就是侵犯到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就像您刚刚说到的三个，一个是知情权，一个就是自主选择权，一个就是公平交易权啊。那这里听友二丫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这个问题很常见啊，别说老人小孩，就是我们年轻人啊，中年人也时常碰到这种事情。有的选择付了一个啊，当做教训；有的选择交涉，但是过程也是比较漫长的，结果未必满意，只是在交涉过程当中慢慢磨掉了自己那份倔强，最终还是回到了原来啊。就是说这个维权也是挺困难的。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这很多平台啊，协议里面已经全部写清楚了，用户付款就等于全部啊同意全部条款。那么这种说法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吗？因为他会抗辩啊，他给各种理由，就说我不要赔你钱啊，就这种。
0: 对，我感觉这其实就相当于有点欺负我们消费者，他会告诉你说啊，你既然勾选了，或者说你既然付费了，
1: 对啊，付费
0: 就
1: 代表
0: 你同意了，
1: 对啊。
0: 那么我们老百姓，我们听众乍一听，哦，好像是这个理由啊，是这个道理似的，其实不然的。那么从我们法律专业从业者的一个角度，以及我们比如说市场监督工作人员的这个角度的话，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的一些实操当中是不被支持的，因为我们在民法典中有明确的规定，这其实就是一个格式条款。那么我们法律规定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一个公平的原则来制定双方的一些权利和义务，并且必须要提供一个合理的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提醒对方来注意。如果说你这些免除或者减轻自己责任，而且和对方是有重大利害关系的这些条款你没有去提示他，或者是我们消费者看到了，但是呢我们不理解，我向你请教，或者说你来给我解释一下，你也没有给他做到一个解释到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不好意思，这样的一个条款到最后是可以，消费者可以主张这个条款不纳入合同的，相当于这个合同就没有这个条款，没有这个条款那就意味着对我们消费者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所以我刚才在说到，我说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付了钱那就等于所谓的认可，这是不存在的。在法律上这些暗处的条款是不被支持的，关键点就在于就是说并不代表你有了这些字它就生效，而是要看你到底有没有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这种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有没有做到一个提示。即便我们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这个提示可能比如说加黑啊、加粗啊，或者显著的位置啊，或者颜色呀、来强调，或者是我们要对我们进行一个解释，对我们消费者解释，有的用于比如说法言法语比较生涩晦涩难懂，我们消费者不懂，那我们可能也会提出自己

0: 见啊，你来帮我解释一下，那你也没有解释。那么像这种的话，其实并不是说付费就意味着我等同接受了。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我也看到了一个案例，就是广州那边的有一个知识产权那边一个法院啊，互联网法院，他审理的一个案也是类似于这种案例，就是他是自动勾选的，也是自动勾选，然后也没有提醒，到期之前也没有提醒，也没有提醒续费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消费者是他刚开始也是被吸引的，就0.3元，那也就是3毛钱一个体验价格，
1: 好便宜啊，
0: 对，好便宜的。所以说他就是支付了3元，但是后续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么他被自动开通续费啊，包括每个月被自动扣钱呀，他都不知道，也没有提醒过他说啊到期之后再提前几天，然后告诉你再自动续费都没有。所以说他就打了这样一个官司。那么最终法院也是以他没有平台，你没有显著的一个提示啊、解释说明啊，也没有给人家再进行提醒啊，这样最终判决是要返还他所有的续期里面的这些扣款的款项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人还是值得嘉奖的，因为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下，觉得这个金额太小了，我要花功夫，我要去找律师咨询，我要去打官司，可能就放弃了。但是放弃的人越多，我相信这些 APP 的企业就会越来越猖獗，越来越侵犯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啊。我是这样认为的。
0: 这些经营者来讲的话，他是积少成多的，他是走量的。但是对于我们可能消费者来觉得，就是我可能只是几块钱，或者几毛钱，或者几十块钱。当然我们像我们一些办公用具啊，办公的一些软件可能比较贵一点，我像我们一些一些案例都是几百块，和您刚才说的您的一些专业的一些工具是差不多，都几百上千块钱。
1: 对对，很贵的，
0: 也挺贵的。所以我们也挺肉疼的。
1: 对对对，就您刚刚说到这个，就是我们消费者，我也有一点感受，就是说我们消费者看到这样零点几元就可以看什么什么，我就别相信了，就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
0: 对，
1: 就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这么好啊，然后就选择，但实际上就是上当受骗了。因为之前我们也讨论过一个案例，就是说什么的，我们那个面部信息不是很重要吗？然后有一个软件，就是说你要把你的面部信息给输入进去，你做几个表情，我就会给你一笔钱。然后很多人啊，就把自己的面部信息就给卖出去了，就为了获得这几千块钱的一个收益。但这个法律风险你说多高啊？万一你的面部信息被卖了之后，放到一些黄色网站等等，那后续的麻烦很大呀，你要去维权。我就觉得我们不要短视啊，我们应该更加的审慎，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我觉得很重要。
0: 就不要贪一些小便宜，或者感觉明显这是个馅饼。
1: 是的，
0: 那失忆期间我就制止了我父母，我父母说他要出游，然后为什么被我制止了？他说总共才几百块钱，两日游还包吃包住。我说怎么可能？
1: 几百块钱？
0: 几百块钱？我说你们两位的车票可能都不止。结果果不其然，我把他制止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强制消费的一个情况。这个也顺便说一嘴。
1: 对，顺便说一说。待会儿我们说到老年人板块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展开讲讲。二丫他又给我们留言了，他说现在还有一种信誉付费，也是挺生气的，让人。他最近就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在游戏过程当中购买虚拟道具的时候，本来购买几十的，结果再付费的时候，突然变成几百的，脑子一热没看清点下去了。本以为卡内是没有几百支付的，结果偏偏来一个信誉支付，导致支付成功了，然后下一次想装 APP 的时候，发现之前有一单没支付，去客服交涉，客服要求先支付，再以未成年购买理由申诉，申诉过程当中一直失败被驳回，到最后就不了了之，等于还是支付了这笔费用，买了个教训。他说了一个游戏付费的这种情况下，这种陷阱还是挺多的，
0: 挺多的，
1: 蛮普遍的一种现象啊。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啊，我们今天说这个案例的时候，说到这个页面是默认勾选自动续费的，不需要用户手动勾选同意，这一条是不是直接违法？刚刚你也说到了，他直接就是帮我们选择了，这也是侵犯了我们的选择权吧？
0: 对，是的，侵犯到了我们的一个选择权。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个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是有明确规定的，你如果说进行一个捆绑销售，或者咱不是捆绑，是多种选项的搭售，你这种商品或者服务，你在这种那个多项选择的时候，你禁止就是预设默认勾选，这是明确，刚才我说到的咱们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第17条是有明确禁止规定的。不仅如此，而且就是包括你之前如果说你确实自己也主动勾选过一个默认或者某个选项，但是你之前的这种选择也不能视为，很多这种那个经营平台就会说，你看这个消费者原来勾选过呀，
1: 对，原来
0: 他的消费习惯就是这样的呀。
1: 那
0: 好，他就默认你之后的再进行相同类型的交易的时候，他就把它视为你是同意了，
1: 这样不行，
0: 其实也是不可以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咱们说的第17条，所以说法条写的是明明白白的，像这种捆绑也好，搭售也好，多种选项的也好，是严令禁止设置成一个默认选项。那么咱本案当中他已经给你预先勾设好一次性支付，点一下这个支付键，就相当于所谓的自动续费，并且签约成。

0: 工，这明显是违反了这样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规定的，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1: 还有说到提醒的问题，自动续费要求到期前5日提醒，平台只发站内的消息APP 推送啊短信经常收不到，这种算不算已经完成提醒义务？这消息发出去了和消费者没有收到啊，这怎么回事呢？他没有显著的各种方式提醒你啊，他就是站内提醒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现在信息这么泛滥，我们谁会注意到这种情况呢？我就觉得
0: 其实我们法律上也是有的，就像我刚才也说到我这个监督管理办法里面有一条的，就是像这种自动展期的或者自动续费这种提供服务的，应当是在自动展期自动续费之前有明确的时间，就是前五日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消费者来注意，由我们消费者来自主选择。而且在这个服务期间里面，你还必须要提供一个什么呢？显著的、简便的，我随时可以变更，随时可以取消，而且你在这个期间还不能收取我所谓的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费用的。那这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那么什么叫显著的一个方式？我们是认为啊，司法实践中也是认为它的立法本意是什么？什么叫显著？您刚才也说到了，比如说我是在站内我给你推送一个消息，或者站内 APP 里面给你是发一个什么消息，但是大家也知道像我们
1: 收不到啊。
0: 对，第一是它本来的站内信息可能就比较繁杂，甚至还有一些广告的推送，
1: 对啊，
0: 再加上我们现在手机也是有一些智能的功能，就是直接会拦截一些，
1: 对对，我认识信息拦截了很多，我都收不到一些
0: 东西，对，
1: 对
0: 吧，对、
1: 啊、
0: 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它的站内，可能我们的手机里面它站内推送的时候就被我们刚才说的拦截掉了，那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显著的。那你发送和知晓这是完全两个法律概念，你发送这只是一个发送的动作，但是消费者能不能通过你这显著的发送能知悉这个结果，这个消息，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立法本意。所以司法实践当中比较看重的是什么呢？你如果是通过短信或者是微信这种就是不依赖于 APP，不依赖于它这一种这个平台，
1: 对，
0: 而消费者可以独立收到的这种信息源头的话，那么我们司法实践是支持的，这个是认为啊，我们消费者应当只收到了，即便可能我们自己啊没有看，那是始于自己的粗心大意，自己没有看到，但是
1: 自己没有看到自动续费的话，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吗？
0: 对，只要其实已经发送到你的手机里面了，那这个正常送达了，那你应该是说实话就应该视为你已经知道了。但是如果说很多就像我们的消费者，为什么法律会有这样的一个立法本意？如果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哪怕发到我们手机里面说啊，只要一句理由，我没有看到。那这样是不是也显示公平？对于经营者来说，
1: 对对对，
0: 我已经按照法律规定前置程序已经通知你了，
1: 你不能说你没有看到。
0: 对,
1: 对、啊、
0: 所以说我，但是呢我们这个本案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刚才也说到，您刚才提到了很多是站内的，就是他们平台 APP 里面自己内部进行推送，他这些消息就是裹杂在很多广告里面，甚至在我们站内都被我们的智能手机被拦截掉了，我们根本无从知晓。有些像我们就长期不登录这些平台的话，比如我们当时只是为了一次的目的而使用了这个平台或者这个 APP， 那之后我根本不再使用，不再登录，那我怎么知道里面在持续的在扣费？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话很容易就被套路。
1: 还有我们再说一个，就是取消续费的入口啊，很难啊。就比方说我买了个会员，我就买了，哎，自动续费了，但是我不想再买了，我要取消，发现很难找到这个取消的一个案件，这很普遍的，这几年一直有这样的法律问题出现。
0: 是的，就是刚才您也说到，就是嵌入到很多菜单里面，想取消非常难。但是呢你签约付费倒是非常简单。
1: 对，就 是,
0: 是, 是
1: 哎，我自动就可以了，
0: 对，
1: 每个月都可以使用。
0: 刚才说的，我只要付了费就视为你同意了，
1: 对、啊对啊、
0: 自动展期了，
1: 但是取消很难，
0: 取消很难，
1: 对，
0: 我要翻
1: AI,
0: 我翻好几级的菜单，我要去找取消键或者是我的解约键在哪里。甚至还有一些平台更过分，他们过分到什么程度，他们说那你即便和他们客服去反馈或者是和平台上和去交涉，他们说你必须要是人工交，就是人工来书面申请。
1: 哦，好麻烦啊，那谁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去、
0: 啊、就是、你即便就像我们说的我是当那个平台里面我去申请都不行，必须是要经过他们人工的、甚至是要面对面的、到他们的窗口的。所以我们就想说的是这种其实是违法的，因为我刚才也说到我们这个监督管理办法里面有一条是我们这些平台要给消费者提供一个什么呢，显著的、简单的、简便的、随时可以取消的，而且就是包括变更的啊，这些选项都要有。因为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呢，我们这些权利其实是对等的， 你既然就是消费签约就那么便捷，你同样要提供一个同等便捷的一个渠道，让我来取消一步到位的，而不是说让我翻阅四五级菜单去在里面去找去翻找，这对我们消费者来讲是不公平的。

0: 而且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我们国家的那个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包括发改委，还有一些
1: 我们
0: 网信办，
1: 对，
0: 它有一个价格行为规则，
1: 嗯，对，
0: 里面是明确是有一条，就是说，如果说你要采取这种自动扣费免密的这种服务提供的话，你必须要给人家消费者提供一个什么呢？便捷的取消的途径，这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也就是说，这个变销的取消途径，它并不是你说你作为经营者给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福利也好，或者是什么一个天大的一个恩惠也好，对不对？感觉好像我们在乞求他，
1: 对啊，对啊，一点都不平等的感觉，哎呀，
0: 是不是？所以我们才说，我们这个是你法定的责任，你作为一个经营者必须要提供的，这是你的法定责任，而并不是你的所谓的给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个福利。首先，他要摆正他的一个姿态，
1: 嗯，
0: 如果他没有，他还是层层设账的话，那这本身就像我说的，甚至让人家必须要什么呢？要和客服要去语音，甚至要到窗口面对面的才能取消，这明显的就是。
1: 给我们增添了很多的麻烦，
0: 对，这是违法的，其实它就是在客观阻碍你解约。
1: 对，就您刚刚说到这个取消续费非常的麻烦，有好几个菜单，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最后你已经到最后一步了，马上就要成功了，就取消这个自动扣费了，他最后给你送了一个优惠券，你不小心就点了这优惠券，你之前所有的功劳都白费了，就这是最气人的一点。
0: 是的，我们有的时候不管我们普通消费者还是我律师也经常会踩坑。是的，也会碰到。
1: 我觉得我们这种普通人可能就会踩很多坑嘛，没想到你也会踩坑。
0: 有的时候不注意嘛，就点掉了。所以说很多东西，包括我也会在一些那个平台上，然后他们会有的是提醒，是不是要开通一个免密支付呀，或者是每月的这种一次性的支付。就类似于账单，它会有一个信用透支那一种，但是我个人习惯是不喜欢这种，我就是买某个东西的话，那我就是当次支付，用自己的这个借记卡，用自己的一些存款。但是呢，但有的时候你防不胜防，你点个退出也好，或者个叉号也好，一些标志，但是它就反而就弹到另外一个，你不小心再一点的话，可能它就自动给你绑定了，就是就这一个
1: 非常麻烦，
0: 非常就麻烦。但是这会导致我们消费者什么呢？消费没有痛感。到最后，你可能每个月你在结那个账单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花了数千块钱、上万块钱。但是如果说你当时每次是从你的银行卡里面划出去几千或者几百的时候，你知道哦，我消费了哪个东西？那每次看到账单的时候，忽然才发现哦，我原来那么多时候冲动消费了那么多钱。
1: 你说的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就是自从我们有手机了，就没有见过钱了。我现在很久没有见过钱了。
0: 对的。
1: 当我们有钱的那个年代，就是买东西就钱在手里面啊，你就会买了东西就觉得钱少了。但现在你是手机这时代，你淘宝买个东西就经常买嘛，因为觉得收快递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就不知不觉家里可能没有需要的东西你都会买了，然后这钱你就没有感觉，这一笔一笔的钱都消费掉了，最后一个总账单，我这个月一个月怎么花了这么多钱，就是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感受，
0: 花的时候只觉得只是几十块钱或者百十块钱，
1: 就一个指纹支付就可以了呀，就没有想那么多。
0: 是的，
1: 但实际上我们还应该克制理性消费嘛。
0: 是的，虽然就是科技发展的比较快，给我们带来的便捷确实是客观的，但是呢也确实也存在，就像您刚才说的，没有我们非常少使用纸币现金的之后，它确实这个花钱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1: 感觉不一样。
0: 但是我发现很多单位一些朋友跟我说，他们发年终奖的时候往往是发现金啊，我忽然才感觉到哦，这可能是用人单位觉得发现金你拿在手里面的时候你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哇，这个很好哎，我觉得企业应该
0: 对
1: 多参考这家企业发现金，让我们有一个实际的沉甸甸的感受，
0: 有个获得感。
1: 对对对，如果光打到卡里面这个金额，我们心中可能也没有很多沉甸甸的感觉，这种感受吧。
0: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这个消费者最关心的一个钱到底怎么退的问题。现在平台很多的答复就是说，我只退最近几笔扣费，超过一定时间，超过几个月的历史扣费我不给退。那这种它是违法的吗？就给你退几笔，
0: 这明显也其实是违反咱们国家的一个法律规定。它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过期不退啊，或者是过了一年不退，它其实是属于一种内部规则。那么它的内部规则不能对抗我们国家的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那么咱们国家在民法典里面明确规定了，如果说侵犯到了我们这个普通的一些民事权利的话，我们的这个维护权益的时效是三年。什么叫三年呢？
1: 三年呢，
0: 就是从我们消费者知道，应当知道我的权益受到损害那一天，我们起算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那么我们反观您刚才说的这个什么过期不退啊，过了一年不退啊，那它明显的是少于短于我们法律强制性规定。你哪怕说你说我四年之后的我不退，那法律是不禁止的。为什么呢？法律它只是一个兜底，最短的是不能低于三年。你愿意多为消费者提供一个类似于更好的一个待遇，更好的一个条件，法律是不禁止的。但是你短于少于

0: 那法律
1: 是
0: 要强制性规定，这是个红线。所以那我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么他所设的这个超过一年不退是他的内部规则，不能对抗我们国家的一个强制性的一个法律规定。但是呢，虽然如此，就像刚才我佩蓉我们也想说，虽然国家法律规定了三年，大家觉得哦，三年其实还蛮长的，但是呢，我们也是建议我们消费者及时维权。对，因为时间你久了之后会出现一个问题，很多证据我们打官司律师深有感触，时间久了之后很多证据就消失了，你就是你比如说你没有保留好证据没了，打官司大家都知道，你哪怕再有理说的天花乱坠，你的逻辑能力再好，口才再好，那这不是吵架去的地方，法院是要讲证据的地方，因为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是就是两码事儿。我们老百姓说的，就像我们听众我们家人所说的，我老是跟他们讲，客观事实是你认为的客观事实，哪怕你说的客观事实真的是还原了所谓的客观真相，但是法律上只认证据还原的，因为你说的客观事实和对方所说的客观事实，那法院到底相信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客观事实呢？所以证据才是就是诉讼之王，所以我们才建议我们听众不要觉得有三年的时效大家就躺在那里，因为我们法律上也有一个名言，一个谚语叫做什么呢，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力上睡大觉的人。
1: 这个话还挺直白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是积极的，就如果真的是权益受损啊，积极的维权，积极的把相关的证据进行固定，而不要事后，因为事后很多证据真的你再去找很难找。你如果有证据缺失的话，很多人就说啊，为什么法院没有支持我？是不是总是想到联想到一些社会的阴暗面啊？其实并不尽然的，打官司它就是讲证据的地方。你哪怕觉得再有道理，我确确实实是一个受害者，但是你证明不了。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意思就是你主张你受到了侵害，你主张
1: 你就要找证据了，
0: 你要拿证据来证明你受到了侵害，你拿不出任何证据不好意思，你举证不了，你主张的那就得不到成立，法院就会把你原告作为驳回了。
1: 对，
0: 是这样的一个法律逻辑。
1: 所以还是要及时的止损，及时的去维权，拖得越久的话越不容易锁定我们非常重要的在法律上的证据啊，
0: 风险越大。
1: 对，就像您说的这个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对对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说一说能不能主张额外的赔偿，就比方说三倍的赔偿，我是不是把我损失的钱拿回来就可以了？有没有三倍赔偿的这个说法呀，在这种 APP 上的这种交易，
0: 像这种赔偿啊或者退款啊，这个其实我们应该分两块来说。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说是主张退款来讲的话，从这个平台这个 APP 它违规开始，这后面的比如说自动续费啊，自动那个没有提醒啊，只要它有违规行为，就从它的违规之日后面的那些它的收费啊都可以要求全额退款。因为法律上那个民法典上是有一条，如果这个法律行为是自始无效了，或者是被是个无效的这个条款，或者是没纳入这个合同，或者是这个条款已经被宣告无效了，那么对大家是没有约束力的嘛。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没有约束力或者无效的这样一个法律行为的话，法律的后果是什么呢，就回归到原始的一个状态。那么原始的状态，我把钱已经付了，怎么回到原始？那你就把钱全额的退给我，这个就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退款的一个范围。但是您刚才也说到另外一点，那能不能在退款的基础之上有没有其他的赔偿，就像说到三倍赔偿。其实我们听众可能会经常听到退一赔三的这样一个说法，
1: 假一赔十什么的。
0: 对，那这个退一赔三的这个说法怎么来的，其实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是有一条的，就是如果我们消费者受到了一个权益的损害，这个经营者他有主观的欺诈的话，大家要听懂啊。
1: 对，这个是的，
0: 对吧，他要有主观欺诈，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主观欺诈，那么我们消费者可以来主张赔偿，增加这个损失。这个赔偿损失的金额是多少呢？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倍。但是呢，就如果你的金额就是不足500的，法律上也有兜底，就是按照500来算。但是就是我刚才一直在强调的，这最大的一个难点就在于你作为消费者要证明他的这个主观的故意。那主观故意就是故意隐藏一些客观事实，或者故意捏造一些所谓的事实，这个捏造或者隐藏就是要证明他的主观恶性。那么回到我们本案，其实这个案子里面
1: 这个到底是，
0: 对，这个案子的话，我个人观点、
1: 是不是欺诈呀，
0: 对，我们个人的观点也是仅供大家参考。我个人观点觉得这个案子的话倒是够得上这个退一赔三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你想，他是首先是对于针对的什么60岁的老人进行定点投送。
1: 对啊，这
0: 他不向年轻人投送，他偏偏只向这些年纪大的
1: 60岁以上。
0: 60岁，为什么向这60岁以上？大家
1: 辨别能力弱呀，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他的辨别能力是最弱的，维权能力是最弱的，他甚至是发现这个扣费异常也是这个能力可能觉察也是最慢的，
1: 根本就发现不了，可能子女发现的有可能。
0: 对，所以说他针对这种人去主观推送的话。

0: 我是认为他是主观上最起码他是有一种主观恶意就比较大，
1: 嗯，
0: 再加上他是自动勾选，他并不是让你选择勾选同意与否，而是你只要付了费他就自动他勾选，
1: 啊，
0: 视为你已经
1: 就没有让你选择
0: 选择的余地，
1: 嗯，对。
0: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他没有在到期之前，比如说这个月或这一周，像他说的每周29元，我们就不考虑公平不公平了啊，其实不公平，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1: 太不公平了，
0: 对啊，人家一个月29块钱，
1: 啊，
0: 你这一周收29，但是你最起码像我们说的，你这个提醒我，比如到期了，我这个周期到了，你是不是按照我刚才我说的监督管理办法要提前5天告诉我？
1: 嗯，
0: 那你连提前5天没有有效送达啊？那我是觉得结合这几点过错，那如果能让法官内心确信他这个证据互相印证，那么达到主观欺诈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的话，那这个3倍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是坦白来讲，佩蓉，其实最多的这种案件或者一些就是这种，
1: 有没有这种法律上的胜诉的也是3倍赔偿的案件呢？多不多呀？
0: 这所以我就想说的，客观来讲，我们法律上其实对于这个返还本金这一块其实这个把握性是最大的，
1: 哦，
0: 对于这种3倍赔偿是因为你的举证能力啊要求相对来说比较高，
1: 嗯，
0: 而且要达到法官，而且这个每个人也因人而异，有些法官他就内心确信啊，或者是他内心觉得这是不是达到，有法官有的时候也有涉及到一个个人裁量权，
1: 主观的那种
0: 主观裁量权上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当然我们主张是可以去主张，
1: 嗯，
0: 因为你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我们去起诉任何一个公民都有起诉的权利嘛，至于这个诉请会不会得到支持，这是法院来依法判决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作为一个代理人或者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提我肯定是一并提上去的，因为这些你哪怕按照3倍一块去提，你的损失其实不会太大，因为按照咱们国家法律规定，我们无非有个什么支出呢，有个诉讼费，对吧，
1: 嗯，
0: 诉讼费是个垫付的行为，那到最后是由败诉方来承担，即便你比如说3倍的没有支持，但是1倍的已经返还了，那最多是支付那个3倍的，我们败诉了，那我们自己要承担诉讼费，对吧？但是其实我们的诉讼费标准没那么高，
1: 哦，
0: 就是你比如说1-2万块钱，可能你的诉挺费才10块钱，诉讼费不大，然后
1: 挺低的，哦，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你提那终归是有胜的希望，
1: 嗯，
0: 你不提那相当于你放弃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0: 而且你提的话这也可以就是有助于法院进行做调解工作，
1: 嗯，
0: 比如说你是经营者，今天说别人已经要求退一赔三了，那你作为一个经营者，你作为被告，那么可能法院做工作说你能不能把本金或者再加上一定的利息损失赔偿给人家消费者，方便法院中间做一个居间的调解工作，
1: 嗯，
0: 那有一些那个经营者觉得啊，那算了，如果万一被判决赔3倍得不偿失，那还不如配合法院主动的把钱退掉，那很多案子为什么呢，都最终没有形成判决，那也就是上不了网，因为只有判决的案件才有可能去上网，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每年花将近上千块钱去查一些案例，
1: 嗯，
0: 那么他会有一些专业的平台，我们律师可以查询，因为我们专业的律师的话，那你作为一个负责任律师在做某个类型案件的时候，除了我们去研读一些条文法律条文之后，我们也要研判当地的一些的判例有没有相同类型的或者接近的，这样你可以做到知己知彼，也可以知道一个案子，
1: 像这种你的费用律所不会给你报销吗？是要自己去支付的吗？
0: 这种的话我们肯定的，一般的话我们可以团队的可以的，
1: 哦，
0: 我们团队的话律所公共的去买，但是有的我个人图自己的方便的话，
1: 嗯，
0: 不能重享的这种，那我个人宁可支持付费，因为我要对我自己的客户负责。
1: 对，就您刚刚说这个3倍赔偿欺诈嘛，
0: 嗯，
1: 我也想到了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说以假买假，以假打假，我知道你这个东西是假的，
0: 嗯，
1: 但是我就故意去获得这个3倍的赔偿，
0: 嗯，
1: 这种情况下您觉得
0: 原来是其实这个是有争议的。
1: 对啊，很有争议的，
0: 原来我也打过类似的官司，
1: 嗯，对啊，就是
0: 我在普陀法院就是咱们普陀法院打过一个什么，就是那边原来有一个海产的一个市场，蛮大的，很多就做那种高端的一些海鲜，
1: 嗯，
0: 然后包括一些进口的，我代理的就是被告一方，对方就是一个职业打假人，
1: 嗯，
0: 我这边的话代理的什么，他也并不是说卖的东西是假的，因为他卖的是个进口的，进口的东西的话上面是有的一些比如说标签，
1: 嗯，
0: 必须要有中文标签，嗯，不能是你如果说没有中文标签的话，那你属于你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些权利，那么他们就是专门去买一些没有标签，你没有这个贴上去的那些标签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当时起诉的就被人家要求10倍啊，
1: 哦，
0: 到最后法院要求要进行一个调解，因为调解的话我的当事人也感觉比较委屈，他说这个东西我就是正规从海关那边那个过来的，只不过是那个标签还没有来得及，当时被他没贴上就被他就是买走，而且他一买他不只是买一件，他买很多件，因为你买的件越多他的金额越大，赔的
1: 越多，收益越多，
0: 所以我的当时也非常生气非常强硬，到最后就不同意就是法院的调解，
1: 最后呢
0: 到最后非常不利，就是法院就按

0: 10倍的，赔了，赔了，那个判了，判了之后呢，但是我的当事人我刚才说的，他非常气愤，所以就提起了上诉。提起了上诉之后，那么在二审的阶段，那么代理二审的时候，可能我的当事人的心里已经心气没那么高了，因为毕竟一审判到这个样，二审如果说想改判的难度更大，
1: 对啊，
0: 所以说我的当事人也就认了。所谓的认了，就是说啊，大家再折中一下，就按照就调解了一下，不是按照那么高的一些倍数。
1: 这个调解也是挺重要的。
0: 对，其实调解是贯穿于每一个环节，就像我们。没有打官司前，我们消费者受到权益的损害，我们和这个平台去沟通，这也是调解和
1: 对，就是不一定走到法院，就是我不起诉你，我们私下沟通，如果可以的话
0: 也
1: 是
0: 可
1: 以的。
0: 然后哪怕你去起诉了，那么在没有那个法院有个和解的环节，就是说我在正式立案的，有可能现在不是有好多是调解前置，打电话问双方愿不愿意调解，这也是调解。还有一个调解是，即便法院开庭了，法院也一个，这是法定环节，必须要问一下，这个庭审结束之后就会问双方有没有调解的意愿，这是法定的一个询问环节。那么即便如此，哪怕这个案子赢了也是输了也好，到了执行程序，那你也可以和解。所以说大家如果说真的权益受损的话，也有很多方式来进行维权。
1: 不一定要找最终的方式，我们前面的方式如果以非常缓和的能够解决，双方能够达到一个满意度的话，也是可取可行的。
0: 考虑到一些成本嘛。
1: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说说这个免密支付啊。因为现在这个免密支付挺普遍的，我就在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用免密支付，我在便利店买完东西之后懒得掏手机，我就直接刷一下脸就走了。那个时候还是有点担心的，包括现在我去超市买东西提着那么多东西，我就觉得哎呀，就不要拿手机的话也是刷脸支付，包括免密支付，我说的是这个。我觉得这种现象虽然我在用吧，但是我还是有一些担心的，我就觉得我的面部信息会不会受到侵犯，包括免密支付我的钱会不会被他们扣多，我一直有这样的担忧啊。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这个免密支付包括刷脸支付。
0: 我这个人可能是属于比较，因为做律师可能性格上原因啊，谨慎或者是偏传统，或者是这样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使用这些便捷的一些支付手段的时候，你比如说我拿手机贴一下，现在不是说贴一下立马就付掉了吗，这个钱
1: 我每天都在用，
0: 对吧？
1: 对啊，每天
0: 我第一次在用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很忐忑。
1: 是吗？
0: 对，
1: 我觉得好方便啊。我都不用
0: 说，我当时的感觉是啊，这个安全不安全，如果我贴一下这个钱就被刷走的话，那我在其他的场合有没有可能会被我的银行卡会被盗刷，或者我里面的钱会被转走，这种风险
1: 真的是应该多想一下。
0: 对，我的律师可能这个是职业习惯，就是首先想的是风险。那但是呢，现在慢慢的就是这种交易方式多了之后呢，
1: 现在都是这种呀，
0: 都是这种，
1: 对啊，
0: 就变成了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就这种想法就没有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担心的，
1: 对，我刚开始也是很担心的，但是我就觉得大家都在弄，我觉得很方便啊，那就
0: 所以
1: 对，
0: 就是不需要这种密码支付也好，或者这种验证也好，就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啊工作也带来了很多一些便捷，但是也为他们这种延展期限呀、自动扣费呀，提供了技术支持。这个就是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便捷。那你说，如果我们出现这种平台，它到底有没有一些责任？那你说这些平台，不管是微信也好，支付宝也好，其实我们客观的来说，微信和支付宝它不可能去实质的去审查任何一个平台这种 app 他们的这种所谓的会员协议啊，或者一些须知呀、或者一些勾选啊，到底做到什么程度，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苛责人家，去动用那么大的人力精力去给你实质审查另外第三方平台的一些内容，他没有这样的一个义务，他客观也实现不了，因为这是海量的。但是呢，你作为一个支付平台，你对于消费者的一些投诉或者一些申诉，或者是一些消费的争议，它是有义务来进行一个协调处理的。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被自动展示之后自动扣费了，自动续费、自动续期、自动扣费之后，那我们其实也这也是一种维权的手段，不仅是可以和我们的这个 app 进行交涉，也可以和我们的支付平台去和他们申诉一下，包括我们已经被扣了多少钱，提交一下
1: 这个证据是可以锁定的，有那个支付的账单，
0: 或者是一些对里面都会有的嘛。所以说我们可以提交给这些平台，这些平台的话如果介入，有些可能也会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结果。
1: 现在免密支付挺普遍的，因为我现在就在用免密支付嘛，有一个微信读书每个月扣我19块钱，因为我每个月都自动续费嘛，它直接扣的，就是每个月我知道哦，我微信又扣了19块钱，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样去取消，我也就不了了之，因为我在用这个 APP 嘛，我还是应该多想一下啊，万一有什么风险呢。
0: 我现在唯一就是被自动续费每次被就是提醒想一下被扣费的时候，唯一一个心甘情愿的就是 有一个音乐的一个付费，然后自动延期，每个月要付钱，那个是我心甘情愿的。当然并不是我多么热爱音乐，因为是我孩子每次坐在我车上的时候他要听那个
1: 对对，我也是那个 QQ 音乐有一个我需要花几块钱可以听，本来我就是 QQ 音乐会员，就现在很多这种现象，就是什么现象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一个会员。

0: 我要听一些其他内容还得再交钱、嗯、就是交的越来越多，
1: 层层小扣。
0: 对对对，包括你想看一个电影的资源，一个电影的 APP 嘛、
1: 嗯、
0: 就是给我们看视频的，就比方说爱奇艺啊、
1: 嗯、
0: 然后你在买的时候就买了一个最低的会员吧，一年就一两百块钱、
1: 嗯、
0: 但是好像清晰度不太够、
1: 嗯、
0: 然后你要再购买更多的清晰度，包括你投屏、
1: 嗯、
0: 你能投到这个上面、
1: 嗯、
0: 你不可以投屏到那个上面，就有限制，一步步限制我们去花费更多的钱去购买更高的会员的权益、
1: 嗯、
0: 现在有这种现象，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
1: 对对，
0: 还是眼花缭乱的，我都不知道怎么选择。
1: 对，这个其实视频平台的话已经被我们消费者起诉了，当时就是我们已经购买了他的会员，结果进去之后层层设卡，又要提升，比如说你要看到更高的一个清晰度，或者是要选择要看其他的一些什么节目，你必须另外再付费，什么黄金会员、钻石会员、
0: 嗯、对对对，
1: 什么的，
0: 就这种
1: 啊、
0: 嗯、五花八门
1: VIP 啊、SVIP 啊、
0: 嗯、
1: 等等等等，都是各种涉嫌。那么我们的消费者就是提起了一个诉讼、嗯、这个案例其实大家在相关的平台能够搜到。
0: 对、
1: 啊、
0: 就有一个是这样的，他们已经有契约精神了、
1: 嗯、
0: 消费者已经买好这个会员了，就说这个清晰度是这样子的，但后来会员快结束的时候、
1: 嗯、
0: 突然这清晰度就变低了，
1: 单方变更。
0: 对，单方变更的这样一个法律。
1: 其实这就是我们刚才两个人聊到的一个是格式条款。
0: 嗯，
1: 你霸王条款，比如说啊，我已经其实能够享受这个清晰度的服务了，你在之后为了就是增加你的经营者的收益，你单方的降低了我这个清晰度，然后必须让我再购买什么会员或者购买什么样的一个卡，这种的话相当于你是霸王条款。那么你霸王条款的话，格式条款这个不受约束的，就像我说的，可以不纳入合同，或者加重了我排除了我的权利的话，我可以主张这个条款无效。所以说呢，既然无效的话，那你这个就是我们法院不会，法律不会支持这种行为。
0: 嗯， 嗯，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聊聊老年群体了、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在手机上经常的上当受骗、
1: 嗯、
0: 就像这个我们今天说这个案件，这老年人可能损失上万啊，如果不发现的话啊、
1: 嗯、
0: 可能继续损失、
1: 嗯、
0: 针对老年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保护呢？就对于手机各种 APP，
1: 其实如果说是针对消费类的这种单行的法律法规的话，其实是没有说针对我们老年消费者的这种单向的法律法规、
0: 嗯、
1: 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老年权益保护法、
0: 哦、
1: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这个保护法里面倒是也写到说、
0: 嗯、
1: 老年人对个人的一个财产他依法享有什么占用使用、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这样一个权利，他、
0: 嗯、
1: 是有的。那么全社会应该保证老年人的一个消费权益，不能利用就是咱们这个老年人的一些认知短板来进行一个刚才说的一些误导消费，这是有一些原则性的啊、这样一些法律规定。但是你跟还是那句话，他没有一个单行版的说单独对老年人消费制定一个所谓的单行法，这个是没有的、
0: 嗯嗯、
1: 但是呢，虽然我们法律条文没有规定说老年人被扣费就应该直接退款啊，虽然真的是没有、
0: 嗯嗯、
1: 但是不管我们是市场监督执行部门，还是我们就是法院的从业那些法官，大家对于这个老年人的年龄啊，包括他的一个视力情况呀，就是视觉的视力的一个情况，
0: 他看不清，
1: 对，他看不清，
0: 我们都不一定能看清，说实在的，
1: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智能手机的操作，
0: 对啊，根本就不
1: 灵不灵光，他会不会操作、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其实我们要综合评判的那些执法者，他也会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个倾斜，进行一个保护，这个是有的。虽然没有明确法律条文，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会有倾斜的。
0: 对，你说到老年群体、
1: 嗯、
0: 我要多说几句了，因为周三我要做一个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访谈啊、
1: 嗯、
0: 要聊聊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你就说到了空巢老人和独居老人，他们内心很孤独啊、
1: 嗯、
0: 子女都在国外包括在外地、
1: 嗯、
0: 没有办法在他们身边，他们孤独怎么办呢？就每天看手机啊，现在不是流行短剧嘛、
1: 嗯、
0: 这个短剧平台就是收割老年人的钱财和韭菜啊，就是说跟我们类似啊，有几点几元你可以看剧、
1: 嗯、
0: 但实际上这个最后自动扣费金额是巨大的、
1: 嗯、
0: 它一开始设计了一些冲突的剧情让你去选择它、
1: 嗯、
0: 你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就觉得自己损失这么多钱，子女不在身边、
1: 嗯、
0: 我觉得特别麻烦，我觉得还是给我们子女提一个醒吧，都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1: 嗯、
0: 多陪陪他们，就发现咱们的手机上啊，包括其他的平台有任何的金钱的损失、
1: 嗯、
0: 一定要及时止损啊，我觉得陪伴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对老年人来说，
1: 而且老年人就是我们也作为子女来讲也不要去数落老年人，
0: 对，你说你怎么这样这样啊，
1: 你
0: 怎么能这样，
1: 好多老年人他是害怕子女的唠叨或者数落的，他们会偷偷即便损失了、
0: 嗯、
1: 他就认了、
0: 哦、
1: 他就把这些消费记录可能什么全部删掉，
0: 对对对，
1: 他生怕自己的子女来数落自己说啊，你看你怎么那么大年纪了怎么还那么不小心还怎么样了、
0: 嗯、
1: 哎呀浪费了那么多钱损失那么多钱，有些子女真的是心直口快，
0: 你去骂老人可能都会有，是吗？
1: 对，老人就接受不了、
0: 嗯、
1: 那老人的话他的损失反而更大、
0: 嗯、
1: 他就是把那些删掉，他自己又不会解绑， 他又不会把它解除，
0: 嗯，对啊，
1: 所以造成这个损失越来越大。
0: 对对对，
1: 我也在反思自己，刚才节目开始我也说了，我说哎呀爸妈，因为我是我虽然是新上海人，但是我的那个
0: 老家
1: 是山东，
0: 那父母现在在老家也
1: 是，对，在老家，
0: 哦，
1: 然后呢他两个人要出游的话，他就跟我说要花几百块钱，我说总共才几百块钱，你们车票去江苏要多少钱，一个往返要多少钱，而且是两天包吃包住，我觉得这个按照我的一个职业风险习惯的预判，我觉得这个坑太大了。
0: 你是作为律师的，
1: 对，
0: 哦，
1: 所以我就强烈建议你们不要去。如果要去的话，我给你们再添点钱，你们去一些比较正规的团。
0: 实际上去这个团之后，你少花不了钱的，
1: 对，
0: 会让你强制的购物的，我们都知道。
1: 后来我爸妈就跟我说，就是他的，就是有些我们邻居嘛，老年人嘛，他们就真的其实都是这些老年人的。
0: 对啊，
1: 那他们有些这个邻居去了之后，
0: 嗯，
1: 他们就像我说的，果不其然，他们去了一些景点也好，或者去了一些消费的，他是让你再买其他东西的。
0: 对啊，
1: 不然的话怎么可能一百多块钱一个人头，他连个车费都不够呀，还包吃住吗？怎么可能
0: 上当受骗啊？这也
1: 是
0: 陷阱啊。
1: 所以我们作为子女要是，
0: 嗯，
1: 关心
0: 他们，
1: 多关心老年人。
0: 对，就像您说的，我也是看到一个纪录片叫《前浪》啊，就讲了老两口啊，
1: 嗯，
0: 这老两口有快90岁的年纪了，
1: 嗯，
0: 两个孩子都在国外，
1: 嗯，
0: 然后他们两个每年就是花费在保健品上是十几万，
1: 嗯，
0: 他买保健品的同时，这些卖保健品的人会带他出去玩，然后老年人在采访的时候就说，
1: 哦，
0: 我知道他是骗子呀，但是我愿意呀，啊，我跟他们出去玩我很开心啊，我就觉得很心酸。
1: 陪伴他们要的是，
0: 嗯，对，
1: 哦，他们也明明
0: 知道他
1: 知道
0: 是骗子呀，但是就愿意把钱给他们，因为子女不在身边，还是蛮心酸的。
1: 嗯，我们办公楼附近，我原来前几年了，已经过了好几年，我都见过他们，就是好多老年人拿着包呀，拿着什么的，那去一个，就是那个有个100多个平方嘛，那个大的办公室，一排排的椅子摆好。然后最前面有一个年轻人就才去讲一些保健品，那后面的老年人一排排坐的全是满满当当
0: 的，
1: 哦
0: 啊，真
1: 的
0: 是，嗯，
1: 我当时在想，我的天哪，这个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保健品推荐还好，那我还见过很多就是被暴雷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投资呀、理财呀、棺材本都，
0: 因为老年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辨别能力，他就觉得自己能健康啊就行，然后
1: 对他买一些保健品，他觉得啊，我要为了健康，而且那些人都能言会道的，那些叔叔阿姨喊的不要太热乎，
0: 对啊，比自己的亲生子女都特别甜啊。那种话语
1: 的
0: 话术，
1: 然后有的还是搞所谓的投资理财，
0: 嗯，
1: 就是说你看我的利润非常高，利益非常高，
0: 嗯，
1: 前一个月两个月会正常的，比如说返利很高很高的，
0: 嗯，
1: 结果你的钱投进去之后到第三个月第四个月或者半年之后本金血本无归，
0: 嗯，
1: 就是这种非常多，我们要关注关爱一些老年人。
0: 对对对，说到这个我也准备一个案例啊，
1: 嗯，
0: 就是有一位可能是女儿吧，她就说放假回家我发现我妈妈为微短剧付费这钱花的越来越多，最近半年保持着6000元每月的付费频率，
1: 哦，那很高。
0: 有媒体调查发现，微短剧收费乱象很严重，存在诱导消费、自动续费陷阱等诸多问题，甚至老年人不知不觉间为此花掉了40000元。就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话题，
1: 嗯，
0: 老年人其实上当受骗的概率还是挺高的，
1: 嗯，
0: 金额挺大的。
1: 就是针对专业就收割我们这些老年人的，
0: 嗯，
1: 他就是恶意做一些骗局或者是套路我们老年人，
0: 嗯，
1: 他现在慢慢的已经变成一个重灾区，
0: 嗯，
1: 就是因为他知道年轻人有辨别能力或者是有维权能力，他就针对这个弱势群体啊，就是我们老年人进行这一个精准收割。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其实我们维权的话作为家属也是有一定的办法的，那你我们作为子女来讲可以带老人和这些平台进行一个沟通啊、交涉呀，
0: 嗯嗯，
1: 那么提供一些基础性的材料，比如说我只要能够证明我们是亲属关系，比如像户口本就可以证明这是亲属关系，
0: 嗯，
1: 那当然如果说再和平台交涉不了，和通过这个消协也解决不了的话，我们可以走司法途径。走司法途径的话，如果父母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有自己就比较清晰的一个辨别和表达的话，可以给你办给孩子办一个委托书，出具一个委托书，
0: 嗯，
1: 那作为一个近亲属的话可以代理，就像我们律师一样，一个诉讼案件的话那么只有两种，代理的话就是代理律师可以代理，另外一个就是近亲属可以代理，就是我们说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以代理家属来进行诉讼
0: 维权。
1: 嗯，维权我说的这是自然人，当然是个人的话还有，就是如果是公司的话是员工也可以，那只仅限于此类啊，其他的其实是没有代理权限的。所以说如果我们作为子女发现老人啊上当受骗或者是被一些霸王条款，那么我们可以就是作为子女提供一些基础证据，包括亲属关系甚至到诉讼都可以带老人来进行维权的，
0: 不然老年人他不会呀，只有子女能够帮助他维权。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建议就是成本从一个阶梯来讲的话，还是先和平台主动的交涉 沟通，然后再说我们消协再打一些电话或者协调或者是调解，最后的话才
0: 诉
1: 讼。最后诉
0: 讼吗？
1: 最后诉讼，因为他这个毕竟刚才我说的，虽然诉讼成本因为你的金额低，然后通过可以现在因为也方便了，可以通过远程在线进行网络立案，也可以通过邮寄啊进行立案，但是毕竟你还是要花垫付一些诉讼费用的，或者牵扯更多的时间精力要开庭的，所以我们还建议一个阶梯状的维权。
0: 对，说实在的，你就现在像这种，我们今天不是讲了一个 APP 吗？现在像这种 APP 我感觉根本就不正规，它有可能就跑路了，然后你去维权的话，这个 APP 已经没有了，你怎么维权呢？它就是属地管理的难题，那 APP 又不在你所在的城市，你去商场买个东西如果是个假货的话，你可以找啊，消息
1: 啊
0: 等等，有实体店，你维权起来就成本很低。那你这个 APP 在手机上，你都不知道它的主体是什么。对啊，你不知道在哪个城市，就很难啊，我就觉得。
1: 其实我倒觉得，我倒希望这家公司注销掉。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啊，
0: 对对，
1: 我说一下我的一个经历，包括我建议大家的一些实质实招啊。这个招是什么？干货。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平台，那么它是 APP 是有运营平台的嘛？你通过咱们国家的一些企业信用信息去查这家公司，我们就去找这家公司盯着就好了。但是就像佩蓉说的，万一他这个都注销了，我们消费者维权那太难了，难如登天了。那我刚才谢律师又说，我巴不得他注销，为什么呢？那这就是个干货，就是如果一家公司已经注销了，按照我们国家法定程序，注销的时候必须要有清算的。
0: 哦，
1: 又有清算组的，那么清算成员又必须要在上面要签字的，往往这个清算成员就是股东。所以说有些公司反而是空壳子公司，你即便打银光子有可能还执行不到位，有些我说的是大额的，当然像我们小额的还好，大额的反而执行不到位。但是呢，很多这些经营者也其实啊，法律意识也比较淡薄，他觉得把公司注销了谁也拿我没办法了，找不到我了，我租期没了。但是我们法律上是有的，可以透过可以追到个人，就是谁注销谁要在上面要签字，签字的上面都要有承诺，就是说对于公司的未结的一些债权和债务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说反而能把个人套进来。原来公司
0: 那还挺好的，
1: 对，原来公司反而是个防火墙，
0: 对，现在就不行了，就把你推到前面，
1: 把个人也能拖进来。
0: 你看我们时间过得好快啊，马上还有一分多钟就结束了，这一分钟时间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1: 好的呀，那我们就说我们预防啊，我预防未然，就是我们啊以后维权一定要留好证据，就是消费的那些凭证，
0: 对对，
1: 支付宝微信要拉出那种含有电子账单的电子章的那种账单，
0: 嗯，
1: 第二是要留好那些所有交涉沟通的那些记录，第三的话就是包括我们手机推送的那些平台啊，来证明我们没有收到过他的提醒，这些东西我们自己要保留好，包括我们原始消费的那些截图，最好是录屏，就是整个录制下来整个程序，这样的话方便我们不管是和他交流啊交涉，还是我们去诉讼维权，还是我们消协介入，都提供了有力的一个保障和托底。
0: 非常感谢谢玄律师今天给我们精彩的分享啊，我自己也学了很多法律知识啊，感觉收获满满，而且现在已经有新规了，就是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我相信越来越多的新规出台啊，也能够有利于消费者，也有助于平台经济在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轨道上运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今天我们的法宝在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0: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1: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3: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4: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5: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0: 9.83秒，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全世界
0: 壮山河的
1: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4: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3: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4: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6: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5: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6: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5: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7: 各位收听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晨毅和张优贝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韩英志带来的原创作品《黄山游记》。童言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能变成小动物的奇思妙想。心语漂流瓶将由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上课不敢举手回答问题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呀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8: 新鲜事，
9: 天下事，
8: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0: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1: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张优贝。
10: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晨毅。
11: 老成古韵匠心，月满校园温情。近日嘉定区镇川中学开展了老起古韵月满团圆中秋月饼制作劳动实践活动，将传统民俗融入了动手实践，让少先队员们可以在指尖劳作中触摸中秋文化，感受到劳动实践的乐趣，传承了团圆和睦的文化内核。
12: 从工艺讲解到手作体验，从协作创作到品味成果，每一处细节都是中秋民俗的温度。今天我们来到了活动现场，一同感受这场劳动实践的热闹氛围。
13: 活动伊始，指导老师为队员们讲解中秋月饼的文化渊源与制作要领，从面皮揉制到馅料包制，每一步工序都拆解清晰，演示细致。随后队员们清洗双手，戴好围裙，整装待发，进入制作间分组开启手作体验。队员们揉团压皮，包裹馅料，揉捏定型，再为月饼点缀上个性图案，动作从生疏逐渐变得娴熟。遇到难点时，队员间互相协助交流技巧，现场氛围热闹又温馨。 当一枚枚造型精致的月饼

0: 陆续成型，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劳动的成就感。本次活动将传统民俗与劳动实践深度结合，既让队员们掌握了基础的手工制作技能，更让大家在指尖的温度里读懂中秋团圆的内涵，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1: 这次做月饼我觉得很开心，同学们互相帮助，分享自己做月饼的技巧，原本复杂的工序一下子就变得简单有趣起来。所以我觉得月饼不只是传统的节日美食，而更藏着团结、团圆和分享的意义。
2: 这次活动不仅让我掌握了月饼的制作技巧，更让我了解了月饼背后的文化内涵。看着我自己做的精致月饼，我心中是无比激动的。这项中华优秀的文化传承是值得每一个少先队员学习与传承的。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校园里的传统文化氛围也日渐浓厚。我们的小记者魏峰来到了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中学古玉校区的校园里，那里正举行一场中秋游园会，小伙伴们都换上了汉服，现场呢还有好多特色摊位呢。
4: 我现在正在上大云中古玉校区的校园里，整个校园就像一个古风雅集，跑道两边摆满了各色摊位，有做手工的，有玩游戏的，还有猜灯谜的，耳边全是笑声和欢呼声。走吧，咱们一起去逛逛吧。
5: 这场中秋游园活动由学校和六年级家委一起精心策划，一共设了14个特色摊位，分成手作、传统游艺、文化体验和打卡任务4大区域。先来逛逛手作区，同学们围坐在桌子前，在木片上画玉兔、裁彩纸、做书签、缝桂花香囊，还有的在做布衣月饼，在团扇上画月亮，每个人都特别认真，一笔一画，一针一线，把心里对中秋的想象一点点装进自己的小作品里。再到游艺区，那边可热闹了，夹月饼、锤丸的、投壶的、套圈的，每个摊位前都排着队。文化体验区就安静多了，彩纸灯谜在风里轻轻晃，同学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猜谜底。寄语邮局那边有同学趴在桌上写信，一笔一画的特别认真，还有同学在静静读中秋诗词，感受古人仰望同一轮月亮时的心情。
4: 这么多摊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老师、家长和同学们怎么说。
6: 我最喜欢做香囊那个摊位，我装了好多桂花进去，闻起来特别香，回家要送给我妈妈，她肯定特别开心。
7: 其实比起我们在课堂上讲中秋节的来历，孩子们亲手做一个香囊，投一次壶，猜一次灯谜，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8: 我们六年级家委和学校一起准备了好几个星期，今天看到孩子们穿着汉服在校园里跑来跑去，笑得那么开心，觉得特别值得。尤其是他们自己做香囊、写寄语时那股认真劲儿啊，让我们觉得传统文化真的能打动孩子。
4: 看着同学们穿着汉服在校园里跑来跑去，亲手做香囊、猜灯谜、玩投壶，中秋的团圆和传统文化的味道就这样悄悄地走进了他们的心里。
9: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10: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z516@163.com，
9: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1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再见。
11: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12: 谁的秀啊？
11: 我的，今天我来秀。
13: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韩英智，较强的组织能力让他在镇川中学96中队担任了中队长一职。课业上他踏实肯钻研，总能把自己的学习节奏安排得井井有条。日常里啊，他的爱好十分的充实，坚持写作记录生活点滴，用画笔完成各类创作，还对科学知识抱有浓厚的探索兴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黄山游记》。
14: 黄山游记。安徽黄山于自少时遍闻其名，常思一登其巅

0: 值春末心情，约二三同游，自山门下乘兴而行，山峰穿林过，松香心雨润，道旁石阶苔横浅，群峰半隐云絮中，黛色与天光相接，如古贤笔下水墨长卷，尚未深入，清旷之意已浸满衣襟。缓步拾级而上，最先入眼的便是崖边的迎客松，苍干斜出数丈，探向云空，翠叶层层叠叠，夜间凝着昨夜残留的雨珠，风过处簌簌作响，似是千年来便以这般姿态深闭迎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访客。再往上行，云气渐浓，从山谷间翻涌而上，漫过游人的斜肩与衣袂，道旁怪石在云浪里忽隐忽现，或似灵猴抱石观海，或似仙人执杖指路，一步唤醒每转一处山坳，便见新的奇景，同行之人莫不抚掌惊叹，连登山的喘息都化作了对造物的赞叹。极致光明顶，凭栏而立，千里云海铺展于足下，金霞穿云而出，在云涛上洒下万点碎光，此前攀援时的疲惫与汗水顷刻间都随山风散尽，至此方信古人所言，黄山归来不看月，绝非虚语。这山中风物藏着天地独有的灵秀，行过一次便足以在心头留下半世难忘的倾慕。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队员们每天呢都会有很多的奇思妙想，那有的小伙伴曾经幻想过啊，如果自己变成一只小动物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镇川中学的队员们都有哪些想法。
4: 我想要变成一匹马，因为马跑得快，而且呢马它腿也长。
5: 我想变成一只小猫，第一是我比较喜欢猫，第二是我家养猫，而且我觉得猫的生活比较自由。
6: 我想变成小猫咪，因为很灵活。
7: 就是我想变成一只猫，因为呢就是觉得它比较可爱，然后每天活得很自由自在吧。
8: 我想变成一只荷兰猪啊，因为荷兰猪可以吃了睡，睡了吃。
9: 我想变成一只猴子，因为猴子是非常自由的，它可以在林间跳跃。
10: 我想变成一只红熊猫，因为红熊猫真的很可爱，而且它也很爱吃苹果，然后我也很喜欢苹果。
11: 如果可以，我想变成一只小鸟，这样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翱翔于天空。
12: 如果有可能，我想变成一只小鸟，我想体验一下飞翔的感觉。
13: 我想变成一只蝴蝶，因为它很漂亮，并且它还能无忧无虑地飞。虽然它的生命比较短暂，但是它在那生命的21天里也能做成很多事了。
14: 我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成为海洋里面的鱼，因为鱼的记忆只有7秒钟。我认为鱼在海洋里面是很自由的。
15: 我想变成一只小金鱼，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
16: 我想要变成水滴鱼，因为水滴鱼它可以在那个海里自由的畅游，然后听说这个水滴鱼长得非常的美味。
17: 我想变成小猫，因为小猫的生活很悠闲，而且它很可爱。
18: 我想要变成一只小狗，因为我比较喜欢
19: 这狗吧，因为我觉得本来自己就很像一只边牧，挺聪明的。
10: 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想变成一只乌龟，因为我觉得乌龟的话呢，每天在太阳底下晒太阳或者在水里游泳非常惬意，而且乌龟的话呢，它比较长寿嘛，而且乌龟它也不需要考虑什么，感觉非常无忧无虑。

0: 我想变成一只马儿，在草原上肆意奔跑。
1: 我想变成一只鸟，因为我向往自由。
2: 我想要变成一只老鹰，因为老鹰可以飞到空中，向下俯视，看得很远。
3: 想变成一只老虎，因为老虎很威风，让我很敬佩。
4: 我想变成老虎，因为老虎凶猛有威慑力。
5: 我想变成一只狮子，因为狮子很帅很凶猛。
6: 狮子，因为它强壮有力，它速度也比较快。
7: 我还是愿意变成猎豹，因为的话我希望能在运动会上一展风采。
8: 我想要变成小兔子，因为小兔子跑得很快，可以在运动会上为班级争光，而且小兔子的生活也很有趣，蹦蹦跳跳的很开心。
9: 小兔子吧，因为比较自由可爱一点。
10: 我想变成一只小兔子，因为我觉得兔子反应非常灵敏，能够帮自己躲过危险。
11: 我想变成一只熊猫，因为我想当国宝，我想体会一下人们的喜爱之情，然后再长个黑眼圈。
12: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3: 有用吗？
12: 不试试怎么知道？
13: 心语漂流瓶。
14: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友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镇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15: 主持人你好，我今年上5年级了，有时候老师提出的问题我明明知道答案却不敢举手回答，我害怕自己答错被同学笑，怎么才能让自己勇敢一点？我是小月同学。
16: 小月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想告诉你，你有这样的感觉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很多同学在课堂上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刻，心里想我好像知道答案，手也想举起来，可是一想到万一答错怎么办，同学会不会笑我，手又慢慢放下去了。其实这是因为你很在意自己的表现，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当我们担心犯错，担心被别人评价时，大脑会提醒我们小心一点，于是我们可能会变得紧张不敢尝试。小月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换一种方式看待答错，课堂回答问题不像考试一样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才有价值，很多时候老师提问是想听听大家的想法，看看大家是怎样思考的，有时候正是因为同学说出了不同的想法，老师才有机会进一步解释和帮助大家理解，就算回答错了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而是一次发现问题学会新知识的机会。当你又担心答错会被笑时，可以提醒自己答错一次没有关系，我正在进步。其次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小目标，不用一下子要求自己每节课都积极发言，比如这一周先尝试举手回答一次自己比较有把握的问题，或者先在小组讨论时多说一句自己的想法，一次次小小的成功会让你的信心慢慢增加。还有一个小方法，回答问题前可以先在心里快速整理一下答案，慢慢吸一口气再举手，不要要求自己说得特别完美，只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就是一次进步。小月其实当你写下这个烦恼的时候，你已经在练习勇敢了，因为你愿意面对自己的害怕，也愿意寻找改变的方法。记住啊，勇敢不是从来不会紧张，而是紧张的时候依然愿意试一试。下一次课堂上如果你又知道答案，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机会把书举起来，也许你会发现想象中的困难没有那么可怕。加油小月，期待你慢慢成为那个敢于表达自己的小学生。
14: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17: 想情商高吗？
18: 想。
17: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18: 哎，就别卖关子了。
17: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18: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17: 成长故事会。
14: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

0: 夜谈。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1: 珠宝商说：“
2: 虽然不是王后殿下所拥有的，但也一定是偷的，因为他只是巴格达城里的一个穷渔夫，每天靠打鱼为生，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名贵的珠宝？”
1: 国王却不以为然地说：“
3: 穷人为什么不能拥有珠宝？他突然拥有了宝贵的东西，就一定是偷的吗？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污蔑和诋毁一个人。”
1: 说着，将珠宝商赶出了皇宫。国王向阿卜杜拉致歉说：“
3: 这件事因我而起，我太心急找到王后的珠宝，所以委托这位珠宝商帮我盯着拥有大量珠宝的人。他为了邀功，不惜错怪你，但本质上却是我的问题。”
1: 国王和王后表现得如此真诚和贤明，阿卜杜拉自然也没有介意什么。他对王后说：“
3: 这只是个误会，一切都过去了。尊敬的王后，听闻您被偷走了一批珠宝，我非常遗憾。如果您不嫌弃，我就将这批珠宝送给您当礼物了。”
1: 王后欣喜地谢过了他，又问道：“
4: 好心人，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好记着你，感谢你。”
1: 阿卜杜拉说：“
3: 回王后的话，我叫阿卜杜拉。”“
2: 哈，这就巧合了，我也叫阿卜杜拉。”
1: 说话的正是高高在上的国王陛下。这下呀，就有了四个阿卜杜拉了，一个渔夫，一个卖饼人，一个熊人鱼，一个国王。国王对阿卜杜拉知恩图报的性格非常赞赏，他说：“
3: 你是个好人，但好人拥有这么多珠宝并不是安全的事。如果这件事传了出去，我怕全城的人都会盯着你家，也可能会惹来贼人和强盗。前几天我的宰相刚刚去世，我看啊，你就入宫来接替宰相之职吧。你的老婆和孩子也可以住进来，在王宫里我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1: 阿卜杜拉一想，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安排了，便欣喜地同意了。第二天就带着全家进了宫，住进了宰相的府邸。他自己呢，当上了宰相，协助国王处理事务。因为他自幼在民间长大，熟悉百姓的生活和疾苦，所以帮着国王做了很多有益老百姓的事儿。但是呢，他还是每天按时带着一篓子水果出宫，去找熊人鱼，然后换回一篓子珠宝。这天他扛着一篓子水果出门的时候，正好被国王看见，奇怪地问：“
3: 阿卜杜拉，你都是宰相了，自己扛着水果是要去哪里？”
1: 阿卜杜拉知道国王是个正直的人，也不想再隐瞒他，就将与熊人鱼约定的事全部告诉了他。国王十分正直，一点也不贪财，反而很支持他的做法，就放他出宫去了。傍晚的时候，他扛着一篓子珠宝回来，照常路过了卖饼人的摊位，可是今天却没有看到卖饼人的影子。他自言自语地说：“
3: 奇怪，阿卜杜拉

0: 兄弟一向是个勤快的人，风雨无阻的卖饼，怎么最近一连十天都没出摊了？难道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得去看看他。
1: 说着就扛着珠宝找到了卖饼人的家。咚咚咚，他敲了敲门，没人答应，只好从窗户爬进去，这才发现卖饼人阿卜杜拉已经病得昏迷了过去。要不是阿卜杜拉来看他，估计他病死在家里都没有人知道呢。阿卜杜拉连珠宝也不要了，背着卖饼人就跑回了王宫，请求国王让御医为卖饼人看病。他对国王说，
0: 求求你了，救救我同名同姓的兄弟吧，他是个好人。
1: 说着他将卖饼人日常行善的好事，以及连续四十天给他5块钱的饼和5块钱零钱的事儿告诉了国王。国王非常感动，召来所有的御医，用了最好的药，治了3天3夜，终于把卖饼人治好了。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1: 惊蛰春雷动，
12: 呀呀呀，
11: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6: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5: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局有关方面做过一个调查显示，到现场去听过评弹的人大概有3%，这个数字可能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辣辣老早子哦，不讲啥民国年间，就是上世纪的80年代，可以讲是侬问的人基本侪会得讲是听过现场版本的。里头小朋友也有的跟男性长辈去茶馆店里听书的经历，听得懂听不懂是另外一桩事体。至少从小是受过熏陶、感受过评弹的艺术氛围的。有人可能要问了，苏州评弹是用苏州方言唱或者讲的，哪能会得走出苏州，辣辣长三角地区，尤其是辣辣我们上海立足，一度深入人心呢？这个里向有啥门道？或者讲有啥个历史的缘由吧？艺力访谈、漫画评弹，大家来听书。由家庭作家、评弹研究爱好者王维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8集：为啥要到上海来？王老师侬好。
1: 啊，有位侬好。
0: 上一集侬讲到啊，搿个茶馆店或者讲市场啊，
1: 是
0: 基本上侪差不多。根本我倒想到一个问题，搿个设施啊或者平台啊，跟明明是辣辣苏州啊，应该流行辣苏州，顶多上海对吧？哪能帮上海？为啥到上海来呢？
1: 搿里向呢有个道理，就是阿拉从现在讲啊，现在苏州平台，比重工是一个在江浙沪、江苏啊什么江浙沪搿一带流行的。那么当初呢？上海因为是这伊拉讲是只大码头，
0: 大码头，好像搿越剧了啥要到上海来
1: 唱
0: 响。
1: 因为当初伊是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了，东方巴黎嘛。
0: 老早就已经有了。
1: 啊，对，40年代个辰光不是已经老闹，舞厅也有了。
0: 你刚刚是最闹嘛是迭个，就是中国抗战前头就开始了，对吧？
1: 对，有搿一段辰光，是全盛时期。
0: 对。
1: 全盛时期，实际上伊苏州平台伊是20、30年代就开始发展，但是伊要到40、50年代。是在全盛时期。
0: 那么当时一开始发展的辰光，就是开始要跑跑码头了，是吧？
1: 要跑码头。刚刚开始呢，也在苏州搿一个地方，所以刚刚是很纯正的苏州方言。
0: 苏州。
1: 那么后来因为上海对苏州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嘛，尽管是都是吴文化区，但是上海是得风气之先的，外国人也蛮多，西方各地的，实际上中外的，西进的文化，就最西进的。穿时髦的、时尚的文化，侪集中了上海。
0: 我记得侬前头几集讲到搿个梅兰芳梅先生，
1: 梅先生，
0: 伊搿个经济到上海来，侪是做了大胆的尝试，新的尝试。
1: 实际上，上海是阿拉中国一个文化重镇，一个时尚之都。
0: 实际上，伊搿种改变了啥，侪是为了适应上海搿种文化需求。
1: 对，而讲了通俗点来讲，上海人家档次最高，审美。

0: 个档次，一个是从消费的层次来讲，一个是从人家素质来讲，所以上海个地方是最什么？最具审美的，
1: 是的。
0: 咁么搿点人又最有钞票的，所以侬要上得强，侬必须到上海个大码头来，各地方人家只有上海个地方能够认可侬了，咁么侬打到外头去，上海个只档次一打出去，其他外头侪买上了。所以我觉得文化大革命，侬看一只包嘛。外地人要买上海搿只包，就一定要有上海这个廿四层楼。
1: 廿四楼，
0: 对吧？必须要有只国际饭店搿什么子，搿代表是上海。
1: 有辰光一种，还好像是外八大桥那种。
0: 外八大桥，伊必须搿上海个标志。
1: 标志。
0: 咁么，伊拉侬像实施了啥京剧也好，甚至包括豫剧也好，伊拉搿地方外来个剧种，侬必须要到上海来帮侬把把关，帮侬搭搭脉。
1: 上海唱响。
0: 帮侬检验一下。
1: 名气再出来。
0: 帮侬检验一下，随后侬来了以后，再到外头，就等于现在做广告一样。上海人也认可了。对吧？上海个等于上出国个地方，中国个上出国个地方，认可了，侬外地人肯定人家在跟风嘛。对吧？肯定在跟上海个风啊。那么搿里向呢，有的几个例子，就是讲平台就来上海最风光个辰光。最风光个辰光。
1: 是。
0: 就是讲阿拉。不是我啊，阿拉前头个对，阿拉妈了啥，伊拉前头个对，就谈朋友，男朋友要请女朋友就去听书，搿是属于最时尚的。当然，伊其中还有可以并列的嘛，跳舞场所也是有的，看电影个场、打光明个啥物事，但是时尚是平等的，高一是平等的，一个是可以接受西方文化的跳舞，第二个中西方文化侪有个，就是电影，对吧？好莱坞电影也有，阿拉上海是也拍过电影的，另外纯粹就是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搿就是听书市场，
1: 是非常文雅个事体。
0: 文雅，当初
1: 上档次，
0: 对上档次，就一张书上里向一张书票个价钿，帮电影院里向讲电影票个价钿是一样的。
1: 哦，是一样啊，
0: 是一样，完全。
1: 哦，搿么完全平等
0: 个。完全平等，所以搿是老有面子个事体。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侬不像现在呀，现在侬请女朋友到私厅里向去，
1: 你看过得蛮怪的。
0: 啥人跟侬去啊？介远山个地方，搿地方。
1: 你们年纪轻人侪不大欢喜，年纪轻的侬欢喜看戏啊是比较少的了。
0: 对对对。
1: 侬讲去听书，我真的不大听懂。
0: 老少。伊演唱会。
1: 你要看演唱会去。
0: 现在伊要追星的嘛，伊要追明星的嘛。
1: 侬要吃顿夜饭对伐？看演唱会回来噻，侬要是讲家庭去个，还差头回来。
0: 差头回来夜宵吃吃。
1: 哦哟，搿是。一两千块才是港币。
0: 一个演唱会，一个呢，伊拉现在个点小家伙电影也看个，但是要有大片，就是好莱坞大片。咁么，因为现在个电影院帮老超也不一样，
1: 小银火了，
0: 老超太多了，对吧？现在小甚至两个人我包着全好看了
1: ，VIP
0: 个，对吧？过新私人定制嘛，
1: 也等电影院里求婚了，
0: 求婚，搿就不是，
1: 花头金侪出来了。
0: 但是市场侬不可能，
1: 从来没人到市场里求婚。
0: 伊现在等于过时了，侬对吧？侬老古板就请我到个地方，肯定吃脱了。
1: 就讲哪能讲法呢？就讲一种戏曲，或者讲是一种文艺形式，如果年纪轻的人不欢喜，搿慢慢就生命力就比较苍老了。
0: 对对对，
1: 搿句我讲了。
0: 要有传承嘛，听众也要有传承嘛，十四个人要有传承，听众也要有传承。
1: 所以人家现在啥个一种昆曲啊，昆曲京剧啊，京剧京剧啊，
0: 就是现代。对，现代昆曲，现代京剧，
1: 现代元素蛮多的，就是灯光啊、舞台啊，
0: 侪
1: 跟上去。
0: 闹嘛，小家伙嘛，热闹嘛，热闹闹嘛嘛。所以再接下来讲，就刚刚讲到响当，就是阿拉平台是讲当一当
1: 一当两当，档期
0: 档期的，讲档期的，而且搿一档叫得响，来上海这个大码头，叫得响的，讨好口才的，就是叫响当。
1: 当时，而且侬要是讲搿响当唱响走啊。报纸浪向马上登出来了。
0: 对，上海个地方报纸多嘛，
1: 马上名气就出来了。
0: 小报多嘛，对吧？因为老百姓，伊是跟舆论的呀，他是跟舆论的呀，对吧？侬就像现在阿拉，侬看阿里只片子拍过来，大片来了，马上也有评论。好像是豆瓣评分，对吧？侬搿只片子9分啊，搿只片子5分啊，搿啥？伊多了，葛末上海原来老早搿报纸。还是起到推荐的作用，帮侬做广告，对吧？帮侬起到一个鉴赏，好了啥地方，不好了啥地方，伊也有讲得道理来的，对吧？勿好单单讲迭个搿只好，搿勿好，葛末老百姓又过去听。那么据说，就是阿拉苏州平台就有好几档响当来上海实施哦，实施个辰光，跟京剧差不多，就两个戏迷一样，一听到侬，就像侬刚刚讲，吴俊杰搿公家出来，好，伊会得拿金戒指来，他会得到当来。我都到当，伊觉得我不弄。
1: 哎呦，
0: 我欣赏侬，
1: 包了
0: 一个米
1: 卷头里向，
0: 卷头里向，
1: 哎呦，
0: 那个辰光也是追星的，
1: 嗯嗯，
0: 也是追，就是方式方法一样，实际上侪差不多。现在追星也是人家追的，
1: 嗯，
0: 老早也是无非就不说嘛。有一个人，啥人我记不得了，一张纸烧下来一根金条，
1: 哎呦，不得了，
0: 来一块一根金条，搿说明当初就是就欢迎的程度，
1: 嗯，
0: 就追星的搿人。热烈的程度，
1: 嗯，
0: 那么侬讲到乡下更加难，
1: 嗯，
0: 刚刚讲到市区嘞，
1: 市区里，
0: 那么嘉定一个辰光还属于乡下，
1: 嗯，
0: 郊区嘛，
1: 郊区，
0: 现在是郊区，
1: 嗯，
0: 对吧？现在郊区，一个辰光郊区嘛，那比如讲这个西门外头一个市场，除脱居民之外，边头农民侪来，
1: 农民侪要来，大家这个辰光，茶馆店里消息开始，
0: 哎，走，街道欢迎的，
1: 谁晓得？
0: 刚说事情上来，四路码头过来了，
1: 哎，搿不得了，
0: 一个是市场上转过来，
1: 嗯，
0: 一个比如讲转过来，大部分侪是市场上过来，
1: 嗯，
0: 转过来，
1: 嗯，
0: 街道欢迎的。
1: 哦，
0: 所以搿闹忙程度，实际上正因为有搿种氛围，
1: 嗯嗯，
0: 哎，阿拉买了个讲，买了个说，
1: 嗯，
0: 对吧？拿女一听，
1: 哎，
0: 而且拿这个意见提供罢了，
1: 嗯嗯，
0: 阿拉在那一改，
1: 嗯，
0: 一个集体的氛围，所以搿事就说得好。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讲，伊夜里向回去，
1: 哎，
0: 就是哪能意思呢？因为当初农民船开过来，
1: 哎，
0: 对吧？
1: 嗯，
0: 小船，
1: 哎，
0: 来听事，夜里向回去煤油灯。
1: 哎呦，
0: 煤油灯一点，五百里回去了。
1: 哎呦，
0: 一直走，一直走。
1: 哎呦，老有味道
0: 啊！搿就搞现在高速公路高头迭个汽车一样。
1: 演唱会好了之后，车子一直开了
0: 红灯。哎，搿点，搿夜景里向搿拍出来了，
1: 老有意境。
0: 哎，所以我想起来，阿拉嘉定好像前头不是有一句广告词的嘛？
1: 嗯，
0: 好像是摇着小船去看 F1。对吧？好像有句广告词，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
1: 实际上不可能，不可能，
0: 对吧？
1: 嗯，表演一种江南的味道。
0: 传统的有江南的，对吧？
1: 地区性的，
0: 因为搿是两个在交通工具嘛。
1: 哎，
0: 因为船也是交通工具。这个 F1实际上也现在是那刚车子。
1: 啥人想出来？
0: 现在不快速，搿阿拉勿去
1: 勿去追求，
0: 一个是速度，一个是慢，对吧？
1: 嗯，
0: 哎，一个船是比较慢的嘛，因为 F1是快的嘛，尽管侪是交通工具，
1: 嗯，
0: 但是 F1赛车已经演变成不是交通工具了，
1: 嗯，
0: 对吧？仅仅是速度的刺激了，代表速度的刺激。那么当初摇着小船去听书，
1: 嗯嗯，
0: 搿句我是省略的，而且那个网风文化氛围里边，
1: 嗯，
0: 是很和谐、很贴切的，
1: 老恰当，
0: 哎，老恰当，
1: 嗯，
0: 对吧？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到后来呢，是衰落了。
1: 嗯，
0: 因为我是人家讲的，就是讲伊平台，甚至粤剧也好，京剧也好，
1: 嗯，
0: 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消失。
1: 嗯嗯，
0: 生活方式的消失，因为老一代的人没了嘛。
1: 嗯，
0: 因为当初是伊天天夜里向要听书。
1: 老早是一种慢生活。
0: 一种慢生活，一种生活，今朝必须要做搿桩事体。
1: 现在已经改变了。
0: 就像吃饭对吧？吃饭吃茶，听书。
1: 我小辰光印象深的啥？我不是背了书包啊，南翔读书嘛。
0: 哎、
1: 我有得抄小路，从老家里向小弄堂里走，可以讲每天小弄堂里向总归是弄堂深处传得来个种咚咚咚咚咚的平台声音。
0: 啊，侪是有。侬一个辰光，我估计可能已经有的收音机了。
1: 哎，是个，
0: 对吧？
1: 八十年代。
0: 对，每家人家夜里向，每家人家夜里向顺风量嘛。
1: 哎呦，
0: 顺风量嘛，
1: 嗯，
0: 就是平台。
1: 顺风量是摆了外头
0: 啊。哎，平台肯定要听呀，所以侬一路走过去听嘛。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就是慢慢衰弱。
1: 嗯，
0: 我估计啊，
1: 现在搿种老家弄堂已经不大有。
0: 对，我总结出来几个原因。
1: 哦，
0: 就为啥会得的？一个呢，可能是语言。
1: 哦，
0: 因为苏州平台，
1: 嗯，
0: 阿拉刚刚讲到是方言，
1: 是的，
0: 是用方言文化的，
1: 是的。
0: 哎，那么现在上海搿地方，甚至包括苏州，天南海北全部侪有。
1: 嗯，
0: 侬再用本地闲话讲，再用苏州方言讲，交关人听不懂。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一种里向文化传播，对吧？这个语言的消失是有关系。王老师，侬晓得几十年前头，虽然讲人口流动没噶结棍。
0: 对。
1: 我举个例子，像我爸爸一个厂里的南翔制造单位，还有外地大学生来。
0: 有。
1: 有的小宁波、小南京，伊拉侪老用心学上海话，甚至学南翔话了。
0: 一个呢，为啥呢？因为它是同化，伊数量不多。人数不多，侬不像现在不对了，
1: 现在外来人口
0: 多，现在外来人口弄够多，弄够多少多？讲到搿搭呢，伊有人外出，我突然之间想起来，侬想一个方言没办法统一的，
1: 而且江南地区个这个，像特别是吴方言地区，这个方言消失特别快，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地方是经济高度发达的，
0: 高度发达，
1: 外来人多了，外来人倒过来超过本地人，
0: 他会变异，
1: 啊，对对，
0: 他这种语言会接纳，
1: 少数服从多数，
0: 哎，他接纳其他东西，
1: 啊，
0: 就这个意思，因为侬想当初我记得秦始皇。 秦始皇那个统一度量衡、
1: 啊、
0: 统一文字
1: 书同文
0: 对吧、啊、但是他没讲统一语言，一个辰光语言也没统一。

0: 蛮难统一的。
1: 老难。现在想想，侬想，现在阿拉是普通话统一。
0: 伊当时国内还有官话的呀。
1: 有官话，但是侬想，伊当时个官话，你八百里秦川，伊可能接下来陕西话比官话了。
0: 嗯嗯，
1: 完全有可能的。
0: 而且讲侬现在讲外地的，譬如讲啥人，做了官了，专门有人要教伊个，伊还要学搿个官话。
1: 对，伊要官方语言嘛，
0: 嗯嗯，
1: 官方语言嘛，搿，
0: 嗯，
1: 是。所以搿是一种方言消失。
0: 嗯。
1: 因为苏州平台是基于方言的，
0: 是的，
1: 对吧？基于方言，我用普通话讲，
0: 嗯，
1: 跟侬就是讲北方的平视了。
0: 而且呢，侬一定要方言是标准的方言。
1: 哎，标准。
0: 我碰到过一个，就是讲苏州人家也是从事文化工作的，老领导现在退下来，伊讲苏州人，平时伊举了例子，原来跟伊拉讲，见到一只鸡蛋，
1: 鸡蛋，
0: 鸡蛋要搿能样讲。现在年纪轻的能够讲到鸡蛋没了，鸡蛋，
1: 已经好了，
0: 有眼意思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就讲，包括嘉定人，嘉定方言是保留市区比市区方言多的阶段。嘉定人个叫“鸡刀”，鸡。
1: 对。
0: 市区里向就讲“鸡刀”。
1: 讲了点也不错。
0: 嗯。
1: 其实我到苏州去听书，
0: 嗯，
1: 搞到上海听书，
0: 不一样了。
1: 同一个人，伊帮侬讲，同一个人啊。
0: 啊，同一个人。
1: 伊帮侬用的语言，到苏州的吧，很纯正的，就是苏州的方言，
0: 哎，
1: 甚至苏州的俚语，
0: 哎。人家听得懂呀，
1: 俗语伊帮侬讲，一到上海来对吧？要比一比，尽管伊也是用苏州闲话讲，
0: 但是要用上海么子用。
1: 对对对对对对，用进去。我举个例子来讲，阿拉苏州闲话里向“奈哪行”，
0: 哎，
1: 对吧？
0: 侬做啥个意思？伊
1: 到苏州伊会得能噶讲，
0: 哎，
1: 但是一到上海来，“奈哪行”伊不讲，
0: 哎，
1: 伊讲侬哪能，
0: 啊，
1: 那个就上海话了，就类似这种，他会把上海，就是各种小的地方啊，伊会得拿上海个语言摆了个市里向，只能看其实阿拉听听老亲切个。
0: 但是实际上已经变了，
1: 它已经在变了，
0: 啊，
1: 它也会在变化，不断变化之中，
0: 嗯，
1: 可是刚刚讲到的是一个方言，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是高节奏，刚刚讲到的，
0: 嗯，慢生活没了，
1: 慢生活和快生活，
0: 哎呀，
1: 对吧？慢，
0: 嗯，
1: 生活和快生活的关系，伊不高兴坐了海，坐半天，坐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伊来听侬说事啊，
0: 反过来讲，一种欣赏习惯改变了，
1: 已经变得了，
0: 而且呢，原来人对搿种戏曲的、对搿种传统物事一种爱好啊，现在终于没了呀。
1: 对对对。还有呢，就第三个，因为现在媒体发达了，就他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
0: 嗯嗯，
1: 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哎，老早一个嘛就听书，
0: 一种习惯了，欣赏习惯了。
1: 第二个嘛广播，
0: 嗯，
1: 后来嘛电视，
0: 嗯，
1: 对吧？现在我网上才好看啊，
0: 嗯，
1: 对吧？所以你媒体，你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
0: 嗯，
1: 而且吸引一个东西，比侬个设施吸引一个东西更加有了，
0: 你顶
1: 过
0: 来。定不下来。
1: 对，伊讲啊，外国歌啊，中国歌啊，啥歌星、影星啊，搿明星，伊搿点物事也看了老闹嘛，伊讲勿来听侬搿东西了。就还有一个呢，另外一个原因啥呢？就老早听书对伐？伊买关子嘛，侬必须天天去。
0: 嗯嗯。
1: 对伐？伊天天让侬只歌歌子够老，侬天天去。我现在听，我可以一日听，我可以听十回。我可以听光。搿就是现在人的生活，也是一个消失的原因之一。
0: 快节奏生活，尤其是电子产品的大量出现，打散了传统文艺方式，也彻底改变了大众的欣赏习惯。再也不满足于一天只听一回事，吊老子胃口，只等明朝月亮升起来，再独悠悠穿过老家的台阁路，走进书场幽暗了。小姐走楼梯，定好是烈士三刻马上下来。介许多心理活动的描写。搿眼优雅的唱腔，已经没多少人拿得下心思放得下手机，静静心心的欣赏了。至于里向的门道、曲调、流派、韵味，搿是更加淹没了人堆里向，无声无息。
2: 有多少往事被风撕碎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往事

村里向晨风凉，辣辣空调、电风扇还没普及的年代，大热天的夜里，只好靠晨风凉来消暑。经受了一热天，辣花花羊肉头烘烤，乡下头空气也是热的，地也是热的，搿屋里向热烘烘像个蒸笼头一样。辛辛苦苦辣辣地里向忙了一热天的农民回到屋里，摆好劳动生产工具，懒散不觉地用金丝或者是五磅丝拍了地朗向降温。只听得嚓嚓这种响的声音，一阵阵热气直朝上头冒，反复好几趟，像是稍许好点。吃过夜饭，冲好凉，家家户户拿自家的门板卸下来了。啥个门板？屋里个大门呀。挂了两张长条灯笼，要么是坐，要么是躺在地朗向乘风凉，直到是哈气淋漓才进去困觉。辣辣外头乘风凉，最大的麻烦是蚊子。一个辰光农民穷，买不起蚊虫响，更不要讲啥个驱蚊药水还有电蚊香了。好，老弟子也没迭种物事了，只好拿落辣辣房前房后枯的树叶子、乱杂草的伊归拢起来，辣辣上风口拿伊点燃之后，再拿棉花塞脱，用烟来驱赶蚊虫。但是，迭种驱赶蚊虫办法不仅是效果有限实，而且产生的烟气也是呛人了不得了，更不要讲阵阵热浪叫人更加觉得不适宜。你们哪能办呀？自家动手了。噼啪噼啪拍蚊虫的声音，搿是此起彼伏，三个是人人夜困当中走向的打击药。还有特别要困的人，相信搿种心情自然凉的老古闲话，象征性的辣外头歇脱一歇就回去困觉了。躺辣床浪向慢悠悠的睡睡子，觉着自家心醒了，像啥事有点瘾哦。直到扇子从手里向落脱，人不知不觉也困着了。但是啊，用不了几乎辰光，就被热了醒过来了，浑身是汗淌淌滴滴。我说再到外头去吊水冲凉，等到身浪阴凉了，再回去困。一个人干脆是独张床凳，来到村里向制高点水泥桥了。此地也是村里奇闻异事的集散中心，三个像露天的茶馆店一样。啥人家发生了点啥鸡毛蒜皮的事体啊？不需要一歇歇，实质浪向用不着一个夜到，马上好传遍整个村庄。搿讲起人家的家长里短啊，侪扎惊了不得了。乘风凉的人顿时忘记了疲劳，得知天热，一阵一阵开怀大笑，直到夜深人静。突然听到有人讲了一声：“哦哟，不早了嘛，明早也要出早工来。”你们大家才三三两两的落起来，独自自家拿出来的凳子，各自回去困觉了。噶热个天，可能也是天热火气大，一种人家顺风凉不要沉，也不怕热。哇啦哇啦，因为生活琐事啊，一家门寻香木倒起了。甚至于几千路旁拐家路上乒乒乓乓闹忙得不得了。正了乘风凉的人听见此，来沙发就翁过去，有看闹忙的，有劝的，也有觉得自家算有点身配有点面子，上去拿双方拉开来。更多的是来了打听这桩事体的来龙去脉，是因为陈年旧账闹起来的，还是几句闲话不当心，大家碰僵脱了。到底是啥人有道理，啥人没道理？是啥人挑起个事端？吵相骂迭个人家，看到哪能一些功夫，自家门口头翁子介许多人啊！哎哟，屋里向迭眼神子毛下来骨子个事体，侪被人家打听起来。迭个吵相骂毕竟不是啥光彩事体，可能也是吵了差不多了，正好杀狼人家来劝嘛。也算有了落场诗，大家侪不想了。看闹忙人一看嘛，没啥闹忙好看嘛，
也就散脱了，一切归于平静。现在乡下人家的生活条件啊，好好就要比城里向要好了，家家户户侪装了空调、电风扇。

吃好夜饭，打好药，门一关，这个空调啊，搿老早拿房子里吹了是硬笃笃的，水果吃吃，冷饮吃吃，中年人嘛，看看电视剧。老人呢，仍旧是讲讲伊拉成年旧事。年纪轻的两个人啊，可不要去讲伊啊，必定是要么捏牢手机，要么是坐了电脑前头啊，眼睛也勿眨。啥人还高兴到热影重重的外头去乘啥个风凉，招啥个蚊子哦？可不是寻开心吗？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辉，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侬的收听，再会。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2-4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

0: 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被称为流动党员心理签风筝的人，他就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流动党员分布面广，流动性大，不便开展活动。2009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商业流动党支部书记，积极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将支部变成了宣传团结非公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一线阵地。2015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总支书记，职位高了，任务却更重了。
1: 我的家人都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他们曾开玩笑地说，你把党务工作这个副业干成了主业，而经营饭店这个原本的主业它就成为副业。
0: 在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赵宪珍服务着两新组织党员及个体劳动者党员近450名，他们犹如450只风筝，散布在不同的角落。赵宪珍开启了学堂党员互通共融的新模式，真正让放风筝的人情有所寄，追风筝的人归有所盼，赛风筝的人心有所依。一切跟党走，知恩莫忘报。在创业致富路上，她还是福利院老人的好闺女，寒门学子的好妈妈，员工心里的好亲人，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1: 我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赵宪珍。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唱歌不是唱得有多好，而在于是会用感情去唱。我每次都会用100分的感情去服务好每一位党员。
2: 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3: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一个话题啊，小区停车难。哎，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我们的市民朋友，您家的这个小区啊，停车到底困不困难？亲朋好友过来走访的时候啊，有时候家里面不只有一辆车，当有2辆车的时候，小区停车是不是很方便呢？啊，如果停车方便或者是不方便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听友社区当中来冒个泡，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小区停车到底难不难。但对于大多数的老小区来说啊，停车难一直是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老小区可能都建于21世纪初，甚至是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很少会考虑到停车位需要更多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您想想，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家里面有车的家庭啊还不算太多，所以一个小区里面开车的人可能也不是很多。但是随着现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基本上家家都会有一辆车，有的呢甚至还

0: 还有两辆车，所以对于一些老旧小区来说，本来停车位就少，现在呢车辆越来越多，那带来的问题就是车停不下了。这不仅是困扰广大业主的一个难题啊，同时也给我们社会基层治理提出了考验。你说在原本就不充裕的面积上面要停下更多的车，到底该怎么停？往地下挖地洞，还是建我们现在很多商场里面看到的机械车位？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侵扰到其他方面的利益，怎么进行平衡相关的矛盾，这都是摆在我们一个又一个老小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那有没有一些参考的方法，有没有做得好的一些小区，我们能不能学习相关的一些经验做法，以复制到我们自己的小区，让停车难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三位代表和我们一起来展开讨论。好，马上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徐杭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王志浩，欢迎王书记。
1: 主持人、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我们泰臣家园业委会主任高慧卿，欢迎高主任。欢迎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好。
0: 欢迎您。还有上海磊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严林锦，欢迎严总。
3: 主播好，市民朋友们好。
0: 欢迎三位。今天为什么会请到我们三位来到今天我们的访谈直播间呢？是因为我们徐杭镇的徐杭社区啊，在这个老旧小区停车难的问题上面，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并且也是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社区停车治理的路径。我们首先要不请我们的严总吧，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小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构造啊？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停车的困难的问题？我们给所有的市民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有的朋友没有去过我们小区，也不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构造。我在我们这个上海家庭公众号上面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是有居民居住的社区以及我们周边的商铺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是遇到什么样的停车困难呢？
3: 我们管理的这个泰臣家园小区呢，是一个动迁盘小区，那个建造于2006年，小区的总户数呢是540户。那么，因为随着这个居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小区呢车辆越来越多，原来设计的这个固定车位是166个。那么近几年呢，通过这个一些综合改造项目，增加了100多个车位，那么现在呢达到了272个车位。但是呢，我们现在一到晚上，这个居民都回家了以后，这个车辆的高峰期间大概车辆达到350辆。
0: 你们小区有多少人，多少户？
3: 540户。
0: 540户，只有
3: 166个车位。
0: 166个车位，也就是说你后面再拓展也只有270个车位，不到300个。
3: 对，
0: 那肯定是停不下，这1:1都不够。
3: 对对对。
0: 而且刚才我提到外面还有商铺，商铺和小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边界构成？
3: 那么商铺呢，它是因为建造的时候当中是有围墙隔开的，那么也是自成一体的。那么商铺那边呢，就是有那个开放式的这个车位，六十多个车位。那么这个呢，因为外面
0: 这60多个车位是在一个停车场，还是说就是路边的停车？
3: 路边这个几个口子都可以上来。
0: 它也是相当于是有一个停车区域的。
3: 一个停车区域。
0: 但是一共有60个。
3: 对。
0: 就是小区里面是270个左右，
3: 对，
0: 然后外面是60个左右。
3: 对。
0: 但是这远远不够，你就把两边加起来，这560户居民可能停车也是有一些困难的。
3: 不够。对。
0: 我们王书记有没有听到市民我们的小区的业主反映说这个停车比较难啊？我看这个数字好像听上去也挺难的。
1: 对的。本来呢这个小区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是刚刚建立的时候是166个车位。那么后来呢，经过了其实我们的一个微改造和一个就是那个雨水整改的一个契机嘛，我们也是那个增加了 就是69，就是在106个，所以现在是272个，
0: 就是从166增加到276，
1: 这是也是经过了一个。

0: 有一个过程的。
1: 那你们也蛮厉害的，增加出了100多个车位。
0: 我们也是利用了一些契机，正好雨污水改造的一个契机，还有小区的一个微改造。这几年我们也是想过了很多的办法的，也是想那个就是缓解一下我们小区的一个停车压力。
1: 够吗？
0: 不够，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小区里面租户啊越来越多，一家可能不只有2辆了，有可能有3辆了。
1: 哦，有3辆
0: 车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缺口其实还是很大的。然后其实我们也是想过了很多的办法。我们因为太城胶原周边呢有那个徐杭菜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社区的一个食堂。那么我们也是想跟着他们就是沟通一下，也是一个通过一个就是那个共享停车的一个方式来缓解。但最后呢可能由于就是就技术问题啊，还有可能其他的问题呢，最后还是没有实现。所以我们后来才考虑到我们的商铺，我们自己太城胶原门口的这个商铺和我们这个小区之间的一个共享。
1: 也就是说就是说你们也是想过办法往周边其他地方去拓展。
0: 对的，
1: 但是可能一方面是这个沟通原因，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距离可能还是有一点远。
0: 对，
1: 特别是下雨天，我觉得我作为居民，我可能不愿意下那个替他的大雨。
0: 对，可能走个6-7分钟您也是不愿意的。有可能直接车子停到自己家门口，那是最方便的。
1: 对的，
0: 这样是一个情况。
1: 所以还是只能从我们现有的这个资源当中
0: 去挖
1: 来进行盘活，来想办法。我们想问问高主任，我们小区的业主有向您反映说这个停车实在太难了，能不能业委会也想想办法，到底该怎么搞这个事儿？
2: 从业委会的角度讲，就是停车难，无非是就是车位供不应求。那么老小区，我们这个老小区你又不像新开发的小区有地下车库，这个没有地下车库，你刚才就是王书记讲的，在这个改造之前呢，我们小区一年常停车辆350辆左右。
1: 到底停车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有没有人向你反映说，或者您观察到的情况，大家是车都往一个地方塞，还是堵在那门口？
2: 堵在门口也有，人家通道那边都有的。我们现在估计一下，就是还空缺80辆车位左右。
1: 但是像一些消防安全通道和进出口是不能停车的，绝对不能停。
2: 像这个情况也比较严重的，几个消防出口的停那个有网格子的地方，他是就叫他们
1: 不能停的，
2: 到他那边做工的，他说我没地方停。
1: 你们
2: 这里空着就是停了一下。
1: 有遇到那种大家争吵的情况吗？
2: 也有的。
1: 怎么回事？
2: 争吵后来我们就是那个，
1: 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他们吵啥？那天是发生了什么事？
2: 就是为停车的事情。
1: 发生了啥事啊？那天，
2: 发生什么事情嘛？就是大家吵了一些嘛，又我们业委会和这个物业上就是听到这个消息，就是到那个地方去劝阻他们。
1: 那个地方发生啥事了？
2: 啥事嘛？就是大家口头上争吵呀，就是没有肢体冲突的。就是说了一下，但是有的比较还听话的，给他们领那物业上和我们业委会出场以后，给他做工作，慢慢的把他们气消了，暂时把这个事情解决。但是我们的感觉说，这样是不会
1: 是个隐患，
2: 是个隐患，不会根本性解决问题的。所以慢慢的就是在2018年的这个那个小区里边雨污水改造，新建了一些车位，当时。现在发展到现在270个，还是不够，就是这个情况。
1: 我们这个严总有听到过这种吵架的情况吗？
3: 有，
1: 当时心里
3: 怎么想？我们保安这边，因为他呢，有的他有固定车位，
1: 他们会往什么地方停呢？如果是晚上回来太晚的人，
3: 就是吵架为什么？就是固定车位，他这个业主停好车了，然后他那个路上旁边他车子去停了以后呢，影响他这个固定车的正常进出了。那么他又出去，他堵着呢，一般的人家可能有那个就是一件摩托或者电话，
1: 对，
3: 那么人家都态度蛮好，那个别的人态度不太好，叫他走，他现在没空。
1: 那本来人家业主停的规规范范的，他也很着急。
3: 然后呢，他可能心里就是我每天来停不到，那么乱停造成这个事情也不是他的事情，那么导致就是双方矛盾升级，那么碰到这个事情，我们就是保安一接到这个接到了以后呢，就赶紧到现场去双方做工作。
1: 这对你们日常的管理工作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些困难？
3: 那么这个导致我们就是一个

0: 一个呢就是人员肯定就是频繁的这个就是要去管理
1: 维护，
0: 要去疏通。
1: 嗯，
0: 那么本来如果停的井然有序的话，我们这方面就是用很少的人员去关注。那么这个一旦这个我们就关注的，首先一个有没有帮人家固定车位挡住，第二个这个四岔路口交通要道有没有车子去停掉，妨碍就是人家正常通行。
1: 嗯，
0: 我们就是随时随地就是要关注好，一旦发现人家还没有来反应，我们赶紧就是电话通知，或者是看到以后马上叫他开掉。
1: 啊，
0: 就是我们人员人工一下子就上去。
1: 我能这么理解吗？比如说你们这个团队一共20个人，可能在停车上面只需要分配2个人，但是现在因为问题比较多，我必须要分配7个人8个人。那原本其他地方可能需要人员的地方，他就得到停车地方去管理，所以管理成本就会增加。
0: 对对，
1: 其他地方的管理效率就会降低。
0: 对对
1: 啊，这也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
0: 对，
1: 所以也是对管理方面提出了一些考验。
0: 对，
1: 有居民投诉到你们这个地方来反映问题吗？
2: 有的，
1: 有说了些啥让人糟心的事儿？
2: 还是那个反映小区，一是反映小区停车难，希望我们也跟物业沟通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就是快速的得到一个车位，就是我
1: 们
2: 是排队
1: 也
2: 排队的，这、
1: 啊、
2: 因为他们物业搞不定，
1: 你看物业也难呀，物业
2: 是的，所以他们要反映到我们这里来啊，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提前优先的拿到自己的车位，因为现在物业我知道是排队的，使用一个排队机制，就是说一家不管有几户，那一家有几个就是车，需要几个车位，那么一个已经满足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按照排队的顺序，如果是有哪个就是腾出来有车位的话，他们再就是依次的替补上来。
1: 所以你看，业主这边也有自己的诉求，有时候甚至会闹矛盾。物业这边他们管理上其实要不就成本增加，要不就管理的水平降低。
2: 对、
1: 啊、然后所有问题都汇集到你们这个地方，千头万绪，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来进行梳理，当时是怎么做的？
2: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居民呢首先采取的一个就是解释沟通，但这个情况下可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对的，
2: 因为
1: 安抚一时安不了长久，
2: 因为我们可能跟他们说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呢就是因为他们也可能不听，反正你看这家人可能有几个，为什么他们能得到，我们为什么，我也是这样，我为什么拿不到两个车位、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是和那个物业和业委会一起，就是等于我们弄了一个组建了一个就是等于一个联席会议嘛，然后邀请了这个就是居民代表也是来参与的。当时就是等于我们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开发布会一样的，跟他们说清楚我们这个泰臣家园整个一个停车的一个现状。然后就是有居民的话在反映的话，我们看一下他们之间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意见和建议，也是反馈到我们这里，然后我们再这样一步一步的操作。其实这个建议，我们这个改造的这个建议，其实居民也是提供了一个意见的。当时也是有居民跟我们说，哎，能不能就是等于跟泰臣家园商铺的一个整改后了以后，我们之间的一个共享这样的一个建议，其实居民朋友们自己也是有这个想法的。
1: 这个是在当时这个讨论会上面大家提出来的一个共享的车位。
2: 对的，我们是一个叫共治、共享、共建的一个理念。
1: 可是人家商铺这边他要做生意，他也希望自己的车位能够够多，所以来的顾客停车方便的话，也许对他的生意会有增加。
2: 对，
1: 如果你这个地方停车不方便，他们可能就不来吃饭或者不来办事。
2: 对，
1: 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利益的冲突。
2: 其实这个要从两面来看。其实我们这边整改好了以后，对商铺来说，他们这边呢其实停车也是一个方便。如果当时我们没有整改之前的话，其实一个乱停车现象、僵尸车现象很严重的。所以当我们整改好了以后，其实对商铺来说，他们也是有利的。
1: 刚才大家提到的一个这个共享车位这个概念啊，刚才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我们现在目前也是之前是有一墙之隔的，就是外面的停车是一个区域，小区里面是一个停车区，两边其实是不共通的。
0: 对对
1: 啊，不共通的。那这个居民他提出的一个共享的概念是怎么样的一个共享法？
2: 原来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车位他们本来是那个就是他们是来等于是占车位的。
1: 占车位，占哪里的车位？
2: 就是占了它，我们不收费嘛。原来这个是没有管理之前是不收费的，所以小区居民
1: 是外面的
2: ，
1: 外面的不收费，
2: 围墙之外的。小区里面收费的，是现在据我了解是1500块一年。
1: 一年1500块，那如果是临停的车的话，
2: 临停的车是5块钱。
1: 5块钱，那外面就是不收费的。
2: 当时是这样的
1: 啊。
2: 那么后来我们这个 就是整改好以后呢，我们对小区的居民，其实他们的价格和小区里停的价格费用是一模一样的。
1: 嗯嗯，就是外面开始收费了。
2: 对了，收费，但是就是你在我们小区内部交的这个费用，其实到外面来停，其实是价格是一样的，只是可能是距离稍微远一点。
1: 嗯，
2: 但是我们也是在那个，就是我们南面那个有一个小门的吧，这个小门其实也是方便了居民，他们其实出境的话也是等于只要在3到5分钟也能到达这个区域了。我们已经想了很多的办法，既让居民要能停到，又让居民也不用走那个远路。
1: 这是当时大家想的一个方法。
2: 对，这个也是我们后来就是开那个联席会议的时候商量一下，因为这个小门平时是就是也是只有早上开，就方便居民可能买菜或者其他的一个。那么到了后来呢，我们想为了居民就是停车返回之间的这个距离稍微近一点，稍微快速到家一点，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把这个车小门口的这个时间呢，从早上一直延续到晚上12点，让上夜班的这个朋友呢也可以就是快速到达，就这样的一个。
1: 所以严总啊，你看刚才王书记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一些内容，就是外面那个区域其实之前是不收费的，那么不收费可能你管理上面就很难去做，因为你毕竟不收费，那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他这辆车在这个地方停一天、停一周、停一个月，甚至停半年、一年的时间都有，因为不收费嘛，他就一直停在那个地方。
0: 对，
1: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僵尸车。而且可能会不会有一些业主他是为了就省下每天这个钱，你看一年下来也能省下不少了，他就把自己的车挪到外面。
0: 对，
1: 我就停在那儿不动，比如说我家里面2辆车，哎，我换来换去，
0: 对对，
1: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0: 这个形象普遍，
1: 就导致这60个车位可能利用率就很低。
0: 对，
1: 也许打个说夸张一点，因为我不知道具体数字啊，可能有30个或者40个，它都是占用的。
0: 对，相比例相当高，
1: 比例相当高，但是你也没法管，因为你不收费，
0: 对，不收费。
1: 那这个业主提出来的这样一个方法，你们当时研究讨论过吗？觉得怎么样？可行吗？他的意思就是外面也开始收费，里面也开始收费，
0: 可行的。但是我们呢，因为一开始呢是想，因为就是用人力等于保安去管理，那么后来经过测算呢，因为你等于收来的这个费用去支付保安的工资那不够的。那么后来呢，就是因为近几年嘛，这个无人这个道闸也是开始这个流行了。那么我们就是首先就是想到这方面采用这个智慧无人道闸，那么这样呢就是通过这个一个呢刷牌，第二个呢是网上支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这个监控这个管理，那么通过这个技术那么人员呢就是这个卫服，那么这样呢这个费用就是大大降低了。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个测算跟方案就是提交业委会以后呢，因为大家包括居委，本来我们就一直在商量，那么认为这个方案呢是确实可行的。
1: 但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小区里面和小区外面都是你们在管，
0: 对，
1: 而不是两家人在管，
0: 是的。
1: 所以你可以针对这两个地方的资源来进行盘活，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起步阶段，是比较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就是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一些做主。
0: 对，因为本来也是想管理嘛，那么通过就是少部分的投入，然后就是可以一方面可以把车辆有序的管起来，另外一个还有一定的这个收入，能够补充这个公共收益
1: 啊。高主任这边有遇到过大家在讨论这个情况的时候有人持反对意见吗？比如说那些占用僵尸车位的人，他外面的既得利益者，他一天都免费停在那个地方，人他听到这个肯定不开心。
3: 有的，
1: 有人，
3: 哎，
1: 那说明这些人就经常往外面停的这些人，他会向你们反映说些啥？
3: 刚才说过的，像里边我们小区里边有6号的，就是没车子的，你看到你们扩大车位就是比较反对的，没有车位的人好像是里边的绿化都搞掉，让他们停车子舒畅一点。
1: 而且没车位的人，他就在想，你一天到晚你这进进出出的，你这也不能保证我的安全哈。你外面吃个饭停到我们小区里面来，那些没车的人，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意见。
3: 立场不同，每个人说出环境不同，所以个意见就是有的他们的意见。我们听后来有做也是做工作的，有车子的人有车子的想法，没车子的人有 就是另外的想法。
1: 对，而且有车子的人里面也有两派，一个是他经常往外面蹭停的，他肯定不愿

0: 是是的，
1: 他肯定不愿意。
0: 对，
1: 另外一些人就是我愿意付钱，只要你给我有位置，我就能停。
0: 是的，有的人比较爽快，他不管你们，我只要有车位停，就是
1: 你付
0: 多
1: 少钱
0: 我
1: 都
0: 可
1: 以啊。
0: 哎，
1: 那这些问题都到您这个地方来，大家的各方的诉求都不一样。你们怎么去做这些工作？怎么去调和这些矛盾？
0: 这些工作嘛，因为到我们这里嘛，我们和物业商一起连同和他们做工作。
1: 嗯，
0: 物业商的几个就是包括经理的都一起到居民做工作，基本上听话的还可以。
1: 比如说你在这个事情里面最需要调和的，我个人觉得啊，就是那些以前在外面蹭停的人，现在你要开始收费了，他没办法蹭停了，他的僵尸车没办法停了，这些人他们找到你们反映。
0: 这个情况到他也无苦奈何的，他因为说不是对针对他一个人的，都是社会上包括我们里面小区里面都是这样对的，不是对这不存在公平不公平，都是一样的对的，所以他也没什么多话说的。哎，
1: 这些人里面你觉得最难调和的是哪一个群体？
0: 基本上现在是
1: 之前调和的时候最难的一个群体，
0: 最难
1: 你们啃了很长的硬骨头，
0: 最难的群体我才好像是没，要么是物业上他们有反应，到我这里好像还没有
1: 啊。有向你们反映过的吗？哪个群体你觉得是？
2: 我们因为一个呢，在商量的时候呢，这些主要就是一开始主要是一个费用，一个能不能成功。
1: 嗯。
2: 那么到后期，我们开始实施了，有那么两三辆车子，他就不肯走。那么不肯走、
1: 什么意思？就是在外面那个停，
2: 外面
1: 免费之前免费的那个区域，他不肯挪走。
2: 对，不肯挪走，不肯挪走。那么我们也是通过居委啊、业会，包括我们甚至就是报那个派出所、民警直接干预，
1: 说明这个车应该停了不止一周一个月，停了很长时间了，所以他不肯。你想，你走了之后，他往哪儿停呢？
2: 因为他习惯了嘛，过来
1: 对的，
2: 不收费的，然后这样停，是等于像他自己的这个家庭车位一样。
1: 对的。
2: 那么我们这样是一封闭以后，那么影响他的利益了。
1: 这些人你们怎么去解决的？当时
2: 那也是最后有那么一两辆，还是通过这个派出所。
1: 那来进行处理的。
2: 对。
1: 哎呀，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遇到一些问题或者一些困难。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居委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关键的。你们得去协调业委，协调物业，还得给居民做安抚的工作。你们当时想到的一个办法是选择党建引领三驾马车协同来破局，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分享。为什么当时会想到这样一个点？
3: 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要解决一件事情，三驾马车这个齐同发力，那是最最重要的，我认为。
1: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小区这三驾马车三匹马朝不同的方向跑，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遇到过吗？
3: 我们现在泰城家委员的业委会跟那个物业还是很给力的，所以我们之间的这个配合默契度还是相当高，
1: 相对来说还比较高一点。
3: 对的，所以我们通过我们居委搭台，
1: 但这个过程也需要调和啊。你们怎么来调和呢？怎么想到通过这个三驾马车协同党建引领来做这个事儿呢？
3: 因为三驾马车这个现在提的也很多嘛，因为居委会、业委会，我做个比喻吧，居委会我们就像就是一个人的大脑，就是协同全身发布信号，业委会就像我们的心脏，对吧？输送血液，我们那个就是物业好像好比我们的四肢，在给我们处理我们的这个事情，所以等于像一个人如果是真的要正常的这个运作的话，肯定是这个三方协同是很重要的。
1: 对，
3: 所以我们在这个处理这些停车难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发挥通过党建引领发挥我们三驾马车的一个作用。所以当时我们也提出，刚才我跟主持人也说了，我们提出了一个共享共治共建的一个这个理念，我们要通过这个理念来开展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就从去年11月份呢，我们就开始开了第一次的一个联席会议。当时我们三驾马车都参与了，还邀请了一些居民，刚才我也说了，当时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方案。
1: 方案应该也会比较多，大家的想法也比较多，怎么去权衡这中间的选择哪一个不选择哪一个。
3: 当时也是讨论的相当激烈的。这个共享的这个其实概念呢，其实大家还是蛮赞同的。后来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征询，因为就算我们在会与会的这些成员大家都同意的话，我们也是要征集全体小区业主的一个意见的。对的。所以后来就是会议结束后，我们在会议上的这样一个方案，由我们业委会

0: 组织，然后去对全体小区全体小区居民做了一个征询。
1: 嗯，所以我当时看到你们提出了一个阶梯计价错时共享的这样一个规则，是吗？
0: 这个当时是我们那个严总提出的，嗯，我觉得很好。
1: 严总提出，
0: 严总，
1: 那我们请严总
0: 看一下，
1: 什么叫做阶梯计价，什么叫做错时共享？
2: 因为这个呢，其实现在等于是那个社会上很多有那个公共停车场，
1: 嗯，
2: 他们等于都是就是多少时间免费，然后半小时或者一小时，这个就是慢慢升上去。
1: 对的啊，有些商场它就是半个小时之内是免费的，
2: 对，
1: 然后一个小时7块，接着再往上半个小时再叠加，
2: 然后半小时3.5块，再半小时3.5块，
1: 啊，对的对的，
2: 就是然后最高一天是多少钱？
1: 嗯，
2: 那么24小时里面就是以最高的这个钱。
1: 嗯，封顶应该是8个小时。
2: 那么像我们是封顶40块。
1: 嗯，
2: 那么这样呢，就是既考虑的就是，因为我们主要还是要考虑到商户，他们正常的就是这个营业。他们要来停车的，
1: 嗯，
2: 那么这个费用如果高的话，那肯定影响商户的这个正常营业的，
1: 嗯，所以他过来吃个饭的话，比如说吃个2个小时，
2: 对，
1: 那么所以大概就是10块钱左右，
2: 对，
1: 嗯，
2: 然后我们包括就是跟业委会商量以后呢，对于商户，我们还另外还有一个优惠政策，就是有那个优惠券，他们商户每家人家来买，那么适当的给他们优惠一点。那么这样呢，也是其实也是促成他们就积极参与这个改造的这个项目的，嗯，
1: 买的意思就是说商户把这个停车费用买掉，所以顾客他就不用付钱，直接到时候商户把这个券给他。
2: 对对对，
1: 哦，那这对于顾客来说其实是省去了你停车的费用，
2: 对，
1: 激发了大家过来用餐的需求。
2: 对，那么如果是正常外面来的，那肯定是正常停车的
1: 啊。
2: 那么这样呢，就是整个一个停车场的秩序，有需要的来停了，不需要乘车的他就跑掉了，不来了。
1: 嗯，价格这块你们想得很细耶，想得很细，就是你看根据不同时间还有不同人群都考虑到进去，嗯，
2: 那么这样就是把位置腾出来以后，那么因为商业主要是白天营业，到了晚上那么可能就是1/3的人车辆就是继续营业，还有2/3的车子呢，嗯，空缺了，那么我们呢这个2/3呢就是用于小区业主车辆本来就是没地方停，
1: 嗯，
2: 那么同样的跟小区同样价格，包括一年支付还可以优惠2个月，
1: 嗯，
2: 那么这样呢，哎，他们可以更有兴趣就是到这边来停。
1: 这个就是您指的这个错时共享。那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啊，就比如说白天我们小区里面很多人都开出去上班了，所以小区车位其实是充足的，
2: 对，
1: 但这个时候商铺需要大量的停车，因为有人过来办事，有人过来中午吃饭，他这60个远远不够，所以他可以停到小区里面去，
2: 也可以，对，
1: 然后晚上可能这个商铺可能营业结束时间早，或者10点多钟，那正好小区居民车又开始用得多，所以这60个外面的停车位小区居民可以停过来，
2: 对对对，
1: 哦，所以是这样，
2: 是这样，
1: 这样一个大家互通的一个机制，嗯，
2: 对，
1: 这样运行下来初期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因为这样我们是从3月5号开始这个停车场就是正式开始的，
1: 嗯，那就已经4个多月时间了，
2: 对，
1: 嗯，
2: 那么停下来呢，我们小区现在大概有20辆车子已经就是经过引导停到了这个停车场，
1: 嗯，
2: 那么跑掉了20辆，但是我们小区的晚上停车就是原来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呢，现在明显就是这个缓解了，
1: 嗯，
2: 本来因为你就是20辆回来一停没地方停，有的停通道，有的停那个绿化，现在20辆一跑掉，就明显感觉宽松了，就是。
1: 嗯嗯，那整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个270+60个车位这是固定的，
2: 对，
1: 也是没有增加，只是把这两个方式来进行盘活。虽然现在还是，还是隔了一堵墙，
2: 对。
1: 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机制给打通了。
2: 对对对。
1: 啊，这样来做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有一个这个更好的流转机制，大家。各方可以有一些这个自己不同的需求的尝试，
2: 是的，
1: 嗯嗯，业委会这边有听到这个运行之后大家的一些反馈吗？
3: 大家感到蛮好呀，这样对你们反正是在居委和卫的这个支持下，我们业委会也做了一些工作，所以居民反应上比较比以前宽松了，就是这个，哎，
1: 嗯，停车的时候也没有争吵，相对来说就少一些，
3: 少一些，是的。
0: 以前呢，我们这个就是那个，我们有一个商铺群和一个小区的业主群。
1: 嗯，
0: 那里面呢，严总也知道，我们经常是有那个挪车的现象。就一个小区到了晚上呢，
1: 谁让谁挪？
0: 就是居民跟居民挪，比如居民艾特那个居民，你的车停了，占到我的位，占掉我的位置，或者把我让我就出不能出去了。这样的情况其实以前是很多的。那么经过这次改造呢，我因为我本人也是在这个群里面的，我感觉现在是少了很多，
2: 明显
0: 少了很多。之前整天我看到，哎呀，艾特物业啊，能不能帮我去联系那个居民，帮我们来车主来联，就是移动一下。
1: 嗯，
0: 所以这个感觉感受我还是。感觉
3: 发生的数比以前少
0: 好多。
1: 哎，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60个车位就能解决那么多的一些矛盾吗？
0: 因为有固定车位的人，他们其实没有矛盾的。
1: 啊，
0: 有矛盾其实就是那
1: 临时停
0: 80个车位的，这个是有矛盾的，就是我们在里面还穿80个缺口，对，硬塞这个缺口是。就是这个80辆的这个矛盾点还是在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引导了，现在大概有20辆左右的车已经停到了外面的这个商铺了，
1: 嗯，
0: 所以其实是也大大缓解了这样一个情况了，
1: 嗯
0: 啊，所以等于是1/4现在已经停，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就是还是在宣传吧，还是在引导更多的，
2: 嗯，
0: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达到在2/3左右的车在停在我们商铺，大概在40辆左右，
1: 嗯
0: 啊，有20辆左右的我们还是留给商铺，这样的一个。理念吧，两个思想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其实王书记，你看这个事情，不光是这个停车位解决这个停车困难的问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带动了商户和居民之间大家的一个信息的沟通，或者是一个信任，就是让大家不要形成一个完全的对立的状态。而这个事情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无形当中应该是沟通了两方之间的一个连接，或者是消除了某些隔阂，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0: 会的。因为商铺呢，本来就是等于跟那个居民之间呢，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沟通和联系的。
1: 嗯，
0: 他们只管做生意，赚自己的钱，而居民呢，他也管好自己，就等于他们，我们只要有那个自己的这个方便，还有我自己有自己的公共收益。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打通了以后，其实我们那个居民也是增加了自己的一个公共收益。
1: 嗯，
0: 也可以贴补到我们这个业委会平时的一个运作中过程过去，所以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一个方式和一个局面。
1: 对，而且我看之前你们还组织了这个居民的环境督导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对，环境督导队呢是这样的，当时因为是那个街面上不是很乱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等于是请了一些热心的一些居民，还有一些那个就是等于我们的老党员这一块的，他们帮我们一起来就是街面上一个巡逻嘛。发现一些问题，乱停车，可能就是到时我们可以宣传一下，让他们停好一点啊，这样也是这样
1: 或者一些那个堆物啊，
0: 对的，对的，这是。那么久而久之呢，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让那个居民看到了多了，居民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也响应我们这样一个号召了。所以这个我们队伍现在已经从原来的3到4个人啊，到了现在20个人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些人呢，我本来是一个文明停车的一个宣传，到现在呢，我们就是等于楼道堆物，刚才主持人说的楼道堆物、小区治理呀、费线充电呀，他们都已经现在就是去就。帮我们居委做一下这样一个志愿者的一个工作，
1: 嗯，
0: 啊，这支队伍其实呢，说白了就是从我们那个自治这个角度，就是从我们居民自治的角度上成立起来的，
1: 嗯，
0: 啊，不是我们就是等于居委就是去引导他们这样做，是他们自己自发的组成了这样的队伍，
1: 嗯，
0: 啊，
1: 就是这样，其实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自己的社区治理过程当中来，
0: 对，现在
1: 但是最难的一点就是你得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要参与进来，而不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和我没有关系，你堆一些东西或者乱停车好像和我也没关系，是你们物业要管的，是你们居委要管
0: 的。因为他们现在就是自己就是自发组成这个队伍以后，楼道队伍像现在少掉了，其实他们自己门前这个环境也是得到了一个改善，
1: 嗯
0: 啊，所以说仅靠物业是不够的啊，物业我们现在我们的物业也是也很忙，平时就是如果是专靠他们是保洁啊这些去帮我们做这些其实是不够的，
1: 嗯，
0: 所以还是要靠我们居民自己。那我们这些居民也是很好，我尤其是我们这个刚才我说的一些老党员，他们也是都自发的去给我们做这些工作。
1: 你们是怎么来调动他们从家门走到这个社区大门里面，走到社区来进行服务的呢？因为这是一种无偿奉献，这是一种大夏天你也得在外面，大冬天你也得在外面的一种奉献精神。我躺在家里面其实很舒服的，但是你要让他们出来。 我觉得可能有点难。你们是怎么调动大家的？
0: 我们这些其实这些导览导员什么，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

0: 这个就是理念和信念都是很就是很高尚的，他们自己也很愿意，我们只是就是等于搭建了这个平台让他们过来一下，就是帮我们处理，但他们后来自己也说我们也可能会做一些，就是等于平时我们发一点就是我们的就哎对，但是他们后来就是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居委给我们的就是等于一些就是等于一些
1: 福利
0: 啊，对，补贴啊什么的，我们也真自愿的，他们很好
1: 啊，
0: 从头到尾其实我们这一块这个泰臣教员这一块那个环境督导队的这些成员都是非常的让我感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就是很就是
1: 很团结，
0: 很团结，对，很为我们
1: 热心，
0: 对的。
1: 我们也特别想问问高主任，为什么在你们小区啊这些事情大家就推行的比较好，而且大家都愿意来做这些我们看似无常的事情？
2: 这个主要是我们这个区行这个居委里边他们市场的教育有关的，特别是那些刚才说的那个老党员，他们这个比较觉悟比较高的，看到这个现在参赛情况，他们自己觉得有义务一道出战，帮助居委和我们义委会和这卫生一道处理这个问题。
1: 但是很多人他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家里面都有那么事儿没做，我家里面我还带孙子，我还烧饭，我还要那个什么跳跳广场舞，就一天都忙不过来，我还搞你这些事儿。
2: 这是嘛，这个反正是这个，你说这个事情，因为我也看到这个现象的，我感到这些人难能可贵，
1: 其实就是个人时间，
2: 是的，刚才
1: 和这个公共时间，
2: 好像你主持人说的是有这个情况，但是很多一部分人他是不是说跳什么舞带小孩的，他们愿意出来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1: 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是因为时间比较多，还是你认识这样的人吗？
2: 这几个有几个比较，他们我也感觉啊，说老实话，我也刚才和你的想法一样，你们这群人在家里面带小孩或者烧烧饭吃吃，就看看电视，
1: 是的呀，
2: 他们都是高兴
1: 啊。
2: 我也这个事情我也没去问他们，
1: 而且
2: 你们为什么干？
1: 现在大夏天的也很热。那、
2: 哎
1: 如果是要调动更多的我们除了这些老党员之外，这毕竟是其中的一个群体，那小区里面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一些这个全职宝妈等等，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也让他们参与过来？有想过这一块吗？
2: 这些我们还没考虑，
1: 还没有考虑到。
2: 你知道这个比较前卫的，
1: 因为我发现啊，之前我们也是访谈过一些小区，很多小区里面都是能人达人特别多，比如说有的里面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所说的还有一些这个律师等等，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但是平时小区只是他住家的一个地方，他很少去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来，但是这些人在某一些特殊时段当中，他们发挥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他有很多的一些想法，他有很多的一些好的想法和资源，当他加入到社区治理过程当中，完全就可以给社区治理出很多的金点子，而且这些点子都是能够用得上的。我相信你们小区应该也有很多年轻人，
2: 年轻人
1: 也有，
2: 因为你一般年轻人都是忙于工作，像我们小区是老小区，都是农村的比较老太太、老爷爷都是比较，他们比较淳朴的，比较都是这个
1: 相对来说时间比较多一点，
2: 对，
1: 时间比较多一点，有考虑过这个把这些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本来工作就很忙，但是呢好像有的人也想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但是他不知道从何下手，我也不知道我能够给你们帮些啥，平时呢你们好像也没有给我们提出一些需求，所以双方的信息好像就不是很对等，我也不知道你干嘛的，你没事你也不会来居委找我。
0: 其实呢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社区其实有个社区云，经常在这个社区云上我们也是发布一些就是和年轻人息息相关的一些活动的，只是可能因为泰臣家园一方面是年轻人比较少，以老年人为主，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年轻人就是平时呢上班比较忙，我们发布了这些活动呢参与率不是很高，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其他像我们所管辖的其他小区呢，这方面可能稍微好一点，因为年轻人比较多，像我们新的一个小区，新建的一个这个小区就是一个商品房小区，它里面这样的一个能人，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能人达人还是比较多的，有书法爱好者啊，我们的这个就是那个绘画爱好者都很多，我们也成立了这个国画班呀、 就是帮助这年轻人来参与的。
1: 你们还成立了国画班？
0: 对，我们有国画班，
1: 就是小区里面的人
0: 自己教自己。小区里面自己教自己。
1: 啊，
0: 对啊，我们居委还是就是也刚才我说的是居民自治，也是由这个居民自己投入开了这个国画班。然后这个招生方面是我们就是在社区云，还有在那个小区微信青创发布这个通知的。
1: 嗯，所以你看，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社会治理或者社区治理，不光只是我们老年人这个群体他在里面做事情，他在里面发力，也不只是商铺在里面发力。其实我们要考虑的是让更多面上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群体的人都参与进来，而不是一群人的事情，
0: 对，
1: 一部分群体的事情。
0: 对对对，要从等于是我们那个老年人，还有我们中年人和年轻人，都要全体人员都要参与到我们的社区治理中，才能把我们的社区做得更好，更有温度。
1: 对于这些比较工作比较忙或者没有太多时间参与到这个社区治理过程当中年轻人，你们当时是想了一些什么办法？让他们更多的走到社区里面真正干事儿，而不是一回家之后把门一关谁都不认识谁。
0: 开始呢我们也是就是弄了一个就是那个就等于环境一个督导，不是环境督导，就是环境整治。然后我们在这个小区里面发布了以后，让在双休日的时候对小区进行一个整治。双休日的话年轻人是有时间的。
1: 你挑的这个时间就是挑的大家有空的时候。
0: 对，我们双休日我们可以自发在小区微信群里接龙这样的一个参与，就是我等于8点到10点我有空，那我就到小区来捡垃圾；10点到11点我有空，那我可能就到小区里做其他的楼道整治啊什么的。这样是我们其实当时我们也是结合了一个党员的双报道双服务的这样一个契机。然后在这个小区微信群里也发布了这样一个情况，参与的人数呢还是蛮多的。当时我记得我们从这个事情是从23年开始的，参与人数也达到要五六十个年轻人，
1: 五六十个年轻人
0: 。我当时其实，我们也是给他们做了一个记录，还给他们拍了照，后来还上墙了。
1: 哎，这个数量我觉得还比较多嘞。
0: 对，蛮多的。
1: 因为周末可能年轻人比较，他也想睡睡觉，但是还是有五六十个人。
0: 对对对。
1: 而且有没有那种除了他一个人来之外，他也带他的太太、先生或者是男朋友？
0: 小孩最多还是带小孩。
1: 其实你看，这会起到一个示范引领的作用。
0: 对对对，
1: 他知道妈妈、爸爸在做一件和这个社区共同发展的一件事情。
0: 对，我记得有我们就是泰臣家园的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还带着自己的小孩子来的。当时我记得他们的照片拍给我看，我还逗趣的跟他说：“今天怎么带孩子都出来了？”他说：“让孩子也了解一下这样的小区的一个情况，也让参与一些小区的志愿活动。”
1: 你看，我觉得王书记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你组织活动的时间啊，你不能老是工作日上午或者下午，你组织的这些活动虽然有人参与，永远都是阿姨阿叔们过来，因为只有那个时候他们有时间。
0: 对，
1: 但是我们得想到年轻人他们到底需求是什么，我们组织的活动他们能不能参与进来，而不是我们把活动一发我们这边工作就结束了。
0: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因人制宜，因群体而制宜。所以有些就是年轻人喜欢什么，我们也是做一个调研，看一下就是他们喜欢什么，我们再适当的发布这些活动。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来。
1: 而且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会形成一个信任，就是他知道啊，你发的这些活动都是有品质的，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我们也愿意参与进来。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等，会造成一些误会。比如说在有些情况之下，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双方的信息可能掌握的不是很周全，可能觉得啊，你是不是不理解我，或者等等等等。而通过这些活动能够把它引出来之后，大家交流多了之后，可能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把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志趣都相同的志趣都集合在一起了。本来可能我和你和你是不认识的，而经过了这件事以后，我们可能因为志趣相投，我们成了朋友，让我们能带多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参与到这个队伍中来。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还是有的。
1: 这样一做的话，其实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成效，而且可能会取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对的，在社区治理方面呢，年轻人的想法其实比老年人的想法可能更多
1: 很活。
0: 对，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是更现代化一点吧，可能说用电子的方式啊，用 AI 的方式来处理现在的一些情况。我们可能年纪大的更就是从自己自身出发，有可能自己去处理一些事。那我可能通过这个现代化的手段来处理得更快一点。其实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志愿者队伍，来共同治理我们这一个 社区治理上。
1: 嗯，就像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但是你不组织篮球比赛，他也没有办法去发挥自己的这个实力和作用。
0: 一是他没法自己发挥，第二他也没可能带多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个篮球运动中来。
1: 对的啊，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也希望在更多的一些社区当中，关注一些除了我们老年人群体之外的更多的年轻人，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自由职业者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社区治理过程当中来。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也是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就是我们通过盘活社区当中的两个不同的停车区域的一个内容的方式，来激活了整个小区的停车的模式，解决了我们本小区当中的一些停车的困难。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这个事情当下解决之后就结束了，怎么才能避免或者长久的让这个事情能够更好的运行下去，而不是我们今年做得很好了，我们后面可能管理上面就懈怠了，或者后面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解决，或者是没有想到去解决，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呢？我们在后期的这个管理上面，物业管理上面，
3: 管理上，因为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就是两边的综合整合、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1: 对，
3: 那么接下来
1: 后续我们会怎么做呢？
3: 接下来呢，肯定是一个是要从我们卫工室的这个管理上包括人员现场的这个人员要加强管理。原来这一块不管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叫他们，虽然是无人值守，我们也要通过这个保安的这个不断巡逻，要去发现一些这个不安全的这个因素。那么另外呢，就是保洁呢也要定期的对这个场地进行，就是要去搞卫生嘛，你不可能无人值守就不管了。那么另外呢，就是从一些设施设备上面，那么要去保证，因为这个是电子产品，那么要定期的养护
1: 维护。
3: 对。那么如果包括像近期我们也发现了，就是现场有漏洞，那么原来因为是开放式的，那么我们在路边呢打了一些樟头，那么防止这个车辆呢就是随意的这个跳进跳出。那么最近发现有个别车就是从这个漏洞里面
1: 钻小空子啊。
3: 对，那么我们就是及时跟业委会沟通了，沟通以后嘛，我们主任马上说这个赶紧你们物业去把它漏洞补掉。因为既然管了，那么要去管好，不要因为就是因为它是违规这样跳出去的。
1: 它相当于是越过我们这个闸机系统，
3: 倒车梗，
2: 逃票，
1: 逃票，对，逃票。
3: 那么因为有后期的，你万一车辆轮胎在那个倒车梗上划伤，
1: 那算你的还是
3: 在人行道上碰到这个过往行人了。
1: 对，
3: 那还要来找我。
1: 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管理不能是一阵风的事情，我们过了之后我们什么就不管了，我们信任所有的先进的技术，闸机技术啊，不是这样的。
3: 对，
1: 它还是需要人去维护，而且你得不断地去思考。
3: 对，
1: 因为我们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 有时候才要完善的
1: 啊。所以这个不断的就是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调整，对吧？你们也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您发现的这个漏洞吗？
2: 看到的。昨天我们和就是物业长开会的时候，他就说起，我说马上把这个漏洞补上呀，就是呀，
1: 否则你整个的这个运行机制就打破了。
2: 当时搞这个桩头的时候，就是好像在后来有人提出，就是在网道边上，其实和网道盲人道，叫网道那边
1: 刚好这个车就
2: 能
1: 够过去，
2: 搞掉了，搞掉以后正好这个空缺有个漏洞了。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发现这个，当时这个严总说这个什么，我说马上就把它搞不好，这个漏洞不是大家都。对大家都有益的，是吧？
1: 对，所以这个机制我们也相当于我们是起跑线，赢在起跑线，但是后面在持续的长跑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发现问题，去沟通，而不是一了了之。
2: 是的，是的，还要有些空缺的地方还要完善一下， 不是这个这个不是好像一劳永逸的，还要继续的。
1: 对，包括设备的一些升级啊，管理怎么去更新，才能让更多的市民朋友在停车的时候能够享受到便利。嗯，今天我们的时间关系，可能大概只能聊到这个地方，但是呢，通过我们今天。

天太晨家园这样一个小区的停车的案例也是给我们很多启示，在整个过程当中，党建引领其实是发挥了很多不可替代性的作用，最关键的就是居委、物业、业委三驾马车都能够齐心协力的配合，是这个问题的破局之道。当然呢，也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启示就是，我们现有的原有的一些资源怎么来进行盘活。有时候可能向外去求、向外去拓展不是一个当下最好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自身小区当中想一想一些办法，能够把自己天然拥有的一些实力的优势盘活利用，也许就是我们整个停车难问题的解决之道。当然我们也希望在更多的老小区当中都能够有自己因地制宜的方案借鉴，让我们每一个市民在停车难的问题上都能够迎刃而解。好，也非常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市民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嗯。
3: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2: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4: 各位收听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晨毅和张优贝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韩英智带来的原创作品《黄山游记》。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能变成小动物的奇思妙想。心语漂流瓶将由学校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给大家解答上课不敢举手回答问题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呀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5: 新鲜事，
6: 天下事，
5: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7: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8: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张优贝。
7: 我是小佳，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王晨毅。
8: 老成古韵匠心，月满校园温情。近日嘉定区镇川中学开展了老起古韵月满团圆中秋月饼制作劳动实践活动，将传统民俗融入了动手实践，让少先队员们可以在指尖劳作中触摸中秋文化，感受到劳动实践的乐趣，传承了团圆和睦的文化内核。
9: 从工艺讲解到手作体验，从协作创作到品味成果，每一处细节都是中秋民俗的温度。今天我们来到了活动现场，一同感受这场劳动实践的热闹氛围。
10: 活动伊始，指导老师为队员们讲解中秋月饼的文化渊源与制作要领，从面皮揉制到馅料包制，每一步工序都拆解清晰，演示细致。随后队员们清洗双手，戴好围裙，整装待发，进入制作间分组开启手作体验。队员们揉团压皮，包裹馅料，揉捏定型，再为月饼点缀上个性图案，动作从生疏逐渐变得娴熟。遇到难点时，队员间互相协助，交流技巧，现场氛围热闹又温馨。当一枚枚造型精致的月饼陆续成型，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劳动的成就感。本次活动将传统民俗与劳动实践深度结合，既让队员们掌握了基础的手工制作技能，更让大家在指尖的温度里读懂中秋团圆的内涵，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11: 这次做月饼我觉得很开心，同学们互相帮助，分享自己做月饼的技巧，原本复杂的工序一下子就变得简单有趣起来。所以我觉得月饼不只是传统的节日美食，而更藏着团结、团圆和分享的意义。
12: 这次活动不仅让我掌握了月饼的制作技巧，更让我了解了月饼背后的文化内涵。看着我自己做的精致月饼，我心中是无比激动的。这项中华优秀的文化传承是值得每一个少先队员学习与传承的。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校园里的传统文化氛围也日渐浓厚。我们的小记者魏峰来到了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中学古韵校区的校园里，那里正举行一场中秋游园会，小伙伴们都换上了汉服，现场呢还有好多特色摊位呢。
13: 我现在正在

0: 浪大云中古一校区的校园里，整个校园就像一个古风雅集，跑道两边摆满了各色摊位，有做手工的，有玩游戏的，还有猜灯谜的，耳边全是笑声和欢呼声。走吧，咱们一起去逛逛吧。
1: 这场中秋游园活动由学校和六年级家委一起精心策划，一共设了14个特色摊位，分成手作、传统游艺、文化体验和打卡任务4大区域。先来逛逛手作区，同学们围坐在桌子前，在木片上画玉兔、裁彩纸、做书签、缝桂花香囊，还有的在做布衣月饼，在团扇上画月亮，每个人都特别认真，一笔一画，一针一线，把心里对中秋的想象一点点装进自己的小作品里。再到游艺区，那边可热闹了，夹月饼、锤丸的、投壶的、套圈的，每个摊位前都排着队。文化体验区就安静多了，彩纸灯谜在风里轻轻晃，同学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猜谜底。寄语邮局那边，有同学趴在桌上写信，一笔一画的特别认真，还有同学在静静读中秋诗词，感受古人仰望同一轮月亮时的心情。
0: 逛了这么多摊位，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老师、家长和同学们怎么说。
2: 我最喜欢做香囊那个摊位，我装了好多桂花进去，闻起来特别香，回家要送给我妈妈，她肯定特别开心。
3: 其实比起我们在课堂上讲中秋节的来历，孩子们亲手做一个香囊，投一次壶，猜一次灯谜，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4: 我们六年级家委和学校一起准备了好几个星期，今天看到孩子们穿着汉服在校园里跑来跑去，笑得那么开心，觉得特别值得。尤其是他们自己做香囊、写寄语时那股认真劲儿啊，让我们觉得传统文化真的能打动孩子。
0: 看着同学们穿着汉服在校园里跑来跑去，亲手做香囊、猜灯谜、玩投壶，中秋的团圆和传统文化的味道就这样悄悄地走进了他们的心里。
5: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
6: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z516@163.com，
5: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
6: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
7: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8: 谁的秀啊？
7: 我的，今天我来秀。
9: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嘉定区镇川中学的韩英智，较强的组织能力让他在镇川中学96中队担任了中队长一职。课业上他踏实肯钻研，总能把自己的学习节奏安排得井井有条。日常里啊，他的爱好十分的充实，坚持写作记录生活点滴，用画笔完成各类创作，还对科学知识抱有浓厚的探索兴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黄山游记》。
10: 黄山游记。安徽黄山于自少时遍闻其名，常思一登其巅，值春末心情，约二三同游，自山门下乘兴而行，山峰穿林过，松香心雨润，道旁石阶苔横浅，群峰半隐云絮中，黛色与天光相接，如古贤笔下水墨长卷，尚未深入，清旷之意已浸满衣襟。缓步拾级而上，最先入眼的便是崖边的迎客松，苍干斜出数丈，探向云空，翠叶层层叠叠，夜间凝着昨夜残留的雨珠，风过处簌簌作响，似是千年来便以这般姿态深闭迎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访客。再往上行，云气渐浓，从山谷间翻涌而上，漫过游人的斜肩与衣袂，道旁怪石在云浪里忽隐忽现，或似灵猴抱石观海，或似仙人执杖指路，一步唤醒每转一处山坳。

0: 便见新的奇景，同行之人莫不抚掌惊叹，连登山的喘息都化作了对造物的赞叹。极致光明顶，凭栏而立，千里云海铺展于足下，金霞穿云而出，在云涛上洒下万点碎光。此前攀援时的疲惫与汗水，顷刻间都随山风散尽。至此方信古人所言，黄山归来不看月，绝非虚语。这山中风物藏着天地独有的灵秀，行过一次便足以在心头留下半世难忘的倾慕。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队员们每天呢都会有很多的奇思妙想，那有的小伙伴曾经幻想过啊，如果自己变成一只小动物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镇川中学的队员们都有哪些想法。
4: 我想要变成一匹马，因为马跑得快，而且呢马它腿也长。
5: 我想变成一只小猫，第一是我比较喜欢猫，第二是我家养猫，而且我觉得猫的生活比较自由。
6: 我想变成小猫咪，因为很灵活。
7: 就是我想变成一只猫，因为呢就是觉得它比较可爱，然后每天活得很自由自在吧。
8: 我想变成一只荷兰猪啊，因为荷兰猪可以吃了睡，睡了吃。
9: 我想变成一只猴子，因为猴子是非常自由的，它可以在林间跳跃。
10: 我想变成一只红熊猫，因为红熊猫真的很可爱，而且它也很爱吃苹果，然后我也很喜欢苹果。
11: 如果可以，我想变成一只小鸟，这样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翱翔于天空。
12: 如果有可能，我想变成一只小鸟，我想体验一下飞翔的感觉。
13: 我想变成一只蝴蝶，因为它很漂亮，并且它还能无忧无虑地飞。虽然它的生命比较短暂，但是它在那生命的21天里也能做成很多事了。
14: 我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成为海洋里面的鱼，因为鱼的记忆只有7秒钟。我认为鱼在海洋里面是很自由的。
15: 我想变成一只小金鱼，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
16: 我想变成水滴鱼，因为水滴鱼它可以在那个海里自由的畅游，然后听说这个水滴鱼长得非常的美味。
17: 我想变成小猫，因为小猫的生活很悠闲，而且它很可爱。
18: 我想要变成一只小狗，因为我比较喜欢
19: 这狗吧，因为我觉得本来自己就很像一只边牧，挺聪明的。
10: 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想变成一只乌龟，因为我觉得乌龟的话呢，每天在太阳底下晒太阳或者在水里游泳非常惬意，而且乌龟的话呢，它比较长寿嘛，而且乌龟它也不需要考虑什么，感觉非常无忧无虑。
2: 我想变成一只马儿，在草原上肆意奔跑。
12: 我想变成一只鸟，因为我向往自由。
14: 我想变成一只老鹰，因为老鹰可以飞到空中，向下俯视，看得很远。
6: 想变成一只老虎，因为老虎很威风，让我很敬佩。
16: 我想变成老虎，因为老虎凶猛有威慑力。
3: 我想变成一只狮子，因为狮子很帅很凶猛。
4: 狮子，因为它强壮有力，它速度也比较快。
11: 我还是愿意变成猎豹，因为的话我希望能在运动会上一展风采。
5: 我想要变成小兔子，因为小兔子跑得很快，可以在运动会上为班级争光，而且小兔子的生活也很有趣，蹦蹦跳跳的很开心。
13: 小兔子吧，因为比较自由可爱一点。
17: 我想变成一只小兔子，因为我觉得兔子反应非常灵敏，能够帮自己躲过危险。
9: 我想变成一只熊猫，因为我想当国宝，我想体会一下人们的喜爱之情，然后再长个黑眼圈。
0: 哎，怎么啦？

0: 你难道心情不好？
1: 嗯，
0: 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 有用吗？
0: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心里漂流瓶。
2: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友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学校心理镇高级教师孙文冲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3: 主持人你好，我今年上五年级了，有时候老师提出的问题我明明知道答案却不敢举手回答，我害怕自己答错被同学笑，怎么才能让自己勇敢一点？我是小月同学。
4: 小月你好，看到你的留言我很想告诉你，你有这样的感觉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很多同学在课堂上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刻，心里想我好像知道答案，手也想举起来，可是一想到万一答错怎么办，同学会不会笑我，手又慢慢放下去了。其实这是因为你很在意自己的表现，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当我们担心犯错，担心被别人评价时，大脑会提醒我们小心一点，于是我们可能会变得紧张，不敢尝试。小月，你可以试试这样做。首先，换一种方式看待答错。课堂回答问题，不像考试一样，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才有价值。很多时候，老师提问是想听听大家的想法，看看大家是怎样思考的。有时候，正是因为同学说出了不同的想法，老师才有机会进一步解释和帮助大家理解。就算回答错了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而是一次发现问题学会新知识的机会。当你又担心答错会被笑时，可以提醒自己答错一次没有关系，我正在进步。其次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小目标，不用一下子要求自己每节课都积极发言，比如这一周先尝试举手回答一次自己比较有把握的问题，或者先在小组讨论时多说一句自己的想法。一次次小小的成功会让你的信心慢慢增加。还有一个小方法，回答问题前可以先在心里快速整理一下答案，慢慢吸一口气再举手。不要要求自己说得特别完美，只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就是一次进步。小月，其实当你写下这个烦恼的时候，你已经在练习勇敢了，因为你愿意面对自己的害怕，也愿意寻找改变的方法。记住啊，勇敢不是从来不会紧张，而是紧张的时候依然愿意试一试。下一次课堂上如果你又知道答案，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机会把手举起来，也许你会发现想象中的困难没有那么可怕。加油小月，期待你慢慢成为那个敢于表达自己的小学生。
2: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5: 想情商高吗？
6: 想。
5: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6: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5: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6: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5: 成长故事会。
2: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7: 珠宝商说：“
8: 虽然不是王后殿下所拥有的，但也一定是偷的，因为他只是巴格达城里的一个穷渔夫，每天靠打鱼为生，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名贵的珠宝？”
7: 国王却不以为然地说：“
9: 穷人为什么不能拥有珠宝？他突然拥有了宝贵的东西，就一定是偷的吗？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污蔑和诋毁一个人。

0: 说着，将珠宝商赶出了皇宫。国王向阿卜杜拉致歉说：
1: 这件事因我而起，我太心急找到王后的珠宝，所以委托这位珠宝商帮我盯着拥有大量珠宝的人。他为了邀功，不惜错怪你，但本质上却是我的问题。
0: 国王和王后表现得如此真诚和贤明，阿卜杜拉自然也没有介意什么。他对王后说：
1: 这只是个误会，一切都过去了。尊敬的王后，听闻您被偷走了一批珠宝，我非常遗憾。如果您不嫌弃，我就将这批珠宝送给您当礼物了。
0: 王后欣喜地谢过了他，又问道：好心人，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好记着你，感谢你。阿卜杜拉说：
1: 回王后的话，我叫阿卜杜拉。哈，这就巧合了，我也叫阿卜杜拉。
0: 说话的正是高高在上的国王陛下。这下呀，就有了四个阿卜杜拉了，一个渔夫，一个卖饼人，一个熊人鱼，一个国王。国王对阿卜杜拉知恩图报的性格非常赞赏，他说：
1: 你是个好人，但好人拥有这么多珠宝并不是安全的事。如果这件事传了出去，我怕全城的人都会盯着你家，也可能会惹来贼人和强盗。前几天我的宰相刚刚去世，我看啊，你就入宫来接替宰相之职吧。你的老婆和孩子也可以住进来，在王宫里我能保证你们的安全。
0: 阿卜杜拉一想，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安排了，便欣喜地同意了。第二天就带着全家进了宫，住进了宰相的府邸。他自己呢，当上了宰相，协助国王处理事务。因为他自幼在民间长大，熟悉百姓的生活和疾苦，所以帮着国王做了很多有益老百姓的事儿。但是呢，他还是每天按时带着一篓子水果出宫，去找熊人鱼，然后换回一篓子珠宝。这天他扛着一篓子水果出门的时候，正好被国王看见，奇怪地问：
1: 阿卜杜拉，你都是宰相了，自己扛着水果是要去哪里？
0: 阿卜杜拉知道国王是个正直的人，也不想再隐瞒他，就将与熊人鱼约定的事全部告诉了他。国王十分正直，一点也不贪财，反而很支持他的做法，就放他出宫去了。傍晚的时候，他扛着一篓子珠宝回来，照常路过了卖饼人的摊位，可是今天却没有看到卖饼人的影子。他自言自语地说：
1: 奇怪，阿卜杜拉兄弟一向是个勤快的人，风雨无阻的卖饼，怎么最近一连十天都没出摊了？难道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得去看看他。
0: 说着就扛着珠宝找到了卖饼人的家。咚咚咚，他敲了敲门，没人答应，只好从窗户爬进去，这才发现卖饼人阿卜杜拉已经病得昏迷了过去。要不是阿卜杜拉来看他，估计他病死在家里都没有人知道呢。阿卜杜拉连珠宝也不要了，背着卖饼人就跑回了王宫，请求国王让御医为卖饼人看病。他对国王说：
1: 求求你了，救救我同名同姓的兄弟吧，他是个好人。
0: 说着他将卖饼人日常行善的好事，以及连续40天给他5块钱的饼和5块钱零钱的事儿告诉了国王。国王非常感动，召来所有的御医，用了最好的药，治了3天3夜， 终于把麦饼人治好了。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时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9: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8: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9: 服务已完成。
1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0: 啊，不用不用，再见。
12: 您有新的派单。
1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3: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5: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6: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7: 加油，城市超人。
1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8: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5: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0: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5: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0: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0: 几期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21: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0: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据有关方面做过一个调查显示，到现场去听过评弹的人大概有3%，这个数字可能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在老早子不讲啥民国年间，就是上世纪的80年代，可以讲是侬问的人基本侪会得讲是听过现场版本的。连得小朋友也有的跟男性长辈去茶馆店里听书的经历，听得懂听不懂是另外一桩事体。至少从小是受过熏陶，感受过评弹的艺术氛围的。有人可能要问了，苏州评弹是用苏州方言唱或者讲的，哪能会得走出苏州，来了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来了我们上海立足一度深入人心呢？这个里向有啥门道，或者讲有啥个历史的缘由吧？现在放在漫画平台，大家来听书。有个家庭作家、平台研究爱好者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8集：为啥要到上海来？王老师，侬好。
1: 有位，侬好。
0: 上一集侬讲到啊，搿个茶馆店或者讲市场啊，
1: 是
0: 啊，基本上侪差不多。根本我倒想到一个问题，搿个设施啊，或者平台啊，跟明明是辣辣苏州啊，应该流行辣苏州，顶多10多米，对吧？哪能帮上海？为啥到上海来呢？
1: 搿里向呢有个道理，就是阿拉从现在讲啊，现在苏州平台，比重工是一个在江浙沪、江苏啊什么江浙沪搿一带流行的，那么当初呢？上海因为是这伊拉讲是这大码头，
0: 大码头，好像搿越级了啥要到上海来
1: 唱
0: 响。
1: 对，因为当初伊是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了，东方巴黎嘛。
0: 老早就已经有了。
1: 对，50年代个辰光不是已经老闹，舞厅也有了。
0: 你刚刚是最闹嘛是迭个叫中国抗战前头就开始了，对吧？
1: 对，有搿一段辰光，是全盛时期。
0: 对，
1: 全盛时期，实际上伊苏州平台伊是20、30年代就开始发展，但是伊要到40、50年代。是在全盛时期。
0: 那么当时一开始发展的辰光，就是开始要跑跑码头了，
1: 要跑码头。刚刚开始呢，也在苏州搿一个地方，所以刚刚是很纯正的苏州方言。
0: 苏州。
1: 那么后来因为上海对苏州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嘛，尽管是都是吴文化区，但是上海是得风气之先的，外国人也蛮多，西方各地的，实际上中外的，西进的文化，就最西进的。穿时髦的、时尚的文化，侪集中了上海。
0: 我记得侬前头几集讲到搿个梅兰芳梅先生，
1: 梅先生，
0: 伊搿个经济到上海来，侪是做了大胆的尝试，新的尝试。
1: 对，实际上上海是阿拉中国一个文化重镇，一个时尚之都。
0: 实际上，伊搿种改变了啥，侪是为了适应上海搿种文化需求。
1: 对，而讲了通俗点来讲，上海人的档次最高，审美的档次，一个是从消费的层次来讲，一个是从人的素质来讲，所以上海搿地方是穿时髦。最具审美的，
0: 是的。
1: 那么搿点人有出有钞票的，所以侬要上得想，侬必须到上海个大码头来。各地方人家只有上海个地方能够认可侬了，那么侬打到外头去，上海个只档次一打出去，其他外头侪买上了。所以我觉得文化大革命，侬看一只包嘛，外地人要买上海个只包，就一定要有上海这个夜市城头。
0: 夜市了，
1: 对吧？必须要一只国际饭店个什么，搿代表是上海。
0: 有辰光一种，好像是外白头桥那种。
1: 外白头，伊必须搿上海个标志。
0: 标志。
1: 葛末伊拉侬像设施了啥，京剧也好，甚至包括越剧也好。伊拉搿地方外来个剧种，侬必须要到上海来帮侬把把关，帮侬搭搭脉。
0: 上海唱响。
1: 帮侬检验一下。
0: 名气再出来。
1: 帮侬检验一下，随后侬来了以后，再到外头，就等于现在做广告一样。上海人也认可了。对吧？上海搿等于上出国个地方，中国个上出国个地方，认可了，侬外地人肯定人家在跟风嘛，对吧？肯定在跟上海个风个。那么搿里向呢，有的几个例子，就是讲平台就来上海最风光个辰光，最风光个辰光，
0: 是，
1: 就是讲阿拉，不是我啊，阿拉前头搿代，阿拉妈啦啥，伊拉前头搿代，就谈朋友，男朋友要请女朋友就去听书，搿是属于最时尚的。当然，伊其中还有可以平台个嘛，跳舞场所也是有个，看电影个场、大光明个啥物事，但是市场是平等个，高伊是平等个，一个是可以接受西方文化个跳舞，第二个中西方文化侪有个，就是电影院，对吧？好莱坞电影也有，阿拉上海是也拍过电影个，另外个纯粹就是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个，搿就是听书市场，
0: 是非常文雅个事体，
1: 文雅，当初
0: 上档次，
1: 对上档次，就一张市场里向一张撕票个价钿，帮。 电影院里向讲电影票的价钿是一样的。
0: 哦，是一样的、啊。
1: 是一样，完全。
0: 哦，搿么完全平等
1: 的。哎，完全平等，所以搿是老有面子的事体。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啊，
1: 侬不像现在呀，现在侬请女朋友到试听里向去，
0: 你个故事蛮怪的。
1: 啥人肯侬跟侬去啊？噶远山个地方，搿问题。
0: 你们年纪轻的侪不大欢喜，年纪轻的侬欢喜看戏啊是比较少的了。
1: 对对对。
0: 侬讲去听书，我真的不大听懂。
1: 老少，
0: 嗯，
1: 伊演唱会。
0: 你要看演唱会去。
1: 现在伊要追星的嘛，伊要追明星的嘛。
0: 侬要吃顿夜饭对伐？看演唱会回来噻，侬要是讲家庭去个，还差头回来了。
1: 差头回来夜宵吃吃。
0: 哦哟，搿是。一两千块才是讲
1: 一个一个演唱会，还有一个呢，伊拉现在个点小家伙电影也看个，你要但是要有大片，
0: 嗯嗯，
1: 就是好莱坞大片，
0: 哎哎，
1: 那么因为现在个电影院帮老少也不一样，
0: 小银火了，
1: 老少太多了，
0: 哎，
1: 对吧？现在小甚至两个人我包着就最好看了
0: ，VIP 的，
1: 对吧？过新私人定制嘛，
0: 你等电影院里求婚了，
1: 哎，求婚，搿就不是，
0: 花头金才出来了，
1: 但是市场侬不可能，
0: 从来没你到市场里求婚，
1: 伊现在哎。等于过时了，侬对吧？侬老古板就请我到个地方，肯定吃脱了。
0: 就讲哪能讲法呢？伊讲一种戏曲，或者讲是一种文艺形式，如果年纪轻人不欢喜，搿慢慢就生命力就比较苍老了。
1: 对对对，
0: 搿句我讲了。
1: 要有传承嘛，青春也要有传承嘛，十四个年要有传承，青春也要有传承。
0: 所以人家现在啥个一种昆曲啊，昆曲进豫剧啊，京剧进豫剧啊，
1: 就是现代。对，现代昆曲，现代京剧。
0: 现代元素蛮多的，这个灯光、舞台
1: 改良跟上去。哎，闹嘛，小姐们，热闹嘛，热闹，闹嘛嘛。所以再接下来讲，就刚刚讲到响当，
0: 哎，
1: 就是阿拉平台是讲当一当
0: 一当两当，哎，当期
1: 当期的响当期的，而且搿一当叫得响，来上海迭个大码头，
0: 嗯，
1: 叫得响的，讨好口彩的，就是叫响当。
0: 当时，而且侬要是讲搿响当唱响走啊。报纸浪向马上登出来了。
1: 哎，对，上海个地方报纸多嘛，
0: 马上名气就出来了。
1: 小报多嘛，对吧？因为老百姓，伊是跟舆论的呀，他是跟舆论的呀，对吧？侬就像现在阿拉，侬看阿里只片子拍过来，大片来了，马上也有评论。
0: 嗯嗯。
1: 好像是豆瓣嘛，豆瓣评分，对吧？侬搿只片子9分啊，搿只片子5分啊，搿啥？伊多了，葛末上海原来老早搿报纸。还是起到推荐的作用，帮侬做广告，对吧？帮侬起到一个鉴赏，好了啥地方，不好了啥地方，伊也有讲得道理来的，对吧？勿好单单讲迭个搿只好，搿勿好，葛末老百姓就估计听。那么据说，就是阿拉苏州平台就有好几档响当来上海实施哦，实施个辰光，国庆就差不多，就两个戏迷一样，一听到侬，就像侬刚刚讲，我就要搿公家出来，好，伊会得拿金戒指辣啥会得夺当来。我到哎，我到道上，伊觉着我不弄。
0: 哎呦，
1: 哎，我欣赏侬。
0: 包了个
1: 一个米，
0: 拳头里向，
1: 拳头里向，伊哎。
0: 哎呦，
1: 那个辰光也是追星的，
0: 嗯嗯，
1: 也是追，就方式方法一样，实际上侪差不多。现在追星也是人家追的，
0: 嗯，
1: 老早也是，无非就不说嘛。有一个人，啥人我记不得了，一张纸收下来一根金条。
0: 哎呦，不得了！
1: 来一块一根金条，搿说明当初就欢迎的程度，
0: 嗯，
1: 就追星的搿人，热烈的程度。
0: 哎，
1: 那么侬讲到乡下更加难。刚刚讲到市区的，
0: 市区里，
1: 那么嘉定一个辰光还属于乡下，
0: 哎哎，
1: 郊区嘛，
0: 啊，郊区，
1: 现在是郊区，
0: 嗯，
1: 对吧？现在郊区，一个辰光郊区嘛。那比如讲这个西门外头一个市场，除脱居民之外，边头农民侪来，
0: 农民侪要来，大家这个辰光，
1: 茶
0: 馆店的消息开始，
1: 哎，走，街道欢迎的，
0: 侪晓得，
1: 刚说事情上来，四路码头过来了，
0: 哎，搿不得了，
1: 一个是市场向转过来，
0: 嗯，
1: 一个比如讲转过来，大部分在市场向过来，
0: 嗯，
1: 转过来，
0: 嗯，
1: 街道欢迎的。
0: 哦、
1: 所以搿闹忙程度，实际上真因为有搿种氛围。
0: 嗯嗯。
1: 哎，阿拉买了个讲，买了个说，对吧？㑚愿意听。哎。而且拿这个意见提供罢了。
0: 嗯嗯。
1: 阿拉再拿一改。
0: 嗯。
1: 一个集体的氛围，所以搿事就说得好。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讲，伊夜里向回去。
0: 哎。
1: 就是哪能意思呢？因为当中农民船开过来。
0: 哎。
1: 对吧？
0: 嗯。
1: 小船。
0: 哎。
1: 来听书，夜里向回去煤油灯。
0: 哎呦，
1: 煤油灯一点，下半里回去了。
0: 哎呦，
1: 一直转，一直转。
0: 哎呦，老有面子
1: 啊！搿就搞现在高速公路高头这个汽车一样。
0: 演唱会好了之后，车子一直开了
1: 红灯。哎，搿点，搿夜景里向搿拍出来了。
0: 老有意境。
1: 哎，所以我想起来，阿拉家庭好像前头不是有一句广告词的嘛？
0: 嗯，
1: 好像是摇着小船去看 F1。对吧？好像有句广告词，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
0: 实际上不可能，不可能，
1: 对吧？
0: 嗯，表演一种江南的味道。
1: 传统的有江南的，对吧？
0: 地区性的，
1: 因为搿是两个在交通工具嘛。
0: 哎，
1: 因为船也是交通工具， 这个 F1 实际上伊现在是那刚出车子的，
0: 啥人想出来？
1: 现在不看车，跟阿拉不去
0: 不去追求，
1: 一个是速度，一个是慢，对吧？
0: 嗯，
1: 哎，一个谁是比较慢的嘛？因为 F1 是快的嘛，尽管侪是交通工具，
0: 嗯，
1: 但是 F1 赛车已经演变成不是交通工具了，
0: 嗯，嗯
1: 对吧？仅仅是速度的刺激了，
0: 是
1: 代表速度的刺激。那么当初摇着小船去听书，
0: 嗯嗯，
1: 搿句我是省略的。而且那个网风文化氛围里边，
0: 嗯，
1: 是很和谐、很贴切的，
0: 老恰当，
1: 哎，老恰当，
0: 嗯，
1: 对吧？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那么到后来呢，是衰落了，
0: 嗯嗯，
1: 因为我是能噶讲的，就是讲伊平台，甚至阅卷也好，经济也好，
0: 嗯，
1: 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消失，
0: 嗯，
1: 生活方式和消失，因为老一代的人没了嘛，
0: 嗯，
1: 因为当初是以天天夜里向要听书，
0: 老早的一种慢生活，
1: 哎，一种慢生活，一种生活，今朝必须要做搿桩事体，
0: 现在已经改变了，
1: 就像吃饭对吧？吃饭吃茶听书，
0: 我小辰光印象深的啥？我不是背了书包啊，南翔读书嘛，我会得抄小路从老家里向小弄堂里走，可以讲每天小弄堂里向总归是弄堂声子传得来个种咚咚咚咚咚的平台声音。
1: 啊，侪是有。侬一个辰光，我估计可能已经有的收音机了。
0: 哎，是个，
1: 对吧？
0: 八十年代。
1: 对，每家人家夜里向，每家人家夜里向盛风量嘛。
0: 哎呦。
1: 盛风量嘛，
0: 嗯，
1: 就是平台。
0: 盛风量是摆了外头
1: 啊。平台肯定要听呀，所以侬一路走过去听嘛。
0: 嗯。
1: 那么现在呢，就是慢慢衰弱。
0: 嗯。
1: 我估计啊。
0: 现在搿种老家弄堂已经不大有了。
1: 我总结出来几个原因。
0: 哦。
1: 就为啥会得的？一个呢，可能是语言。
0: 哦。
1: 因为苏州平台。
0: 嗯。
1: 阿拉刚刚讲到是方言。
0: 是的。
1: 所以用方言文化的。
0: 是的。
1: 哎。那么现在上海搿地方，甚至包括苏州，天南海北全部侪有。
0: 嗯。
1: 侬再用本地闲话讲。再用苏州方言讲，交关人听不懂。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一种里向文化传播的这个语言的消失是有关系。王老师，侬晓得几十年前头，虽然讲人口流动没介结棍。
1: 对。
0: 我举个例子，像我爸爸一个厂里的南翔制作单位，还有外地大学生来。
1: 有
0: 的。有的小宁波、小南京，伊拉侪老用心学上海话，
1: 甚
0: 至学南翔话了。
1: 一个呢，为啥呢？因为它是同化，伊数量不多。人数不多，侬不像现在不对了，
0: 现在外来人口
1: 多，现在外来人口弄够多，弄够多少多？讲到搿搭呢，伊一个外出后，我突然之间想起来，侬想一个方言没办法统一的，
0: 而且江南地区搿个，像特别是吴方言地区，这个方言消失特别快，
1: 对对对，
0: 因为迭个地方是经济高度发达的，
1: 高度发达，
0: 外来的人多了，外来人倒过来超过本地人，
1: 他会变异。
0: 啊，对，
1: 他这种语言会接纳其他，
0: 不同都是
1: 哎，他接纳其他东西，
0: 啊，
1: 就这个意思。因为侬想，当初我记得秦始皇，秦始

0: 话那个统一度量衡、
1: 啊、
0: 统一文字
1: 书同文
0: 对吧、啊、但是伊没讲统一语言，一个辰光语言也没统一，
1: 蛮难统一
0: 的。老难，现在想想侬想，现在阿拉是普通话，
1: 嗯，
0: 统一。
1: 伊当时规定还有官话的呀，
0: 有规划。但是侬想，伊当时个规划，你八百里秦川，伊可能接下来陕西话比规划了，
1: 嗯嗯，
0: 完全有可能的。
1: 而且讲侬现在讲外地的，譬如讲啥人，做了官了，专门有人要教伊个，伊还要学搿个官话。
0: 对，伊要官方语言嘛，
1: 嗯，嗯
0: 官方语言嘛，
1: 嗯，
0: 搿是，所以搿是一种方言消失，
1: 嗯。
0: 因为苏州平台是基于方言的，
1: 是的，
0: 对吧？基于方言，我用普通话讲，
1: 嗯，
0: 跟侬就是讲北方的平舌了。
1: 而且呢，侬一定要方言是标准的方言。
0: 哎，标准。
1: 我碰到过一个，就是讲苏州人家也是从事文化工作的，老领导现在退下来，伊讲苏州人平时伊举了例子，原来跟伊拉讲，见到一只鸡蛋，
0: 鸡蛋，
1: 鸡蛋要搿能样讲。现在年纪轻的能够讲到鸡蛋没了，鸡蛋，
0: 已经好了，
1: 有眼意思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就讲，包括嘉定人，嘉定方言是保留市区比市区方言多的阶段。嘉定人个叫“鸡刀”，鸡。
0: 对。
1: 市区里向就讲“鸡刀”。
0: 讲了点也不错。
1: 嗯。
0: 其实我到苏州去听书，
1: 嗯，
0: 搞到上海听书，
1: 不一样了。
0: 同一个人，伊帮侬讲，同一个人啊。
1: 啊，同一个人。
0: 伊帮侬用的语言，到苏州的吧，很纯正的，就是苏州的方言，
1: 哎，
0: 甚至苏州的俚语，
1: 哎。人家听得懂呀，
0: 俗语伊帮侬讲，一到上海来对吧？要比一比，尽管伊也是用苏州闲话讲，
1: 但是要用上海么子用
0: 进去。对对对对对对，用进去。我举个例子来讲，阿拉苏州闲话里向奶哪行，
1: 哎，
0: 对吧？
1: 侬做啥个意思？
0: 一到苏州伊会得能噶讲，
1: 哎，
0: 但是一到上海来奶哪行伊不讲，
1: 哎，
0: 伊讲侬哪能，
1: 我
0: 那个就上海话了，就类似这种，他会把上海，就是各种小的地方啊，伊会得拿上海个语言摆了个实例上，只能看其实阿拉听听老亲切个。
1: 但是实际上已经了变了，
0: 它已经在变了，
1: 啊，
0: 它也会在变化，不断变化之中，
1: 嗯，
0: 搿是刚刚讲到的是一个方言，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是高节奏，刚刚讲到的，
1: 嗯，慢生活没
0: 来，慢生活和快生活，
1: 哎呀，
0: 对吧？慢生活和快生活的关系，伊不高兴坐了海，坐半天，坐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伊来听侬说事啊，
1: 反过来讲，一种欣赏习惯改变了，
0: 已经变得了，
1: 而且呢，原来人对搿种稀缺的、对搿种传统物事、一种爱好啊，现在终于没了呀。
0: 对对对。还有呢，就第三个，因为现在媒体发达了，就他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
1: 嗯嗯，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哎，老早一个嘛就听书，
1: 一种习惯了，欣赏习惯了。
0: 第二个嘛广播，
1: 嗯，
0: 后来嘛电视，
1: 嗯，
0: 对吧？现在我网上才好看啊，
1: 嗯，
0: 对吧？所以你媒体，你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
1: 嗯，
0: 而且吸引一个东西，比侬个设施吸引一个东西更加有了，
1: 一定
0: 更
1: 加多了。定不下来。
0: 对，伊讲啊，外国歌啊，中国歌啊，啥歌星、影星啊，搿明星，伊搿点物事也看了老恼嘛，伊讲勿来听侬搿东西了。就还有一个呢，另外一个原因啥呢？就老早听书对伐？伊买关子嘛，侬必须天天去。
1: 嗯嗯。
0: 对伐？伊天天让侬只歌歌子够牢，侬天天去。我现在听，我可以一天，我可以听十
1: 回。听光。
0: 我可以听光，搿就是现在人的生活，也是一个消失的原因之一。
1: 快节奏生活，尤其是电子产品的大量出现，打散了传统文艺方式，也彻底改变了大众的欣赏习惯。再也不满足于一天只听一回事，吊老子胃口，只等明朝月亮升起来，再独悠悠穿过老家的台阁路，走进书场幽暗了。小姐走楼梯，定好是烈士三刻，马上下来。介许多心理活动的妙想。搿眼优雅的唱腔，已经没多少人拿得下心思放得下手机，静静心心的欣赏了。至于里向的门道、曲调、流派、韵味，搿是更加淹没辣辣人堆里向，无声无息。
2: 有多少往事被风撕碎了，
3: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3: 往

哦，电风扇还没普及的年代，大热天的夜里，只好靠乘风凉来消暑。经受了一热天，辣花花羊日头烘烤，乡下头空气也是热的，地也是热的，搿屋里向热烘烘像个蒸笼头一样。辛辛苦苦辣辣地里向忙了一热天的农民回到屋里，摆好劳动生产工具。懒散不及的用镜子或者是下棒子拍了地朗向降温，只听得嚓嚓这种响的声音，一阵阵热气直朝上头冒，反复好几趟，像是稍许好点。吃过夜饭，冲好凉，家家户户拿自家的门板卸下来了。啥个门板？屋里的大门呀，挂了两张长条灯笼。要么是坐，要么是躺在地朗向乘风凉，直到是哈气淋漓才进去困觉。辣辣外头乘风凉，最大的麻烦是蚊子。一个辰光，农民穷，买不起蚊虫香，更不要讲啥个驱蚊药水还有电蚊香了。好，老弟子也没迭种物事了，只好拿落辣辣房前房后枯的树叶子。绿茶草的一归拢起来，来了上风口，拿伊点扬之后，再拿明火筛脱，用烟来驱赶蚊虫。但是，迭种驱赶蚊虫办法不仅是效果有限实，而且产生的烟气也是呛人了不得了，更不要讲阵阵热浪，叫人更加觉着不适宜。你们哪能办呀？自家动手了，啪啪啪啪。拍蚊虫的声音，搿是此起彼伏。三个是人行夜空当中走向的打击音，还有特别要困的人，相信搿种心情自然凉的老古闲话，象征性的辣外头歇脱一歇，就回去困觉了。躺辣床浪向，慢悠悠的扇扇子，觉着自家心醒了，像啥事有点瘾哦。直到扇子从手里向落脱。人不知不觉也困着了，但是啊，用不了几乎辰光，就被热了醒过来了，浑身是汗淌淌滴滴。我说再到外头去吊水冲凉，等到身上阴凉了，再回去困。一个人干脆是独张床凳，来到村里向制高点水泥桥了，此地也是村里奇闻异事的集散中心。三个像露天的茶馆店一样，啥人家发生了点啥鸡毛蒜皮的事体啊？不需要歇歇，实质浪向用不着一个夜到，马上好随便整个村庄。搿讲起人家的家长里短啊，侪扎劲了不得了。乘风凉的人顿时忘记了疲劳得知天热，一阵一阵开怀大笑，直到夜深人静。突然听到有人讲了一声：“哦哟，不早了嘛，明早也要出早工来。”你们大家才三三两两的落起来，独自自家拿出来的凳子，各自回去困觉了。噶热的天，可能也是天热火气大，一种人家乘风凉不要沉，也不怕热。哇啦哇啦，因为生活琐事啊，一家门寻香木倒去了。甚至于几千路旁鬼家路上乒乒乓乓闹忙得不得了，正了了乘风凉的人听几次来沙发就翁过去，有看闹忙的，有劝的，也有觉得自家虽有点身配有点面子，上去拿双方拉开来，更多的是来了打听这桩事体的来龙去脉，是因为陈年旧账闹起来的，还是几句闲话不当心，大家碰僵脱了。到底是啥人有道理，啥人没道理？是啥人挑起个事端？吵相骂迭家人家，看到哪能一些功夫，自家门口头翁子介许多人啊！哎哟，屋里向迭眼神子毛下来骨子个事体，侪拨人家打听起来。迭个吵相骂毕竟不是啥光彩事体，可能也是吵了差不多了，正好撒浪人家来劝嘛。也算有了落场诗，大家侪不想了。看闹忙人一看嘛，没啥闹忙好看嘛，也就散脱了，一切归于平静。现在

像我人家的生活条件好好就要比城里向要好了。家家户户侪装了空调、电风扇，吃好夜饭，打好浴，门一关，这个空调啊，搁老早那房子里吹了是硬笃笃的，水果吃吃，冷饮吃吃。中年人嘛，看看电视剧。老人呢，仍旧是讲讲伊拉陈年旧事。年纪轻的两个人啊，可不要去讲伊啊，必定是要么捏牢手机，要么是坐了电脑前头啊，眼睛也不眨。啥人也高兴到热影重重的外头去乘啥个风凉，招啥个蚊子哦，可不是挺开心吗？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辉，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侬的收听，再会。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0: 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郭靖在君山顶上见过裘千仞的铁掌功夫，那是锋锐狠辣，精妙绝伦呐！不在周伯通、黄药师、欧阳锋等人之下，自己那是不如。这个时候狭路相逢，哪敢轻敌呀、当下气聚丹田，全神待敌。这个裘千仞呢，双手提了着裤腰，哎，两个娃娃听你爷爷说啊，这两天你爷爷贪饮贪食，吃坏了肚子，可又要出宫了。黄蓉指教，靖哥哥打他，叫是叫，自个儿啊却不敢向前，反而退后几步，怕他把裤子松了手。裘千仞说，我知道你们这两个娃娃的心思，不让你爷爷好好的施点本事教训一顿，总是难以服气。哎呀，偏偏你爷爷进来闹肚子，到了紧要关头上，肚子里的东西啊总是出来捣乱。哎呀，好吧，你们两个听好啊，7天之内我在铁掌山下等着，你们有种来吗？黄蓉啊，听他爷爷长娃娃短的胡说，手里头早就暗扣了一把钢针，只等他说到兴高采烈的时候，要以满天花雨之际，在他全身钉上数十枚的针，瞧他还敢不敢乱嚼舌根。心里头正在算计呢，忽然听到铁掌山下这4个字，立时想起曲凌风遗画中的那4行密写的字，心里一动，哎，好啊，任你是龙潭虎穴，我们也要来闯上一闯，到那时候咱们可得来真的，不许你再胡闹赖皮了啊。铁掌山在哪儿？怎么走啊？裘千仞说，啊，从这儿向西，经常德、陈州，沿阮江而上，泸溪和辰溪之间有座形如五指向天的高山，那就是铁掌山了。那山形险恶，你爷爷的手脚又厉害无比，两个娃娃啊，你要是害怕，那趁早跟我赔个不是，也就别来了。黄蓉听到形如五指向天这几个字，心里头更高兴，好，一言为定啊，7天之内我们必来拜山。裘千仞点点头，忽然愁眉苦脸，哎呦哎呦哎呦，提着裤腰向西急走。郭靖说，蓉儿，我有一件事儿实在想不明白。黄蓉说，什么事儿啊？你想啊，这位老前辈的武功本来厉害之极，我们绝不是他的敌手，他怎么老是爱玩骗人的伎俩呢？有时候又假装武功低微，那天在归云庄上，他在我胸口打了一掌，要是他使出真力，我今天哪还有命啊。他装疯卖傻的到底是什么用意啊？黄蓉轻轻地咬着手指沉思半晌，我也真不懂，刚才我用打狗棒法接连绊了他几跤，这老头毫无还手之力，只好撒赖使泼，莫非昨天晚上他弄弯钢杖又是什么诈术？郭靖摇摇头，那他捏碎卢有脚双手，用掌力接我的内劲，那都是真实本领，绝不是假装的。

黄蓉弯下身来，拿着头上的珠钗在地下画来画去，又过了半天，叹了口气：“哎，我可想不出这老头在闹什么玄虚。咱们呐，到了铁掌山，终究会有个水落石出。”“啊，到铁掌山干什么？这儿的大事已经完了，咱们快找师傅去。这糟老头就爱捣鬼，岂能拿他的话当真呢？”“靖哥哥，我问你，爹给你那幅画被雨淋湿了，漏了些什么字出来呀？”郭靖挠了挠头：“那些字残缺不全，早瞧不出什么意思了。”“那你不会想吗？”郭靖明知道自己想不出来，就算想出来什么，也绝不如黄蓉想得明白。“好蓉儿，你一定想出来了，快说给我听吧。”黄蓉用头上的钗把那四行字写在地下。“你看啊，第一行少了的一定是个五字，凑起来呢就是五木遗书四个字。第二行呢，我本来猜不出，被老头一说那就容易不过了，不是山字就是个风字。”黄蓉念了一遍：“五木遗书在铁掌山。”心思偏爱催人家，那老头说这铁掌山形如五指，那第三句只怕是中指峰下四个字。郭靖拍手：“对对，蓉儿你真聪明。第四句，第四句呢？”“第四句我就是想不出这句啊。第二节，第二节，头一歪，想不出来，我们去了再说吧。”两个人纵马引雕，直向西行，过常德，经桃园，下阮陵，不一日已到泸溪。询问铁掌山的所在，却是人人摇头不知。两个人很失望，只得找一家小客店住下了。晚间呢，黄蓉问起当地的名胜古迹，店小二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却始终不提铁掌山三个字。黄蓉小嘴一撇：“嗨，这些地方太平常了，泸溪毕竟是小地方，有什么好山好水吗？”这店小二啊听了很不忿：“你说什么？泸溪虽是小地方，可是猴爪山的风景别处哪比得上啊？”黄蓉心里一动：“啊，猴爪山在哪儿啊？”这个店小二啊不直接回答：“啊啊啊，您包涵。”他出去了。黄蓉追到门口，一把抓住他的后背，把他拉了回来，摸出一锭银子放在桌子上：“你说个清清楚楚，这银子啊就是你的。”这回店小二是心动了，伸手轻轻摸了摸银子：“哎呦，这么大的一锭啊。”黄蓉微笑点头。店小二小声地说：“小人说就说了，两位啊可千万去不得，那猴爪山里住着一群凶神恶煞，不管是谁走进骊山五里，休想保得住性命。”郭黄二人对望一眼，点了点头。黄蓉说：“那猴爪山共有五个山峰，就像猴子的手掌一样，是吗？”“啊，是啊，原来姑娘早就知道了。”“哎，那可不是小人说的啊，这五个山峰长得才叫奇怪。”郭靖忙问：“怎么样？”“那五座山峰啊，排列的就跟五根手指一模一样，中间的最高，两旁依次矮下来。这还不奇怪，最奇怪的是每座山峰又分三节，就如同手指的指节一般。”黄蓉跳起来了：“第二指节，第二指节。”郭靖大喜：“正是，正是啊。”两个人高兴啊，这店小二不知所云，呆呆地望着两个人。黄蓉详细

地问了他进山的路，把银子给了他，店小二是欢天喜地的走了。黄蓉站起身来，靖哥哥走吧。两个人呢，不想惊动店里的人，越窗而出，悄悄地牵了红马，按着店小二指点的路向东南方驰去。山路崎岖呀，道旁长草过腰，很难走。走了40多里，已经远远望见五座山峰高耸入云。小红马是神俊无比，不多时候就已经跑到山脚。这个时候近看，但见五座山峰的确像五根手指竖立在半空之中，居中的一峰尤为挺拔。郭靖说，这座山峰和那画里的当真是一般无二，你瞧峰顶都是松树。黄蓉说，嗯，就只少个舞剑的将军。两个人把红马和双雕留在山脚之下，绕到主峰背后，眼见四下无人，施展轻功扑上山去。走了几里地，山路转了个大弯，斜向西行。两个人顺着路奔去，那个道路啊，东弯西曲，盘旋往复，好不怪异。走了一顿饭的功夫，前面密密麻麻的都是松树。两个人停步商量，是直行上峰呢，还是进林子看个究竟。刚说几句话，忽见前面林子里隐隐透出灯光，两个人放轻脚步，向灯火处悄悄地走近。走不几步，突然呼的一声，路旁大树后边跳出两名黑衣汉子，各执兵刃，一声不响地拦在当路。黄蓉心想，要是交手惊动了人，道书就不易了。灵机一动，从怀里取出裘千仞的那只铁掌，托在手里，走上前去，也是一言不发。这两名汉子向铁掌一看，脸上都出现惊异之色，躬身行礼，闪在道旁。黄蓉出手如电，竹棒突然伸出，轻轻两下，已经点中二人的穴道，抬腿把两人踢进长草之中，直奔灯火之处。走到临近呢，见是一座五开间的石屋，灯火从东西两厢透出来。两个人呢演到西厢，只见屋子里边一只大炉子中烧着红炭，煮着热气腾腾的一锅东西。锅的旁边呢，两个黑衣小童子，一个使劲拉风箱，另一个用铁铲翻炒锅里的东西，就听这个沙沙之声，炒的呀像是铁砂。一个老头闭目盘膝坐在锅前，对着锅里冒上来的热气缓吐深吸。这老头身披黄葛短衫，哎，正是裘千仞。只见他呼吸了一阵，头上冒出腾腾的热气，随即高举双手，十根手指上也有热气袅袅而上，忽地站起身来，双手猛插进锅里。裘千仞让双掌在铁砂中熬炼，隔了好一会儿，这才拔出手掌，回手啪的一声打向吊在半空的一只小布袋。这一掌啊，打的声音很响，可是那布袋呢竟然纹丝不动，没有半点摇晃。郭靖是暗暗的吃惊，他心想，瞧这布袋所成的铁砂不过一升的量啊，还用一根细绳凭空吊着，他竟然一掌打的布袋毫不摇动，这个人武功非常的深厚，不可小看呐。黄蓉呢却认定他在装模作样，又是在捣鬼欺人，要不是啊要先去道书，他早就用话来讽刺他了。两个人见裘千仞双掌在布袋上

0: 上拍一会儿，在锅里熬一会儿，熬一会儿又拍一会儿，再也没有别的花样。黄蓉想看出来裘千仞铁锅里边手指上的热气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看了半天瞧不出他有什么古怪窍门，心想要是二师傅到来，一定能一出手就戳穿这老骗子的把戏，我可是甘拜下风。于是呢又掩到东厢窗下向里窥探，这一看又是一惊，怎么呢？原来呀，房里边坐着一男一女，是杨康和穆念慈。郭靖和黄蓉都大为诧异，怎么穆姐姐怎么会在这儿呢？就听啊，杨康正花言巧语要骗他早日成亲，穆念慈呢却坚持说要他先杀完颜洪烈，报了父母之仇才能续儿女之情。杨康说，好妹子，你怎么不识大体呢？穆念慈说，我不识大体啊。杨康说，是啊，想那完颜洪烈防护周密，以我一人之力岂能轻易下手啊。你做了我媳妇，我呀，我假意带你去拜见公公，那时候两人联手自然大功可成。穆念慈见他说的也有理，低头沉吟，灯光下双颊晕红。杨康见他已有答应的意思，握住他的左手轻轻的抚摸，左手伸过去搂住了他的细腰。黄蓉再也忍耐不住了，正要说话揭破他的阴谋，就听身后一个苍老的声音，是谁擅自上我身了呀？郭黄二人一齐回头，月光下看得明白，正是裘千仞。以往啊，见到裘千仞，见他虽然自高自大装模作样，眼神中的油腔滑调却总是掩饰不住，此刻呢却见他神色俨然，威严不可犯。黄蓉不由得一愣，心想这老头到了自己的山上，架子更是摆得十足啊。对了，他一定是啊早就发觉我们到了山上，他在铁锅中搞那玩意儿，肯定是做给我们看的。于是笑了，哎，裘老爷子，我给你请安来了，七天之约没误期吧？裘千仞很生气，什么七天之约，胡说八道。哎，怎么转眼你就忘了？你闹肚子的病根好了吗？要是没好啊，不如去请大夫治好了再跟我动手，免得裘千仞呢也不答话，一声长笑，双掌猛往黄蓉左右双肩拍去。黄蓉呢笑嘻嘻的，也不理会，不躲不避，有心呢要叫软猬甲上的尖刺在他手掌上刺下十多个窟窿。只听得郭靖惊叫，蓉儿闪开，耳边一股劲风过去，知道郭靖出手侧击敌人，只觉得肩上两股巨力同时撞到，想要躲那是来不及了，身不由主的往后摔去，人没着地，气息已毕。裘千仞掌心和他的软猬甲尖刺一碰，也已经受伤不轻，双掌流血，心里头惊怒焦急，眼见郭靖掌到，急忙回掌横击，两个人掌力相交，砰砰的两声都退出三步。只不过呢有区别，裘千仞是稳稳地站住了，郭靖却身子连晃了两下。这一掌一交啊，双方可以说是高下已然分明。昨晚在君山借着丐帮弟子的身子较劲儿，两个人似乎打成了平手，那是由于郭靖出手中带着天罡北斗阵的巧劲儿，现在那是硬碰硬的比拼，毕竟还是输了一筹。 郭靖关切黄蓉，不敢恋战，忙俯身抱他起来，就听他背后风声飒然，敌人又攻了过来。郭靖左手抱住黄蓉，也不回身，右手一招神龙摆尾向后挥去，这是降龙十八掌中的救命的绝招，他在情急之下使出来更是威力倍增。裘千仞和他掌力一交，不由得身子也是微微一晃，又见掌心刺破的地方太疼了，流血。他就怕黄蓉身上啊所藏的尖刺中未有毒药，赶忙举手在月光下查看，见这个血色啊鲜红的，略觉放心。郭靖乘他迟疑这功夫，抱起黄蓉拔腿向峰顶飞跑，只跑出数十步，就听得身后喊声大作，回头看看，哎呦，见无数黑衣汉子高举火把大叫着追来了。郭靖后无退路啊，没办法，只得向峰顶攀援而上。忙乱中一探黄蓉的鼻息，没了呼吸了，蓉儿，蓉儿，始终没有回答。就这么稍稍慢了一点，裘千仞和帮中的十多个高手已经追得相距不远了。郭靖心想，要凭我一个人硬要闯下山去倒也不难，只是蓉儿身受重伤，难以冒险呐。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郭靖抱着受伤的黄蓉，不敢硬闯下山，当下脚底下加快，再不顺着峰上的小路，他是笔直的往山上爬去。他在大漠悬崖上练过爬山的轻功，抄的又是近路，过不多时已经把追兵抛远，他脚下不停，用自己的脸碰碰黄蓉的脸，觉得还挺温暖，稍感放心，叫了几声，黄蓉却还是不答应。抬头见离峰顶已经近了，心想这山峰周围不广，此时四下里一定被敌人团团围住了，先找个地方歇歇脚吧，救醒了黄蓉再说。上下左右一望，见左上方二十多丈的地方黑黝黝的，像有一个洞穴，当即提气窜上去。跑到临近，哎，果然是个山洞，洞口啊还砌着石头，修建的挺齐整。郭靖也不管洞里头有没有埋伏啊，有没有危险，他就直闯进去，把黄蓉轻轻放在地下，把右手放在他的后背灵台穴上，帮他顺气呼吸。就听那山腰里铁掌帮的帮众越聚越多，喊声大震，郭靖啊却充耳不闻。这时候纵然有千军万马冲到跟前，他也要先救醒黄蓉再做理会。大约过了一杯茶的功夫，黄蓉哼了一声，慢慢的醒过来。他低声说，我胸口好疼。郭靖大喜，蓉儿别怕，你在这儿歇一阵。走到洞口，横掌当胸，决心拼死抗敌，保护他。可是放眼下望，不由得惊奇万分，只见山腰里火把结成了整整齐齐的一道火墙，离山洞啊大约有一里地，那些人面目依稀可辨，当先一个人身披葛衫，正是裘千仞。哎，可是这些人呢，双脚就像钉牢在地下一样，尽管是咆哮怒骂，却不再上前一步，就站在那儿不动了。看了一阵， 郭靖猜不透这些人闹的是什么。

什么玄虚。回到洞里，弯腰去看黄蓉，忽听身后擦擦两声，像是脚步声响。郭靖大惊，先回掌护住后背，再挺腰转过身。可是那洞啊，黑沉沉的，看不见底，不知里面藏的是人呢还是怪。郭靖大声的：“是谁？快出来！”洞里头啊，先传出他吆喝的回声，呆了半天，就听传出几下咳嗽，一声大笑，听着不由得让人毛骨悚然。哎，这个声音呢，像裘千仞的声音。郭靖晃亮火折，只见洞内大踏步走出一个人，身披葛衫，手执蒲扇，白须皓发，正是铁掌水上漂裘千仞。郭靖这一惊可不小啊，刚才明明见到他在半山腰里率众叫骂，怎么一转眼之间就已经到了山洞里边了？霎时之间就觉得背上凉飕飕的，吓出了一身冷汗。只听裘千仞哈哈笑道：“呵呵呵，两个娃娃果然不怕死，来找爷爷，好得很，胆子不小，挺有骨气，好得很。”突然脸一板，眉目间像罩上一层盐霜，这是铁掌帮的禁地，入者有死无生，两个娃娃活得不耐烦了啊、嗯、郭靖心里边啊正琢磨他这话的用意呢，就听黄蓉轻声地说：“既是禁地，你怎么又进来了？”嗯，这话一问呢，裘千仞当时现出尴尬的神色，随即收住：“啊啊啊，爷爷有要事在身，可没闲工夫跟你娃娃们扯淡。”说着抢步出洞。郭靖见他快步掠过身旁，只怕他猛下毒手伤了黄蓉，心想这个时候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双手齐出，猛往他的肩头击去。料到呢，他一定会回掌挡架，那就立时以肘锤撞击他的前胸。这一招武功啊，是妙手书生朱聪教的。啊，先招击他的肩那是虚，后招肘锤那才是实。妙在后招含韵不漏，敌人呢不容易识破。他先招出击，裘千仞果然回掌挡架。郭靖两臂一挺，肘锤正要撞出，突然觉得对方双掌挡来是软弱无力，全不像刚才交锋的时候啊那样尽在掌心的上乘功夫。郭靖手上变招啊，远比心里头想事儿快，心里头还没决定应该怎么办，双手已经顺势抓出，已经把他两手的手腕牢牢地拿住。裘千仞用力挣扎，哪儿挣得出他的掌握呀，他不挣也还罢了，这一挣啊更显露了他武功浅薄。郭靖再无怀疑，两手一放一拉，等裘千仞被这一拉之势牵动，跌跌撞撞地冲过来，顺手就点了他胸口的阴都穴。裘千仞瘫软在地，动弹不得了。“哎呀，我的小爷，这当口性命交关，你何苦跟我闹着玩啊？”这功夫只听得山腰中铁掌帮帮众的喊声更加响亮，想来其余四峰中的帮众也已经纷纷赶到。郭靖说：“你好好送我们下山去。”裘千仞皱着眉摇摇头：“我自己尚且性命不保，怎么能送你们下山呢？你叫你徒子徒孙让道，到了山下我自然给你解开穴道。”裘千仞愁眉苦脸：“我的小爷呀，你老磨着我干嘛呀？你到洞口去瞧瞧就明白了。”郭靖走到洞口向下望去，不由得惊得呆了，只见裘千仞手挥蒲扇
正站在帮众

0: 之前向着洞口正骂呢，郭靖急忙回头，哎，却见裘千仞是好端端的躺在地下呀。哎，你怎么有两个你呀？
1: 黄蓉低声地说，靖哥哥，你还不明白，有两个裘千仞呢，一个武功高强，一个却就会吹牛，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这是个竟长着一张嘴的。
0: 郭靖又呆了半晌，这才恍然大悟，哦，是不是这样啊？
1: 裘千仞苦着脸，
0: 姑娘既说是，就算是吧，我们俩是双胞胎，我是哥哥，本来武功是我强，后来我兄弟的武功也就跟着了不得了。
1: 哦，那么到底谁是裘千仞？
0: 名字不同又有什么关系啊？是我叫千仞还是他叫千仞不都一样吗？我们俩兄弟要好，从小就合用一个名儿。
1: 快说，到底谁是裘千仞？黄蓉说，那还用问，自然他是冒充字号的。郭靖说，哼，老头，那你叫什么呀？
0: 裘千仞没办法，只得说实话，啊，记得先父也曾给我另外起过一个名儿，叫什么千丈，我念着不好听，也就没用它。
1: 郭靖一笑，嘿嘿，那你就是裘千丈，不用耍赖了。裘千丈呢，面不红耳不赤，还洋洋自得，
0: 哎，人家爱怎么叫就怎么叫，你管得着吗？十尺为丈，七尺为刃，那倒还是千丈比千仞长了三千尺呢。
1: 黄蓉说，我瞧啊，你倒是改名为千分千里好点儿。郭靖说，那怎么他们尽在山腰里呐喊却不上来呀？
0: 裘千丈说，哦，不得我号令，谁敢上来呀？
1: 郭靖将信将疑，黄蓉却说，靖哥哥，不给他点好的，晾着狡猾的老贼也不肯吐露真情，你点他天突穴，
0: 郭靖这就要上去伸指点他的天突穴。
1: 这天突穴呀，那是奇经八脉中的阴维脉，在咽喉之下。这个穴一被点中，裘千丈只觉得全身皮肤下边像有千万只蚂蚁乱爬乱咬，麻痒难当。
0: 哎呦，哎呦，哎呦，你这不是坑死人吗？哎，干这等阴贼损人的勾当。
1: 郭靖说，快回答我的话，那就给你解了。
0: 啊，好吧，爷爷我没辙，忍在。
1: 当下裘千丈忍着麻痒把真情说了出来。原来呀，裘千丈和裘千仞是同胞孪生兄弟，小时候呢，两个人性情容貌那是一模一样。到了13岁，裘千仞无意之间救了铁掌帮上官帮主的性命，那上官帮主感恩图报，把全身武功倾囊相授。裘千仞到了24岁的时候，功夫大有青出于蓝之势。次年呢，上官帮主逝世，临终的时候把铁掌帮帮主之位传给了他。裘千仞不但武功惊人，而且极有才略，数年之间把原来一个小小帮会整顿得很兴旺。自从铁掌兼横山一战把横山派打得一蹶不振之后，铁掌水上漂的名头威震江湖啊。当年华山论剑，王重阳等曾经邀请他参加，裘千仞呢以铁掌神功还没有大成，知道不是王重阳敌手，因此呢谢绝赴会，10多年来隐居在铁掌峰下闭门苦练，有心呢要在2次论剑的时候夺取武功天下第一的头衔。

这个时候呢，裘千丈的生性和兄弟已经全然不同了，一个是武艺日进，一个自愧不如之余越来越爱吹牛骗人，一个隐居深山，一个乘势打起兄弟的招牌在外招摇。郭靖和黄蓉在归云庄、临安府等地所遇到的是裘千丈，而在君山、铁掌山所遇到的却是裘千仞。只因为两个人容貌打扮是一模一样，黄蓉呢一时判断失误，被裘千仞铁掌震伤。这铁掌山中指峰是铁掌帮历代帮主埋骨的地方，帮主临终的时候自己上峰等死，帮中有一条极严厉的帮规，谁进入中指峰第二指节的地区以内绝不能再活着下来了。要是帮主丧命在外呢，那必有一名帮中弟子背着尸骨上峰，然后再自刎殉葬。这个活啊，帮中弟子都认为是极大的荣耀。郭靖背着黄蓉慌不择路，误打误撞的闯入了铁掌帮圣地，所以呢这些帮众尽管是愤怒呼叫，却不敢触犯禁条追上峰来，连帮主裘千仞自己空有一身武功也只有高声叫骂而已，就是不敢上来。那么裘千丈为什么敢来到石洞之中呢？原来呀，铁掌帮每代帮主临终的时候一定带着他心爱的宝刀宝剑珍物古玩上峰，一代又一代，石洞里边那宝物自然是不少啊。裘千丈几个月来多次受辱，觉得艺不如人，他想要是有几件削铁如泥的利刃，临敌交锋的时候就可以威力大增。想到郭靖黄蓉不几天就要找上山来，那要遇上了怎么办呢？于是他就冒着奇险偷偷进石洞盗宝，他想铁掌帮中没有人敢上中指峰第二节的禁地，绝没有人发觉。哪想到啊，无巧不巧，偏偏遇上了郭靖黄蓉。郭靖听他说完沉吟不语，心想此处既是禁地，敌人想必不敢逼近，可这山峰穿云插天，四下没路可走，怎么离开这儿呢？黄蓉忽然说，靖哥哥，你到里面探探去。郭靖说，我先瞧瞧你的伤势。打火点燃一根枯柴，解开他肩头衣服和软猬甲，只见雪白的双肩上各有一个乌黑的五指的印痕，受伤实在是不轻，要不是身有软猬甲保护，这两掌已经要了他的性命。郭靖心想，欧阳锋和裘千仞的功力在伯仲之间，当时恩师硬接吸毒的蛤蟆功，蓉儿好在隔了一层甲，但恩师的功夫和蓉儿却又大不相同，看来蓉儿这个伤和恩师所受的不相上下，实在是难以治好了。手里头拿着火把，呆呆的出神。裘千仞那儿大叫呢，啊，这娃娃你说话是放屁啊，还不给爷爷解开穴道，这又麻又痒的，有谁顶得住啊？你倒自己试试，你点了这穴道试试啊。郭靖想着黄蓉的伤势没听见，黄蓉微微一笑，傻哥哥你急什么，给老头解了穴道吧。郭靖这才觉醒，过去解开了他的天突穴。裘千丈身上麻痒剑指，可是阴都穴还被闭住，躺在地下只有吹胡子瞪眼的份儿，动不了。郭靖找了一根两尺来长的松柴，点着了拿在手中，蓉儿

0: 去瞧瞧，你独自在这儿害怕吗？黄蓉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实在是疼痛难当，只是呢怕郭靖担忧，他就强作笑容，哎，有老头陪着，我不怕，你去吧。郭靖高举松柴，一步步向里走去，转了两个弯，前面赫然现出一个极大的洞穴。这石洞是天然生成的，比起外面人工开凿的石洞大了十来倍。放眼瞧去，洞内共有十多具骸骨，或坐或卧，神态各不相同，有的骸骨散开在地，有的呢却还是完好的人形，更有些古坛灵位的东西。每具骸骨的旁边啊，都放着兵刃、暗器、用具、珍宝等物。郭靖看了半天，心想，这十多位帮主当年个个是一世之雄，今天却尽数化作一团骸骨，总算大伙有伴儿，倒也不嫌寂寞。对，这法儿挺好，胜过独个孤零零的埋在地下。他见到各种宝物利器都不在意，只是惦记着黄蓉，正要转身退出去，忽见洞穴东壁一具骸骨的身上放着一只木盒，盒子上似乎有字。他走上几步，拿松柴凑近照去，只见盒子上刻着破金要诀四个字。他心里一动，说不定这就是岳武穆的遗书了。伸左手去拿木盒，轻轻一拉，只听得咔咔数声，那骸骨突然迎头向他扑下来。哎呦，吓人的。郭靖一惊，急忙向后跳，那骸骨扑在地下，四下散开，散架子了。郭靖拿了木盒，跑到外室，把松柴插入地下的孔隙，扶起黄蓉，在他面前把木盒揭开，盒子里果然是两本册子，一厚一薄。郭靖拿起面上那本薄册翻了开来，原来是岳飞历年的奏书、表习、题记，什么书起、诗词等等。郭靖随手翻阅，但见一字一句之中都是忠义之气，不禁大声的赞叹。黄蓉小声说，你啊，你读一段给我听。郭靖顺手一翻，见一页上写着五岳词盟记五个字，于是他就读起来。这篇短记写尽了岳飞一生的抱负，郭靖识字有限，但是胸中激起了慷慨激昂之情，虽然有几个字读错了音，竟然也把这篇题记读的是声音铿锵，很动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

0: 健康清朗。
1: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2: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3: 加强听测。
4: 是，加强听测，
5: 准备扶起侦察。
6: 三六警报。
1: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7: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8: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9: 你们准备好了吗？
1: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4: 哎，可以。
1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4: 哎，可以可以。
1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4: 没事，可以。
1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8: 可以，
19: 可以，
20: 可以，
19: 可以，
21: 可以，
22: 可以。
1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4: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5: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6: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安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着郭靖读岳飞的《五岳词盟记》，裘千丈不敢胡言乱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身上穴道还没解，只要有一句话惹恼了郭靖，他多半又会再点自己的天突穴。当下连连点头，文章做得好，读也读得好，英雄文章英雄读，相得益彰，相得益彰。黄蓉说，怪不得爹常说只恨晚生了数十年，不能亲眼见到这位大英雄。哎，你再读读他的诗词。郭靖依次读了几首，有些呢是黄蓉熟知的，有些他没见过。这时候山腰间铁掌帮的喊声不歇，郭靖让黄蓉枕在自己的腿上，借着松柴的火光朗声诵读岳飞的遗诗，题鄱阳龙居寺，危石山前寺，林泉复胜幽，紫禁诸佛像，白雪老僧头，潭水寒生月，松风夜带秋，我来煮龙语，唯语寄民忧。只听得风动林木，山谷鸣响。黄蓉骤感寒意，依偎在郭靖怀里。郭靖出神了，哎呀，岳武穆念念不忘百姓疾苦，这才是真英雄大豪杰呀。黄蓉说，大英雄的诗小英雄来读，旁边还有一位老英雄躺在地下听着，那更是锦上添花呀。另一本册子里写着些什么呀？郭靖拿起看了几行，哎呀，这恐怕就是岳武穆亲笔所书的兵法，完颜洪烈那奸贼做梦也想着的就是这部书了，幸好没叫那奸贼得了去。只见第一页上写着18个大字，众搜选，谨训习，功赏罚，明号令，严纪律，同甘苦。正要细看，忽然山腰间铁掌帮徒众的喊声停止了，四下里除了山间风响没有半点的声息。这一阵子帮众的叫骂声呐喊声始终不断，此刻忽然停歇，反而让人觉得十分怪异。郭靖和黄蓉侧耳倾听，过了一会儿，寂静中隐隐传来噼噼啪啪的柴草燃烧之声，就听裘千丈连连叫苦，哎呀，今天爷爷这条老命送在你这两个小娃娃手里了。情急之下把大英雄又叫做小娃娃了。郭靖抢出门去，只见几排火墙正烧上风来，这山峰四周围是密林长草啊，这一着火转眼间就要成为一片火海。郭靖立时明白了，他们呐不敢进入禁地，就使火攻。这个山洞里边呢没有着火的东西，不至于烧毁，可是这三个人那就要活活的给烤成焦炭了。他急忙回身抱起黄蓉，就听裘千丈躺在地下破口大骂呢，赶紧的在他腰眼里轻轻踢了两脚，解开他的穴道，让他自行逃走，把木盒子和两本册子揣在怀里，也不敢逗留，背起黄蓉就往峰顶爬去。那个石洞啊是在中指峰的第二指节，离峰顶还有数十丈远。郭靖凝神提气，片刻之间攀登峰顶。这裘千

0: 丈也还行，他也跟着一步步的爬上来了。郭靖回头向下望，见火焰正缓缓地烧上来，虽然一时到不了这儿，但终究是难以脱身呐，不由得长叹一声。黄蓉忽然说：“岳武穆，名飞，字鹏举，咱们来个鹏举好不好？”郭靖问：“什么鹏举啊？”“哎，就是叫白雕带咱们飞下去啊。”一听这话，郭靖高兴地跳起身来：“
1: 嘿，那可真好玩得很，我叫白雕上来，只是不知道这个雕有没有这个力气啊。
0: 嗨，反正是死，也只能冒险一试了。”“
1: 嗯，对。”
0: 郭靖当下盘膝坐定，凝聚中气，在丹田盘旋片刻，然后从喉咙里一吐而出，呼啸声远远地传了出去。这正是马玉当年教他的全真派玄门内功。他修习九阴真经之后，功力更是精进，这中指峰从峰顶到峰脚相距何止数里呀，但是呼啸之声发出，过不多时就白影凌空，双雕在月光下乘风而至，停在两个人面前。郭靖替黄蓉解下身上的软猬甲，扶他趴在雌雕的背上，怕他伤后啊没有力气扶持，就用衣带把他身子和雕身绑住，然后呢自己趴上雄雕的背，搂住雕的脖子，嘴里一声呼啸，双雕振翅而起，两个人猛然平虚凌空。但是双雕一飞离地，立刻感到平稳异常。郭靖开始的时候啊还怕自己身子重，那个雕呢未必能驮得动，哪知道那白雕双翅展开，竟然没有急急下落的样子。黄蓉是小孩心性，心想这可是天下奇观，得让裘千丈那老头瞧个仔细，于是轻轻拉那个雕的脖子，要它飞向裘千丈的身旁。这个雕啊还挺听话啊，就飞进了裘千丈。裘千丈瞧见俩人走了，正在慌乱，这一瞧见高兴的大叫起来：“
2: 哎，好姑娘，也带我走吧，大火就要烧上来了，老头活不成了。”
0: 黄蓉笑了：“你呀，你等着吧，我这雕啊就驮不动两个人，你求你弟弟救你不就成了吗？你比他多3000尺，他非听你号令不可。再见。”轻轻拍拍雕的脖子，转身飞开。裘千丈急了：“
2: 哎，好姑娘，你瞧我这玩意儿有趣吧？”
0: 黄蓉呢好奇心起，让这个雕啊又飞回来了，要瞧瞧他有什么好玩意儿。哪知道裘千丈是蒙人，突然纵身向前猛扑，飞离山峰，向黄蓉的背上抱去。他知道要是冲下峰去，纵然能拖出火海，但是私入禁地犯了帮中严规，别说是帮主的兄弟，就是帮主本人也未必能够活命。这时候呢想再到石洞里去避火，来路也已经被大火阻断，所以他不顾一切的要抢上雕背逃走。那个白雕啊虽然是神俊，到底他驮不动两个人。黄蓉被裘千丈一抱住，白雕立时向下边的深谷急落，那个雕啊双翅用力的扑打，始终是支持不住。裘千丈抓住黄蓉后背，用力要把他摔下去，把他摔下去自己好跑啊，但是黄蓉的身子用衣带绑在雕上了，急切之间他哪摔得下去呀、啊、黄蓉手脚被绑也是难以回首，眼见两个人和一只雕都要摔入深谷，那就粉身碎骨。铁掌帮的帮

0: 当众站在山腰看得明白啊，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正在危急之间，那雄雕驮着郭靖急扑而到，铁嘴一啄，正中裘千丈的脑门。那个老头啊，突然间头顶剧痛，伸手抵挡，哎，就这么一松手，已经就一连串的跟头翻下去了。接着长声惨叫从山谷下传上来，完了，粉身碎骨了。这功夫呢，雌雕背上突然间一轻，他纵声欢叫，振翅直上，双雕驮着二人比翼北去。郭靖在雕背连声的呼叫，干嘛呢？他召唤小红马在地下跟来。转眼之间，双雕已经飞出老远。雌雄双雕体型虽然大，但是背上驮了人，毕竟是难以远飞。不多时就累了，越飞越低，终于着地。郭靖跳下雕背，抢过去看黄蓉，只见他在雕背上已经昏迷过去，赶忙把绑着他的衣带解开，替他推弓过血。好一阵子，黄蓉才慢慢醒来，但是昏昏沉沉的，说不出一句话来。这时候乌云满天，把月亮星星遮得没有半点光亮。郭靖死里逃生，回想刚才的情景还是心有余悸，双手抱着黄蓉站在旷野之中，就觉得天地茫茫，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又不敢呼叫小红马，生怕裘千仞闻声先到。呆立半晌，只得信步而行。脚踩到的都是些矮树长草，哪儿有路啊？每走一步，荆棘都勾刺到小腿，他也不觉得疼痛。走了一阵，四周更是漆黑一团，纵然尽力睁大眼睛，也是难以看见东西。当下一步一步走得更慢，恐怕呀，一个踏空，跌入山沟陷坑之中。但是呢，怕这个铁掌帮众追来，也不敢停步，就这么苦苦走了二里多地。哎，突然左手现出一颗大星星，在天边闪闪发光。他凝神望去，想要辨别方向，看出来了，哦，原来不是天上的星星，而是一盏灯火。好了，既然有灯火，必有人家呀。郭靖好不欣喜，加快脚步，笔直地向着灯火赶去。急走了一里地，就见黑森森的四下里都是树木，原来呀，灯火是从林子中透出来的。可是一进林子，就再也没法直行。林子里头的小路东盘西曲，不一会儿忽然灯火又看不见了，密林中难辨方向，赶忙上树去眺望，却见灯火呢已经在身后。正是看着在前，忽然在后，郭靖接连赶了几次，头晕眼花，始终走不进灯火之处。双雕一马也不知到了哪儿了。他这时候已经知道了，这是林子中的道路在作怪，想呢从树顶上纵跃过去，黑暗中却看不清落脚的地方，又怕树枝擦伤了黄蓉。但是要不去投宿，总不能在这黑森林中坐等天明啊。心想，别瞎撞了，我先定一定神再说吧。当下站着调匀呼吸，歇了一会儿。这时候呢，黄蓉的神智已经清醒，被郭靖抱着这么东转西弯的乱闯直奔，虽然瞧不见周围的形势，他却已经摸清林中的道路，轻声地说：靖哥哥，向右前方斜角走。郭靖说：蓉儿， 你还好吗？
1: 黄蓉嗯了一声，没力气说话。
0: 郭靖就朝着右前方斜行，黄蓉呢，默默数着他的脚步，等数到17步，告诉他，向左走8步。郭靖照办再走，黄蓉又说，再向右斜行13步。
1: 一个指点，一个遵循，两个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树林之中曲折前行。刚才郭靖这么一阵来回的奔走啊，黄蓉已经知道林子里道路是由人工布置而成的。黄药师五行奇门之术极尽精妙，传给了女儿的也有几成。林子里道路越是奇幻，他就越能闭了眼睛说得清清楚楚。要是天然的路，他从没到过，在黑暗之中就是一条最平坦无奇的路，那他也辨认不出。就这么时而向左，时而转右，有时候要倒退斜走几步，弯来绕去的，不到一杯茶的功夫，灯火赫然就在眼前。郭靖大喜，向前直奔，黄蓉急忙叫别莽撞。话音刚落，郭靖哎呦一声，双脚已经陷入了泥里，这个泥还挺深，直没到膝盖。郭靖急忙提气后跳，硬生生的把两只脚拔了出来，一股污泥的臭味很刺鼻。向前望去，眼前一团茫茫的白雾，裹着两间茅屋，灯光就从茅屋中射出来的。郭靖高声的叫，我们是过往客人，生了重病，求主人行个方便，借地方歇歇，给口汤喝。过了半天，屋子里寂静无声，郭靖再喊一遍，还是没人回答。等说到3遍，才听得茅屋里一个女人的声音，你们既然能来到这儿，必有本事进屋，难道还要我出来迎接吗？雨声很冷淡，显然是不喜欢外人打扰。要在平时啊，郭靖宁可在林子里露宿一宿，也不愿意去惹人讨厌，但这时候呢，却是救黄蓉要紧呐。忽然见眼前一大片污泥，不知怎么过去，就低声的跟黄蓉商量。黄蓉想了一会儿，这屋子是建在一个污泥湖沼之中，你瞧清楚，那两间茅屋是不是一方一圆？郭靖睁大眼睛瞧了一会儿，是啊，蓉儿你什么都知道。你呀，你走到圆屋之后，对着灯火直行3步，向左斜行4步，再直行3步，向右斜行4步，这么直斜交叉行走，不可弄错。好，郭靖照他说的走，落脚之处果然有一根根的木桩，只是有些虚晃摇动，或歪或斜，要不是他轻功了得，只走几步就已经摔进泥沼了。郭靖凝神提气，直三斜四的走，走到119步，已经绕到了方屋之前。那屋子啊，没门没窗。黄蓉低声地说，从这儿跳进去，在左手落脚。郭靖背着黄蓉越墙而入，落在左手，不由得一惊，哎呀，果然一切都在蓉儿意料之中。原来墙里是个院子，分为两半，左一半是石土，右一半呢却是水塘。郭靖跨过院子，走向内堂，堂前是个月洞，没有门。黄蓉小声说，进去吧，里面再没有古怪了。郭靖点点头，过往客人冒昧打扰，实在是不得已，请贤主人大度包容。

0: 说完停了一会儿，这才走进堂去。只见当前一张长桌，上面放着七盏油灯，排成天罡北斗的形状，地下蹲着一个头发花白的女子，身披麻衫，正聚精会神地瞧着地下一根根的无数的竹片，显然正在潜心思索。虽然听见有人进来，却不抬头。郭靖轻轻把黄蓉放在一张椅子上，灯光下见她脸色憔悴，没有一点血色，心里头非常的怜惜，着急呀，想说要一碗水。见那个女人全神贯注，又怕打断了她的思路，一时不敢开口。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郭靖和黄蓉好不容易进了黑泥沼中的茅屋，屋子里那个女人正对着地上的竹片思索，郭靖一时不敢开口。黄蓉坐了一会儿，精神稍好了点，见地下那些竹片都是长约四寸，宽约二分，知道是计数用的算子。那个女人呢，正在计算55225的平方根，这时候呢已经算到230。就见那个女人拨弄算子，还是没算完，黄蓉脱口说：“235。”那女人吃了一惊，抬起头来，一双眼睛金光闪闪，向黄蓉怒目而视，随即又低头算。这一抬头啊，郭靖、黄蓉二人见她容貌清丽，不过40岁左右的年纪，想是思虑过度，所以鬓边早生华发。那个女子啊，算了一会儿，果然算出来是235，顺手把235记在纸上，又算下一道题。这次啊，是求34012224的立方根。他刚把算子排好，算到一个三，黄蓉轻轻地说：“324。”那个女子哼了一声：“哪儿信呢？啊，我这刚弄好，你就算出来了？不可能。”他算了大约有一杯茶的功夫，才算出来。怎么样呢？果然就是324。那个女子伸腰站起来，就见她额头满布皱纹，脸上却如凝脂，一张脸以眼睛为界，上一半显得太老，下一半很年轻，简直相差了20多岁年纪。她双眼直瞪黄蓉，忽然手指内视，跟我来，拿起一盏油灯走了进去。郭靖扶着黄蓉跟着过去，只见内室墙壁围成圆形，地下满铺细沙，沙子上画着许多横直符号和圆圈，又写着些什么太天圆地圆人圆物圆等字。郭靖看得不知所云，生怕自己的脚啊踩坏了沙子上的福字，站在门口不敢进去。黄蓉呢，自幼受父亲教导，很懂这些，见到地下福字，知道都是些算术中的难题，那是算经中的天元之术啊，也就是现在的代数，代数里边的多元多次方程式。黄蓉从腰间抽出竹棒，倚在郭靖身上，随想随在沙子上书写，片刻之间把沙子上所列的7-8道算题都解开了。这些算题呀，那个女子苦思几个月算不出来，黄蓉3下2下就算完了，不由得惊讶异常，呆了半晌。

0: 长忽然问：“
1: 你是人吗？”
0: 黄蓉微微一笑：“
2: 天元四元之数，何足道哉？算经中共有19元呢、啊、算到第19元，那才有点不易罢了。”
0: 这个女子很沮丧，身子摇了几摇，突然一跤倒在细沙之中，双手捧着头苦苦的思索。过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来，脸有喜色：“
2: 你的算法自然比我是强百倍，可是我问你，把1到9这9个数字排成三列，不论纵横斜角，每三字相加都是15，怎么排法啊？”
0: 黄蓉心想：“我爹经营桃花岛，五行生克之变何等精奥，这9宫之法是桃花岛阵图的根基，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2: 当下低声地说：“9宫之意，法以临归，24为肩，68为足，左三右七，带九履一，五居中央。”边说边画，在沙子上画了一个9宫之图。
0: 哎呦，这下子那个女子面如死灰。“
2: 哎呀，我还以为这是我独创的秘法，原来早有歌诀传世。”
0: 黄蓉笑了：“不但9宫，即使44图、55图，以至百子图，也不足为奇。”黄蓉啊，还把更复杂的9宫8卦图在沙子上画了出来。这个女子瞧得目瞪口呆的，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1: 姑娘是谁？”
0: 不等黄蓉回答，忽然捧住心口，神色很痛苦，急忙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从小瓶里取出一颗绿色的药丸吞下去。过了半晌，脸色才见缓和：“
2: 哎，罢了罢了。”
0: 眼里边留下2道泪水。
2: 郭靖和黄蓉面面相觑，就觉得这个人举动太怪异了。
0: 那个女子正要说话，突然传来阵阵的呐喊之声，这是铁掌帮的追兵到了。
2: 那个女子问：“是朋友还是仇家？”
0: 郭靖说：“啊，是追赶我们的仇家。”
2: 铁掌帮？
0: 啊，是啊。那个女子侧耳听了一会儿：“
2: 裘帮主亲自领人追赶，你们是什么人？”
0: 问到这句话，声音很严厉。郭靖踏上一步，拦在黄蓉的身前：“
2: 我们二人是9指神丐洪帮主的弟子，我师妹被铁掌帮裘千仞所伤，避难来这儿。前辈要是和铁掌帮有什么关系，不肯收留，我们就此告辞。”说着一一到地，转身扶起黄蓉。
0: 那个女子淡淡一笑：“
2: 年纪轻轻这么倔强，你能坚持，你师妹可坚持不了，知道吗？”“
0: 我说呢，原来是洪七公的徒弟，怪不得有这等本事。”
2: 他倾听铁掌帮的喊声，忽远忽近，时高时低。
0: 他们呐，找不到路，走不进来的。尽管放心，就算来到这儿，你们是我客人，神阴姑啊，岂能容人上门相欺啊？
2: 他心想：“我本来叫做神算子阴姑，但你这小姑娘算法胜我百倍，我怎么能在后言自称神算子呢？只说了个神字，下面2字呢就没说。”
0: 郭靖作揖相谢，英姑解开黄蓉肩头的衣服，看了她的伤势，皱眉不语，从怀里小瓶又取出一颗绿色的药丸，化在水里给黄蓉服下。
2: 黄蓉接过药碗，心想：“不知道这个人是友是敌，怎么能吃他的药呢？”

姑见他迟疑，你呀，你被裘千仞铁掌所伤，还想好得了吗？我就算有害你之心，也不必多此一举，这药是止疼的，不服也就算了。说着把药丸抢过去泼在地下。郭靖见他对黄蓉如此无礼，不禁大怒，我师妹身受重伤，你怎么能这么气她？蓉儿，咱们走。阴姑冷笑，哼，我阴姑这两间小小茅屋岂能容你这两个小辈说进就进，说出就出？手里拿着两根计算的竹片拦在门口。郭靖心说，那要说不好只能硬闯了。前辈，恕在下无礼了。身形一沉，举臂画个圆圈，一招亢龙有悔，当门直冲出去。这是他得心应手的厉害招数，他怕这个阴姑啊抵挡不住，劲儿呢只使了三成，他只求夺门而出就行了，并没有伤人的意思。眼见掌风袭到阴姑的身前，郭靖要瞧他如何出手，再决定是继续发掌力呢，还是立即收回。哪知道阴姑的身子微侧，左手前臂斜推轻送，就把郭靖的掌力化在一边。郭靖料想不到他的身手如此高强，被他这么一带，哎，竟然还立足不稳，向前抢了半步。阴姑也没料到郭靖掌力这么沉猛，脚下在沙子上一滑，随即稳住。两个人这么一交手，心里头都暗暗的称奇。阴姑喝道，小子，师傅的本领都学全了吗？说着把竹片点了过来，对准了他右臂弯处的曲泽穴。这一招明点穴道，暗藏杀手。郭靖哪敢怠慢，立即回避反击，把降龙十八掌掌法一招招使出来。几招一过，立即体会出阴姑的武功纯是阴柔一路，他并没有一招是明攻直击，但每一招中都含着阴毒的后招。要不是郭靖会双手互搏之术，危急中能分手相救，早已经中招受伤。他越战越不敢大意，掌力渐沉。但是阴姑的武功另成一家，出招似乎是柔弱无力，但是却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叫人防不胜防。再拆数招，郭靖被逼得倒退两步，忽然间想起洪七公当时教他抵御黄蓉落英神剑掌的法门。什么法门呢？不管对方招数如何千变万化，都置之不理，就用这个降龙十八掌硬攻，那就有胜无败。他本想这地方弄不清怎么回事，这个女子也不是善良之辈，但和他无冤无仇的，只求冲出门去就得了，既不愿意和他多纠缠，更不想伤他性命，所以掌力之中留了三分。哎，哪知道啊，这女子武功很是了得，稍有疏忽，就怕两个人的性命都要送在这儿。当下吸一口气，两肘往上微抬，右拳左掌直击横推，一快一慢的打了出去。这是降龙十八掌中第十六掌吕霜冰制，是洪七公当时在宝应刘氏宗祠中教的，一招之中刚柔并济，正反相成，那实在是妙用无穷啊。洪七公的武学呢，本是纯阳至刚一路，但是刚到极处，自然而然的刚中有柔，这是易经中老阳生少阴的道理。而亢龙有悔、吕霜冰制这些掌法之中，刚劲柔劲混为一体，那已经是

0: 不可分辨。英姑轻叫一声，哎，急忙闪避，但他躲去了郭靖的右拳直击和左脚的一踹，却让不开他左掌横推，这一掌正好按中他的右肩。郭靖掌到劲儿发，眼见就要把他推得撞向墙上，这草屋的土墙哪儿经受得起这股大力啊，不是墙坍屋倒，就是他身子破墙而出。但说也奇怪，手掌刚和他肩头相触，就觉得他肩上像涂了一层厚厚的油脂，滑溜异常，连掌带劲儿都滑到了一边。只是他身子也是巨震，手中两根竹片都扔在地下。郭靖吃了一惊啊，急忙收力，但是英姑身手快捷之极，早已乘势直上，双手五指成锥，分戳他胸口神风玉枢两穴，的确是上乘的点穴功夫。郭靖锋让不及，身子微侧，这一侧似乎是闪避来招，其实中间暗藏杀招，心想他的点穴手法倒跟周大哥有些相像，要不是我跟周大哥在山洞中拆过数千数万招，这一下不免着了他的道。英姑只觉得一股劲力从郭靖身上右臂发出，撞向自己的上臂，知道双臂一交，自己的胳膊非断不可，当下仍然用刚才用过的泥鳅功把郭靖的手臂划了开去。这几下招招神妙莫测，每一招都大出对方意料之外，两个人心惊胆寒，不约而同的跳开数步，各自守住门户。郭靖心里想，这女子的武功好不怪异，她身上不受掌力，那我岂不是只有挨打的份儿？英姑心里更惊，这少年小小年纪怎么能练到如此的功夫呢？我在这儿隐居十多年，勤修苦练，无意中悟得上乘武功的诀窍，自以为可以无敌于天下，不久就要出去报仇救人。哪知道算术固然比那女孩差远了，连武功也胜不了这么一个乳臭的少年，何况他背上背着人，当真动手我早输了。哎，我十多年的苦熬尽付流水，报仇救人再也别提了。想到这儿眼红鼻子酸，不自禁的又要流下泪来。郭靖呢还以为自己的掌力把他震疼了，赶忙说，晚辈无礼得罪，不是有心的，请前辈恕罪，放我们走吧。英姑见他说话的时候不住转眼去瞧黄蓉，满是关切之情，想起自己一生不幸远离所爱的人，到现在也还没有团聚的希望，不自禁的起了妒恨之心。这女孩中了裘千仞的铁掌，脸上已出现黑气，不过三天的活头，你还苦苦护着她干嘛？啊！一听这话，郭靖大惊啊！细看黄蓉的脸色，果然，眉间隐隐现出一层淡墨般的黑晕。他胸口一凉，随即感到一股热血涌上，抢上去扶着黄蓉。蓉儿，你觉得怎么样？黄蓉的胸腹间就像火烧，四肢呢却是冰凉，知道那女子的话不假。哎，靖哥哥，这三天之中你别离开我一步成吗？
1: 我半步也不离开你。
0: 英姑冷笑，就算你半步不离开，也只有36个时辰。郭靖抬头看他，眼里充满泪水，一脸恳求，似乎在求他别再说这刻薄的话，刺伤黄蓉的心。

0: 因孤自伤薄命。十多年来，这个性子变得极为古怪。眼见这对情侣遭了难，哎，他还大感快慰，正想再说几句厉害的话来讥讽两个人，见到郭靖哀伤欲绝的神气，脑海中忽如电光一闪，想到一件事。啊，老天送这两个人到这儿，却原来是叫我报仇雪恨，得偿心愿。天哪，天哪！这功夫，就听林子外呼叫吆喝之声又渐渐响起，看来铁掌帮四下找寻之后，料想郭靖、黄蓉二人必然在林子里，只是呢，他们找不到路进来。过了半晌，林子外边远远传来了裘千仞的声音：“神算子因孤，裘铁掌求见。”他这两句话逆风喊的，那也传过来了，足见内功深湛。因孤走到窗口，气聚丹田：“我素来不见外人，到我这儿来的有死无生，你不知道吗？”就听裘千仞高叫：“有一男一女走进你黑泥沼来了，请你交给我吧。”因孤回话：“谁能走得进我的黑泥沼啊？裘帮主可把因孤瞧得忒小了。”裘千仞嘿嘿几声冷笑，不再开枪，似乎信了他的说话。就听铁掌帮途中的呼叫之声渐渐远去。因孤转过身来对郭靖说：“你想不想救你师妹？”
1: 郭靖一听大喜：“老前辈要肯赐救，那再好没有。”
0: 随即双膝跪倒。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

0: 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儿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0: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3: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4: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5: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4: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6: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4: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7: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

0: 教育等另外十一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3: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6: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7: 好好，哎呦闺女、
6: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7: 哦，我是想说你啊，
6: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7: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6: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7: 好好，
6: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7: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8: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9: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8: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9: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2: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1: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0: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活点滴，
15: 品味人生故事，
16: 小说联播。
17: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

0: 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郭靖听英姑说黄蓉有救，当即跪倒：“老前辈若肯赐救。”嗯，英姑脸上好像罩了一层盐霜。老前辈，我老了吗？

0: 女人连年龄都不能问，他直接说人家老，挨了斥责呢，还不把那个老字去掉，忒实在。瞧这英姑啊，40多岁，那郭靖要说呢，你也就30多岁，那是什么效果呀？听的人不信也高兴啊，这叫逢人短寿。其实啊，老不老，英姑自己还不知道吗？只见他双眼缓缓地从郭靖脸上移开，望向窗外，自言自语：不算很老，毕竟也是老了。郭靖是又喜又急，听他语气之中似乎黄蓉有救，可是自己一句话又得罪了他，不知道他还肯不肯相救。想辩解吧，却又不知说什么话好。英姑回过头来，见他满头大汗，狼狈之极，心里头啊还酸痛。哎，我那个人呐，对我只要有这傻小子1/10的情谊，哎，我这一生啊也不算虚度了。嘴里头轻轻的念：四张机，鸳鸯织就玉双飞，可怜未老头先白，春波碧草晓寒深处，相对玉红衣。郭靖听他念了这首短词，心里边一动：哎，这词好熟啊，我听见过的，可是曾听谁念过，一时却想不起来，似乎不是二师父朱聪，也不是黄蓉。于是他低声问蓉儿：他念的词是谁做的？说什么呢？
1: 黄蓉摇摇头：
0: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不知是谁做的。可怜未老头先白，真是好词。鸳鸯生来就白头。说到这儿，看着英姑的满头花白头发，心里想：果然是可怜未老头先白。郭靖心想，蓉儿得他爹教导，什么都懂，要是出名的歌词他肯定知道，那么是谁念过这首词呢？不是黄蓉，不是他爹，也不会是归云庄的陆庄主，可是我确实听见过呀。嗨，管他是谁念过的，这位前辈一定有法子救蓉儿，他问我这句话总不是信口乱问吧？我可是怎么求他才好呢？英姑啊，她此时也在回忆往事，脸上一阵喜一阵悲，顷刻之间心中经历了数十年的恩恩怨怨，猛然抬起头来：你师妹被求铁掌击中，不知是他掌下留情，还是你这小子出手从中挡格，总算没立时毙命。但无论如何，也过不了3天。他的伤，天下只有一个人能救。郭靖愣愣地听着，听到最后一句，心里边砰的一跳，真是喜从天降，跪下来咚咚咚磕了3个响头：请老。请你相救，感恩不尽。英姑冷冷的：
1: 哼，我哪有救人的本事啊？要是我有这样的神通，怎么还会在这阴湿苦寒之地受罪呀？
0: 郭靖不敢接口。过了一会儿，英姑才说：
1: 也算你们造化不浅，遇上我知道这个人在哪儿，又幸好从这儿去路不远，3天之内可以到，只是那个人肯不肯救，那可是难说。
0: 我苦苦求他，估计他绝不至于见危不救吧。
1: 哼，说什么不至于见危不救，见死不救也是人情之常，苦苦相求那谁不会啊？这样就能叫他出手救人？你给他什么好处了？他为什么要救你？
0: 这个话里边啊，他实在是含着极大的怨愤。

0: 郭靖呢不敢接话，眼前已经出现一线生机，只怕自己说错一言半语又坏了事。只见英姑走到外面屋子，趴在案头提笔写什么，写了好一阵，把那张纸用一块布包好，再取出针线，把布包秘密地缝住，这样连缝了三个布包，这才回到里边。你们出林子之后，躲过铁掌帮的追兵，直向东北，到了桃源县境内，拆开白色布包，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里边写的明白，时间地点不到，千万不可先拆。郭靖大喜，连声答应，伸手欲接那个小布囊。英姑说，慢着，要是那个人不肯相救，那也算了，要能救活他的性命，我还有一事相求。活命之恩自当有报，请前辈吩咐。假如你师妹不死，她得在一个月之内重新回到这儿，和我待一年。
1: 那干什么呀？
0: 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只问她肯不肯。黄蓉接口说，
1: 你要我教你奇门术数，这有何难，我答应就是。
0: 英姑向郭靖白了一眼，你呀，枉为男子汉，还不如你师妹十分之一聪明。当下把三个小布囊递给了他，郭靖接在手里，见一个白色，另两个是一红一黄，当即仔细地放进怀里，再行叩谢。英姑闪开身子，不受他的大礼，你不必谢我，我也不受你的谢，你二人和我非亲非故，我干嘛要救他，就算沾亲有故，也犯不着费这么大的神呢。咱们话说在前头，我救他性命是为了我自己。哼，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话在郭靖听来那是太不入耳了，但他向来拙于言辞，此时呢为了黄蓉更加不敢多说，只是恭恭敬敬地听着。英姑白眼一翻，你们累了一夜，也一定饿了，先吃点粥吧。当下黄蓉躺在榻上半醒半睡的养神，郭靖守在旁边，心里头思潮起伏啊。过不多时，英姑用木盘拖出两大碗热腾腾的香精米粥来，还有一大碟山鸡片，一碟腊鱼。郭靖早就饿了，先前呢挂念着黄蓉的伤势并不觉得，这个时候略为宽心，见到鸡鱼白粥，先咽了一口唾沫，轻轻拍拍黄蓉的手背，蓉儿起来吃粥。黄蓉微微的摇头，
1: 我胸口疼得很，不想吃。
0: 英姑冷笑，有药给你止痛，你又疑神疑鬼，哼。黄蓉不理他，
1: 靖哥哥，你再拿一粒九花玉露丸给我吃。
0: 那些药丸啊，是陆成风当时在归云庄上所赠，黄蓉一直放在怀里。洪七公和郭靖被欧阳锋打伤以后，都曾经吃过几颗，虽然没有救命的功效，那却可以止疼，这个功效还是挺神的。郭靖答应着取了一粒出来。当黄蓉提到九花玉露丸的时候，英姑突然身子微微一震，后来见到那朱红色的药丸，厉声地说，这就是九花玉露丸吗？给我瞧瞧。郭靖听他语气很是怪异，不禁抬头望了他一眼，见他眼露凶光，心里头更奇怪，当下呢就把一袋药丸都递给了他。英姑接了过来，就觉得芳香扑鼻，闻到气息已经是遍体清凉，双眼凝视郭靖。

这是桃花岛的丹药啊，你们从哪儿得来的？快说。黄蓉心里一动，这女子研习奇门五行，难道跟我爹哪一个弟子有什么关系？郭靖说，啊，她就是桃花岛主的女儿。英姑一下跳起来，啊，黄老邪的女儿，双眼闪闪发光，两臂一伸一缩，好像就要扑上来。黄蓉说，靖哥哥，把那三只布囊还给他，他既是我爹的仇人，咱们也不用领他的情。郭靖就把布囊取了出来，却迟迟疑疑的不肯递过去。黄蓉说，靖哥哥，放下，也未必真就死了，死又怎么样呢？郭靖啊，从来不违背黄蓉的意思，只得将布囊放在桌上，泪水已经在眼里边滚来滚去。哎，这个时候啊，却见阴姑望着窗外，嘴里头嘟嘟囔囔的，天哪，天哪。突然走到隔壁屋子，背转身子，不知干什么。黄蓉说，咱们走吧，我见了这女人厌烦得很。郭靖没回答，阴姑呢已然走回来了。我研习术数，为的是要进入桃花岛，黄老邪的女儿已然这样，我再研习一百年也是没用，命该如此，什么也别说了，你们走吧，把布囊拿去。说着把一袋九花玉露丸和三只布囊都塞到郭靖手里，对黄蓉说，记住了，这九花玉露丸对你伤势有害，千万不可再吃了，伤好之后来我这一年，可不要忘记。你爹毁了我一生，这里的东西宁可喂狗也不给你们吃。说着啊，把白粥鲫鱼都从窗口泼了出去。黄蓉气急了，正要反唇相讥，一转念间扶着郭靖站起身来，用竹杖在地下细沙上写了三道算题。他写下三道题目，扶着郭靖手臂缓缓走了出去。郭靖走出大门，回过头来见阴姑看着题正出神呢。两个人走入林子里，郭靖把黄蓉背起来，仍然由他指点路径，一步步地向外走去。郭靖只怕数错了脚步，不敢说话，直到出了林子才问，蓉儿，你在沙子上画了些什么呀？嗨，我呀，我出三道题目给他，哼，半年之内他也计算不出来，叫他的花白头发全都白了，谁叫他这样无礼。哎，他跟你爹结下什么仇啊？我没听我爹说过呀。他呀，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美人。黄蓉心里头啊有点猜疑，莫非爹早年间跟他有什么情爱纠缠之事？哼，多半是他想嫁给我爹，我爹却不要他。郭靖说，嗨，管他美不美呢，他想着你的题目，就算忽然反悔也不会再出来把布囊要回去了。不知布囊中写些什么，只怕他未必安着好心，咱们拆开来瞧瞧吧。啊，别，咱们呢依着他的话到了桃源县再拆。黄蓉呢非常的好奇，忍不住要先看，但是郭靖却坚持不拆，只得罢了。折腾到这会儿，天已然大亮。郭靖上了树顶，四下眺望，不见铁掌帮途中的踪迹，先放了一大半的心。几声呼啸，小红马闻声来到，不久双雕也飞临上空。两个人刚上马背，忽听林子边喊声大震，数十名铁掌帮众蜂拥而来。他们在树林四周

守了半夜，听到郭靖呼啸，急忙追来，裘千仞却不在其中。郭靖叫一声失陪了，腿上微一用劲儿，小红马犹如腾空而起，就觉得耳边生风，片刻之间已经把帮众甩得无影无踪。那是啊，人追得上马呀，两条腿追不上四条腿的呀。小红马到午间已经跑出100多里，两个人在路边一个小饭铺里边打尖。黄蓉胸口疼痛，只能喝半碗米汤。郭靖一问，知道当地已经是桃源县境了，赶忙取出白布的小囊拆开来，里面是一张地图，图边呢注着两行字，是这么写的：依图中所示路径而行，路近处是一大瀑布，旁有茅舍，到达时拆红色布囊。郭靖不耽搁，上马而行，按着地图所指示的路跑出70-80里，道路是越来越窄了。再走8-9里，道路两旁山峰壁立，中间一条羊肠小路，只容一个人勉强通过。小红马呢已经走不了了，郭靖只得背起黄蓉，留小红马在山边吃草，迈开大步直接上山。大约走了一个时辰，道路更窄，有些地方郭靖得把黄蓉抱着，两个人侧着身子才能过去。这时候正当7月盛暑，赤日炎炎呐，但是路旁山峰插天，把太阳全都挡住，哎，倒也颇为清凉。又走了一阵，郭靖肚子饥饿，从怀里取出干粮炊饼，撕了几片喂在黄蓉嘴里，自己也不停步，边走边吃。吃完3个大炊饼，正觉口干舌燥，忽然听远处传来隐隐的水声，当即加快脚步。空山寂静啊，那水声在山谷间激荡回响，越走水声越大。等走上山岭，只见一道白龙似的大瀑布从对面双峰之间奔腾而下，声势非常的惊人。从岭上望下去，瀑布旁边果然有一间草屋。郭靖捡块山石坐下，取出红色布囊拆开，见这个囊内白纸上写道：此女之伤，当世唯段皇爷能救。郭靖看到段皇爷3个字吃了一惊，段皇爷，那不是和你爹齐名的南帝吗？黄蓉本来已经非常的疲劳，听他说到南帝，心中一惊，段皇爷，师父也说过他的伤只有段皇爷能治，我曾听爹说段皇爷在云南大理国做皇帝，那不是……想起云南和这个地方相隔万水千山，3天之内哪能到达呀，不禁心里凉了，勉强坐起来倚在郭靖肩头，和他同看纸上的字：此女之伤，当世唯段皇爷能救，彼多行不义，必获桃源，外人万难得见，若言求医，更犯大忌，未登其堂，已先遭渔樵耕读之毒手矣，故须假言奉师尊洪七公之命，求见皇爷禀报要讯，待见南帝亲面，以黄色布囊中之图交出，一线生机，尽悬于斯。郭靖读完，转头向着黄蓉，却见他皱眉默然，不说话。蓉儿，段皇爷怎么多行不义了？为什么求医是更犯大忌？渔樵耕读的毒手是什么？黄蓉叹口气：靖哥哥，你别以为我聪明，什么事儿都知道。

0: 郭靖一愣，伸手把他抱起，好，咱们下去。凝目远眺，只见瀑布旁柳树下坐着一个人，头戴斗笠，隔得远，那个人在干什么却瞧不清楚。一来是心急，二来下山的路容易走啊。不多时，郭靖已经背着黄蓉走进瀑布，只见柳树下那个人身披蓑衣，坐在一块石头上，正在垂钓。郭靖心说，啊，这里边能有鱼？看那个人，见他大约40来岁年纪，一张黑漆漆的锅底脸，胡子满腮，根根如铁，双眼一动不动地凝视水中。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郭靖见那个黑脸汉子全神贯注地钓鱼，不敢打扰，扶着黄蓉倚在柳树上休息，自己呢过去瞧那瀑布中到底有什么鱼。等了很久，忽然见水中金光闪了几闪，那个渔人脸现喜色，猛然间钓竿直弯下去，只见水底下一条尺来长的东西咬着钓丝，那东西啊，非鱼非蛇，全身金色，模样很奇特。郭靖大感诧异，不禁失声叫道，哎，这是什么？就在这时候，水里头又钻出一条同样的金色怪鱼，咬住钓丝，那个鱼人更是喜欢，用力握住钓竿不动，只见那钓竿啊越来越弯，眼见要支持不住，突然啪的一声断为两截，两条怪鱼吐出钓丝，在水中得意洋洋的游了几圈。瀑布虽然很急，却冲不动它，转眼之间钻进了水底岩石之下，再也不出来了。那个鱼人转过身来，怒目圆睁，臭小子，老子辛辛苦苦的等了半天，偏叫你这小贼一来惊走了。伸出蒲扇般的大手，上前两步就要动武，不知忽然想起了什么，终于克制住了，双手捏得骨节咯咯直响，满脸的怒容。郭靖知道自己无意中闯了祸，不敢回嘴，只得说，大叔息怒，是小人不是，不知那是什么怪鱼啊？
2: 你瞎了眼珠了？那是鱼吗？那是金娃娃。
0: 郭靖被骂也不恼怒，还陪着笑，啊，请问大叔，什么是金娃娃呀？鱼人呢更是暴跳如雷，
2: 金娃娃就是金娃娃，你这臭小贼啰嗦什么？
0: 郭靖要求他指点去见段皇爷的路，他哪敢轻易得罪呀、啊？只是又拱手又作揖，连赔不是。旁边黄蓉却忍不住了，金娃娃就是金色的娃娃鱼，我家里就养着几对，有什么稀罕呢？那个渔人听黄蓉说出金娃娃的来历，有点惊讶，
2: 哼，吹牛吧你，家里养着几对，我问你，金娃娃干什么用的？
0: 有什么用啊？我见他长得好看，叫起来呀呀的，好像小孩哭似的，就养着玩呗。那个渔人听他说的不错，脸色当时和缓了，
3: 哎，女娃，你家里要是真养的有，那你就得陪我一对儿。
0: 我干嘛要陪你呢？
2: 干嘛陪我？我刚才正好钓到一条，却被他啊莽莽撞撞的一声大叫又惹出一条来，扯断了钓竿。这金娃娃聪明得很，吃过亏以后第二次休想再钓得着，不叫你陪叫谁陪啊？
0: 黄蓉笑了，就算钓着你也只有一条，你钓到了一条，第二条难道还肯上钩吗？
2: 那你陪我一条也是好的呀。
0: 要是把一对金娃娃生生拆散，过不了三天，雌雄两条都会死的。
2: 这个渔人呢，更没怀疑了，忽然向他和郭靖连作三个揖：“
4: 好了好了，算我的不是，求你送我一对成不成啊？”
0: 黄蓉呢，笑了：“你呀，你先得对我说，你要金娃娃干什么？”“
2: 好，我就告诉你，我师叔是天竺国人，前几天来探访我师父，在道上捉到了一对金娃娃，十分欢喜。他说天竺国有一种极厉害的毒虫，危害人畜，没有办法除灭，这金娃娃却是那毒虫克星，他叫我喂养几天，等他和我师父说完话下山，再交给他带回天竺去繁殖。哪知道
0: 你一个不小心让金娃娃逃进了这瀑布里边。”“
2: 啊，你怎么知道啊？”“
0: 那还不容易猜吗？这金娃娃本就难养，我先前一共有五对，后来给逃走了两对。”“
2: 啊，好姑娘，给我一对，你还剩两对呢，否则师叔怪罪起来，我可担当不起。”“
0: 送你一对啊，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你先前干嘛这么凶啊？”
2: 那个渔人呢，又是笑又是急：“啊，是我这莽撞脾气不好，真要好好改。好姑娘，你府上在哪儿啊？我跟你去取好不好？不远吧。”
0: 黄蓉叹了口气：“哎，说近不近，说远不远，三四千里路还是有的。”
2: 渔人吃了一惊，胡子也竖起来了：“啊，嘿，小丫头，原来你在消遣老爷。”提起拳头就要往黄蓉头上捶下去，只是见他年幼柔弱，这一拳怕打死了他，拳在空中迟迟不落。郭靖呢，早已抢在旁边，只等他拳劲一发，立时抓他的手腕。
0: 黄蓉笑了：“急什么呀，我早想好了主意，靖哥哥，你叫白雕来吧。”
2: 郭靖不明他的用意，但是按着他的话呼唤白雕。那个渔人听他喉音一发，山谷鸣响，中气极其充沛，不禁暗暗的吃惊：“哎呀，刚才幸好没动手，否则怕要吃这小子的亏。”过不多时，双雕飞到，黄蓉包了块树皮，用针在树皮背后刺了一行字：“爹爹，我要一对金娃娃，叫白雕带来吧，女容扣上。”郭靖大喜，割了两条衣带，把树皮牢牢绑在雄雕的脚上。黄蓉向双雕说：“到桃花岛速去速回。”郭靖怕双雕不能会意，手指东方，连说了三声桃花岛，双雕齐声长鸣，振翼而起，在天空盘旋一周，果然向东而去，片刻之间已经隐没在云中。那个渔人在旁边瞧着，惊得张大了嘴，合不拢啊。桃花岛，黄药师黄老先生，是你什么人？
0: 啊，是我爹，怎么了？几天之内，我的白雕就会把金娃娃带来，不太迟吧？
2: 那个渔人说：“但愿如此。”
0: 望着郭靖、黄蓉两个人上下的打量，这个眼睛里满是怀疑的神色。
2: 郭靖打了一躬：“哦，还没请教大叔的尊姓大名。”渔人反问：“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是谁叫你们来的？”
0: 郭靖呢，恭恭敬敬的：“
2: 啊，晚辈有事求见段皇爷。”他原想说是奉洪七公之命而来，但明明是撒谎的话，他说不出口， 那个渔人厉声的：我师父不见外人，你们找他干什么？
0: 依着郭靖的本性呢，就要实说，但是又怕因此见不着南帝，误了黄蓉的性命，说不得，
2: 那只好先蒙他吧。
0: 正要开口，那个渔人见他神色不定，黄蓉呢容颜憔悴，他就猜到了七八分。
2: 你们想要我师父治病，是不是啊？
0: 郭靖被他说破心事，哪还能隐瞒呢？只得点头称是，心里边又急又悔，只恨没能抢先撒谎。
2: 那渔人大声的：见我师父，再也休想！我拼着受师父师叔责骂，也不要你们什么金娃娃银娃娃了，快快下山去吧。
0: 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只把郭靖听得呆了半晌，倒抽凉气呀。过了好一阵，他上前躬身行礼：这位受伤求治的是桃花岛黄岛主的爱女，现下是丐帮的帮主，求大叔瞧着黄岛主和红帮主两位金面，指点一条明路，引我们拜见段皇爷。那个渔人听到红帮主三个字，脸色稍见和缓。
2: 哦，这位小姑娘是丐帮帮主？
0: 嗨，
2: 我可不信。
0: 郭靖指着黄蓉手中的竹杖：这是丐帮帮主的打狗棒，想来大叔一定认得。那个渔人点了点头：
2: 那么九指神丐是你们什么人？正是我们两个人的恩师啊。
0: 哦，原来如此，你们来找我师父，那是奉九指神丐之命的了。郭靖迟疑没答，黄蓉就接了口：正是。那个渔人低头沉吟：九指神丐和我师父交情非比寻常，这事儿应该如何呢？
2: 黄蓉心想，趁他犹豫难决之际，快下说辞，把他说服了就好了。
0: 师父命我们求见段皇爷，除了请他老人家疗伤，还有要事奉告。那个渔人突然抬起头来，目光如电：
2: 九指神丐叫你们来求见段皇爷？
0: 是啊，当真是段皇爷，不是旁人。黄蓉知道其中必有别情，可是没法改口了，只得点了点头。
2: 那个渔人走上两步：段皇爷早已不在尘世了。
0: 啊！郭靖、黄蓉二人大吃一惊：死了？
2: 段皇爷离开尘世之时，九指神丐就在他老人家的身旁，岂有再让你们来拜见段皇爷之理啊？你们受谁指使？到这儿有什么阴谋诡计？快说！
0: 说着又踏前一步，左手一扶，右手横礼，来抓黄蓉的肩头。郭靖见他越逼越近，早有提防，当他右手离黄蓉身前一尺多之际，左掌圆劲，右掌直势，使一招剑龙在田，挡在黄蓉身前。这一招啊，纯是防御，却是在黄蓉和渔人之间布了一道墙，敌来则挡，敌不来呢，那就消于无形。那个渔人见他虽然出掌，但势头斜向一边，并非对自己进击，心里头呢稍微感到诧异，五指继续向黄蓉左肩抓去，又近半尺，突然和郭靖那一招近到相遇，就感到手臂剧痛，胸口微微发热，这一抓立时被反弹出来。他呢，他怕郭靖乘势进招，急忙跳开，横臂当胸，心说：当年听洪七公和师父谈论武功，这正是他老人家的降龙十八掌功夫，那么这两个少年

0: 的确是他的弟子，倒也不便得罪。
1: 只见郭靖拱了拱手，神色很是谦恭。这一招呢，虽然是他占了上风，但没有半点得意之色，心里边对他又多了几分好感。两位虽是九指神丐的弟子，可是此行却不是奉他老人家之命而来，是不是？郭靖不知他怎么猜到了，既然被猜中，没法抵赖，只得点了点头。这时候呢，愚人的脸上已经不像先前那么凶狠。纵然九指神丐自己受伤到这儿，我也不能送他老人家上山，区区下情，两位见谅。黄蓉说：“当真连我师父也不能？”“
2: 不能，打死我也不能。”
1: 黄蓉心里琢磨，他明说段皇爷是他师父，可是又说段皇爷已经死了，又说死的时候洪恩师就在他的身旁，这中间许多古怪之处真是叫人难以理解。
0: 他师父在这山上，那是一定的了，管他是不是段皇爷，我们总得见上一见。
1: 抬头仰望，只见山峰穿云插天，比起铁掌山的中指峰还高数倍，山石滑溜，寸草不生，那片大瀑布恰如从空而降，实在是没有上山的路啊。他心说，李白说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一片水才真是天上来。他的目光顺着瀑布往下流动，心里边盘算上山的计谋。突然眼前金光闪烁，水底有东西在游动，他慢慢走到水边，定睛一瞧，只见一对金娃娃钻在山石之中，两条尾巴呢却在外面乱晃，赶忙向郭靖招手，叫他过来瞧。郭靖一瞧，
0: 我下去把他捉上来。
1: 那哪成啊，水这么急，站不住脚啊，别发傻了。郭靖心想，我要冒险把这对怪鱼捉到送给渔人，他一好心就能引我们去见他师父，否则眼睁睁的看着蓉儿的伤没法治。
2: 他知道黄蓉一定会阻拦，当下一言不发，也不脱衣裤鞋袜，纵身就往瀑布中跳下去。
1: 黄蓉急忙叫靖哥哥，
2: 站起身来，立足不稳，摇摇欲倒。
1: 那个渔人呢，也是大吃一惊，伸手扶黄蓉站稳了，立即奔向茅屋，要去取东西来救郭靖。黄蓉坐回石头上，再看郭靖的时候，只见他稳稳站定水底，一任瀑布狂冲猛击，身子也不摇晃，慢慢的弯腰去捉那对金娃娃。只见他一手一条，已经握住了金娃娃的尾巴，轻轻往外拉，只怕弄伤了怪鱼，不敢使劲儿。哪知道啊，那金娃娃身上全是粘液，滑腻异常，几下扭动挣脱了郭靖掌握，先后窜入石头底下。郭靖急忙抢，哪来得及呀，刹那间踪影不见。黄蓉失声低叫啊，忽听背后一个人大声惊叫，回过头来见那个渔人已经站在自己身后，左肩上扛了一艘黑黝黝的小船，右手握着两只铁桨，想是要下水去救人呢。郭靖双脚使劲儿，以千斤坠的功夫牢牢站稳在石头上，恰似中流砥柱，屹立不动，闭气凝息，伸手到怪鱼遁入的那大石头底下用力一抬，感到那石头微微摇动，心中大喜，使出降龙十八掌中

0: 空一招飞龙在天，双掌向上猛举，水声响处，那巨石竟被他抬了起来。他变招非常快，巨石一起来，立时一招潜龙勿用横推过去。那个巨石受水力和掌力的夹击，擦过他身旁，砰砰隆隆的滚落下面深渊中去了，响声在山谷间激荡，发出回音，轰轰的，很久不绝呀。只见郭靖双手高举，一手抓住一只金娃娃，一步一步从瀑布中往上走来。这个瀑布啊，日夜奔流，年深日久，在岩石间切了一道深沟，大约有两丈来高。那个渔人见郭靖站在沟底，哪儿跳得上来呀？于是垂下铁桨，想要让他握住，把他拉上来。但是郭靖手里头抓着鱼呢，他怕一松手，那鱼又跑了。当下在水底凝神提气，右脚一点，身子突然间从瀑布中钻出，跟着左脚在深沟的边上横里一撑，人已经借力跳到岸上。黄蓉啊，见他在水底定身抬石闭气捉鱼，瀑布的巨力冲击再大也奈何他不得，心中是又惊又喜。其实呢，郭靖为救黄蓉，那是豁出了性命，冒了大险了。等上了岸，回头见那瀑布奔腾而去，水花四溅，不由得目眩心惊，自己也不信刚才啊，自己居然有这胆子下水。那个渔人呢，更是惊佩不已，知道要不是气功、轻功、外功都到了上乘的境界，别说捉鱼了，一下水就被瀑布冲到下面深渊里去了。两尾金娃娃在郭靖手里翻腾挣扎，哇哇的叫。郭靖一笑，怪不得叫做娃娃鱼，果然像小孩哭，伸手交给渔人。
1: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

0: 点我，
1: 番茄牛腩，
0: 香酥鸭，
1: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0: 哎呦，你别压着我，
3: 吃，别停啊！
4: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0: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5: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0: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嘿，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9: 扣款成功，
0: 划船机到货，
9: 扣款成功。
0: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0: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9: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1: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2: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3: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4: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5: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4: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6: 小爱同学，
1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6: 小度
18: 在呢。
16: Hey Siri，
1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6: 儿子，
1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6: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0: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心。
1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7: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7: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3: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3: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6: 一

0: 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 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3: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4: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5: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0: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0: 是什么？
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2: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10月12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夜里呢是阴到多云，明天呢是多云的天气，那么气温维持在16到26摄氏度之间，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天气衣服了，不能贪凉，谨防感冒。周四到夜间再至到周五呢，其实云量都会有所增加，局部地区会有短时的小雨，雨势会比较的弱，对出行影响并不大，气温呢会有一个小幅的下调。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城区地面道路的一个通行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沪嘉高速由南向北叶城路的城区的出口附近有小段的红色的排队等候的情况，城中路由北向南靠近塔城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的情况，绕城高速由西向东黄色的缓慢的通行。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嘉闵高架由南向北的一个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在这个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首先来关注的是11月11号，2026年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山地自行车比赛暨长三角中小学自行车嘉年华在嘉北教育公园的 Park Cycling 小镇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市各区以及长三角地区的75支队伍、357名青少年骑行选手参赛。13:30，随着鸣笛声响，各参赛组别的选手依次出发，选手们穿行林间，飞跃坡台，在赛道上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量。面对多变的地形和设置合理的飞包，还有坡浪道以及抛台等技术点，小将们控制着车把，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呢，灵活控制车速，尽显骑行技巧与勇气。来自上海市同济初级中学的参赛选手自6年级就开始接触山地自行车，坚持日常训练，去年呢，他也是在该项赛事当中斩获了季军。获得了这个好成绩之后啊，他说呢，他很有这个成就感，也越来越有动力练习，今年希望发挥出自身水平，争取更多的超越啊。本次赛事一大亮点呢，是在总长3公里的赛道内增设约为300米的稻田骑行赛段，这是赛事深度融合嘉北教育公园正在进行的稻草文化节的主题，创新加入的体验呢，收割后的这个稻田留存的稻茬，骑行骑手呢需要穿行其间，在乡野风光当中来克服路况的障碍，体验别样的骑行乐趣。清水路小学选手朱子瑶说啊，稻田赛道上的稻草很容易让车轮子陷进去，特别难骑，还很耗体力。骑行过程当中啊，腿部负担重，中途还曾下车短暂休息，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赛道。那本次赛事呢，不仅是竞技的擂台，更是一场青少年骑行嘉年华。在赛道旁边的体育加农耕沉浸式体验区，选手与观众可以完成趣味挑战，还可以亲身参与稻米农事实践，亲手体验啊，这个脱粒丰收。市民徐先生在陪大女儿参赛之余，带着小女儿体验了打稻米，还收集了一小袋稻米做稻谷作为这个纪念。他说，让小朋友了解每一粒大米是怎么出来的，蛮有意义。据悉，本次比赛设置了高中、初中小学等多个组别，竞赛项目涵盖了男子团体计时赛和女子团体计时赛，参赛规模为历年之最。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的是最新的资讯。那接下来来关注到的呢是一则生活方面的提示。秋意渐浓，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会滚落一地的银杏果，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到了捡秋的一族。但是美丽的自然背后却是隐藏着一些风险。银杏果也叫白果，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就将其捡回家食用。但事实是银杏果有毒，不能乱捡，未经专业处理也不能吃。那么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吃呢？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较多的银杏酸，那么含量高达每千克20毫克，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致敏性。此外呢，像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当中还有氰化物啊，和类似生物碱的毒物。此外，像种皮和果肉当中含有致敏成分，若剥壳时汁液溅到手上，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轻则手发红发痒，重则起水泡刺痛。黄色的核心部分的果仁当中含有氰酸啊，还有这个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毒性成分，若食用不当或过量食用，有可能产生毒副作用。除了上述本身存在的毒素之外，马路旁边的这个银杏果还容易受到这个像烟尘啊、汽车尾气等一些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银杏果这个银杏树呢，常年会被施以药物防病虫害。此外呢，路边的银杏果不能采、不能捡走、更不能吃，一定要远离。那如果银杏果中毒该如何处理呢？见到银杏果汁液过敏和误食中毒，应该分情况来进行处理。如果是轻微的皮肤过敏，那么可以用洗涤剂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之后用这个炉甘石洗剂来涂抹患处。如果出现了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要及时进行就医。那如果出现了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喉咙发紧等过敏的症状呢，应该立即停止接触银杏果，并立即就医。此外，如果是食用不当中毒的话呢，可以在食用后的3至4小时内，这个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症状，像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皮肤青紫、呼吸困难等等哈、啊，这个是要采用紧急急救的，用手指刺激这个喉咙催吐，把没消化的果子吐出来，同时立刻拨打120。那如何正确的食用银杏果呢？如果要吃银杏果，首先要从正规渠道购买，另外一定不能生吃，要按照规范去除有毒的部位，再通过加热、蒸炒等方式降低毒性。此外呢，要控制这个食用的量啊，成人每次食用量建议不超过10粒，孕妇、婴儿应该避免食用。总之，捡到路边的银杏果有风险，需要谨慎处理，建议去正规渠道买泡制好的白果，更加省心和安心。

欢迎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的是车市方面的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新车的一个官宣。智己汽车宣布，智己 LS8 NEO 纯电马上就要问世了。这车的一个全系标配了宁德时代的电池，全系标配了全线控零七底盘。此前的智己 LS8 的增程版在今年的四月份已经上市了，起售价是24.98万元。10月12号，欧洲规模最大的汽车展会巴黎车展即将正式开幕了。那么本届巴黎车展呢，是有100家参展商设立展位，其中约60家为汽车制造商，中国汽车品牌达到了创纪录的20家，占整整1/3。本届巴黎车展的中国品牌数量较2024年翻了一番，除了比亚迪、奇瑞之外，还将迎来问界、阿维塔、智理想、广汽埃安、212等新面孔。小鹏汽车官方宣布，欧洲本地首台小鹏 G9L 已于10月7号在麦格纳奥地利工厂顺利完成试制，这标志着小鹏欧洲本地化战略的又一重要进展。小鹏 G9L 即将亮相巴黎车展，计划登陆全球的64个国家和地区。工信部等四部门10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杆、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了具体验证的测试验证的要求。据乘联分会初步统计，9月1号到30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70.2万辆，同比下降24%，较上月同期增长10%。今年以来，乘用车累计零售1341.8万辆，同比下降21%。9月1号到30号，全国乘用车厂商批发252.8万辆，同比下降10%，较上月同期增长7%。今年以来，累计批发1971.1万辆，同比下降6%。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啊，为大家送上。那么北京时间来到了17:55，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节目最后这首歌，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荔枝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芽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局有关方面做过一个调查显示，到现场去听过评弹的人大概有3%，这个数字可能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辣辣老早子哦，不讲啥民国年间，就是上世纪的80年代，可以讲是侬问的人基本侪会得讲是听过现场版本的。里头小朋友也有的跟男性长辈去茶馆店里听书的经历，听得懂听不懂是另外一桩事体。至少从小是受过熏陶、感受过评弹的艺术氛围的。有人可能要问了，苏州评弹是用苏州方言唱或者讲的，哪能会得走出苏州，辣辣长三角地区，尤其是辣辣我们上海立足，一度深入人心呢？这个里向有啥门道，或者讲有啥个历史的缘由伐？现在访谈

0: 基本上侪差不多。根本我倒想到一个问题，搿个设施啊，或者平台啊，跟明明是辣辣苏州啊，应该流行辣苏州，顶多上六米，对吧？哪能帮上海？为啥到上海来呢？
1: 搿里向呢有个道理，就是阿拉从现在讲啊，现在苏州平台，比重工是一个在江浙沪、江苏啊什么江浙沪搿一带流行的，那么当初呢，上海因为是这伊拉讲是只大码头，
0: 大码头，好像搿越级了啥要到上海来
1: 个
0: 畅想，
1: 因为当初伊是实际上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了。东方巴黎嘛，
0: 老早就已经有了。
1: 对，四五十年代个辰光，不是已经老闹，夏天也有了。
0: 你刚刚是最闹忙是这个，就是中国抗战前头就开始了，对吧？
1: 对，有搿一段辰光，是全盛时期。
0: 对，
1: 全盛时期。实际上，苏州平台伊是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发展，但是伊要到四五十年代是在全盛时期。
0: 那么当时一开始发展的辰光，就是开始要跑跑码头了，
1: 要跑码头。刚刚开始呢，也在苏州搿一个地方，所以刚刚是很纯正的苏州方言。
0: 苏州。
1: 那么后来因为上海对苏州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嘛，尽管是都是无文化区，但是上海是得风气之先的，外国人也蛮多，西方各地的，实际上中外的，先进的文化，就最先进的。最时髦的、时尚的文化，侪集中了上海。
0: 我记得侬前头几集讲到搿个梅兰芳梅先生，
1: 梅先生，
0: 伊搿个经济到上海来，侪是做了大胆的尝试，新的尝试。
1: 对，实际上上海是阿拉中国一个文化重镇，一个时尚之都。
0: 实际上，伊搿种改变了啥，侪是为了适应上海搿种文化需求。
1: 对，而讲了通俗点来讲，上海人的档次最高，审美的档次，一个是从消费的层次来讲，一个是从人的素质来讲，所以上海搿地方是最时髦。最具审美的，
0: 是的。
1: 咁么，搿点人有出有钞票的，所以侬要上得想，侬必须到上海个大码头来。各地方人家只有上海个地方能够认可侬了，咁么侬打到外头去，上海个只榜子一打出去，其他外头侪买上了。所以我觉得文化大革命，侬看一只包嘛。外地人要买上海个只包，就一定要有上海只个夜市城头。
0: 夜市了，
1: 对吧？必须要一只国际饭店个什么，搿代表是上海。
0: 有辰光一种，好像是外白渡桥那种。
1: 外白渡，伊必须搿上海个标志。
0: 标志。
1: 咁么，伊拉侬像实施了啥京剧也好，甚至包括越剧也好。伊拉搿地方外来个剧种，侬必须要到上海来帮侬把把关，帮侬搭搭脉。
0: 上海畅想。
1: 帮侬检验一下。
0: 名气再出来。
1: 帮侬检验一下，随后侬来了以后，再到外头，就等于现在做广告一样。上海人也认可了。对吧？上海搿等于上出国个地方，中国个上出国个地方。认可了，侬外地人肯定人家在跟风嘛。对吧？肯定在跟上海个风个。那么搿里向呢，有的几个例子，就是讲平台就来上海最风光个辰光。最风光个辰光。
0: 是。
1: 就是讲阿拉。不是我啊，阿拉前头个代，阿拉妈啦啥，伊拉前头个代，就谈朋友，男朋友要请女朋友就去听书，搿是属于最时尚的。当然，伊其中还有可以平等的嘛，跳舞场所也是有的，看电影个场、打光明个啥物事，但是时尚是平等的，高伊是平等的。一个是可以接受西方文化的跳舞，第二个中西方文化侪有个，就是电影，对吧？好莱坞电影也有，阿拉上海是也拍过电影的，另外纯粹就是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搿就是听书市场，
0: 是非常文雅的事
1: 情。文雅，当初
0: 上档次的，
1: 对上档次，就一张市场里向一张书票的价钿，帮电影院里向讲电影票的价钿是一样的。
0: 哦，是一样的，
1: 是一样，完全。
0: 哦，根本完全平等的。
1: 完全平等，所以搿是老有面子的事体。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侬不像现在呀，现在侬请女朋友到试听里向去，
0: 你个觉着蛮怪
1: 的。啥人肯侬跟侬去啊？噶远山个地方，搿
0: 你们年纪轻人侪不大欢喜，年纪轻个侬欢喜看戏啊是比较少个了。
1: 对对对。
0: 侬讲去听书，我真个不大听到。
1: 老少。伊演唱会。
0: 你要看演唱会去。
1: 现在伊要追星了嘛？伊要追明星了嘛？
0: 侬要吃顿夜饭对伐？看演唱会回来噻，侬要是讲家庭去个，差头回来。
1: 差头回来夜宵吃吃。
0: 哦哟，搿是。一两千块才是港币。
1: 一个演唱会，一个呢，伊拉现在个点小家伙电影也看个，但是要有大片，就是好莱坞大片。咁么，因为现在个电影院帮老钞也不一样，
0: 小银火了，
1: 老钞太多了，对吧？现在小甚至两个人我包着最好看了
0: ，VIP 的，
1: 对吧？过新私人定制嘛。
0: 你等电影院里求婚了？
1: 求婚，搿求婚是。
0: 花头金才出来了。
1: 对对对，但是市场侬不可能，
0: 从来没人到市场里求婚。
1: 伊现在等于故事了，侬对吧？侬老古板就请我到个地方，肯定吃脱了。
0: 就讲哪能讲法呢？伊讲一种戏曲，

0: 讲是一种文艺形式，如果年纪轻的人不欢喜，搿慢慢叫生命力就比较苍老了。
1: 对对对，
0: 搿句我讲了。
1: 要有传承嘛，听众也要有传承嘛，十四个人要有传承，听众也要有传承。
0: 所以人家现在啥个一种昆曲啊，昆曲金咏
1: 玉
0: 啊，京剧金咏
1: 玉啊，就是现代。对，现代昆曲，现代京剧。
0: 现代元素蛮多的，这个灯光舞台的，现在跟上去。
1: 哎，闹嘛，小姐嘛，热闹嘛，热闹闹嘛嘛。所以再接下来讲，就刚刚讲到响当。
0: 哎。
1: 就是阿拉平台是讲当一当
0: 一当两当，哎，当期。
1: 当期的，讲当期的，而且搿一当叫得响，来上海这个大码头，叫得响的，讨好口才的，就是叫响当。
0: 当时，而且侬要是讲搿响当唱响走啊。报纸上向马上登出来了。
1: 对，上海个地方报纸多嘛，
0: 马上名气就出来了。
1: 小报多嘛，对吧？因为老百姓，伊是跟舆论的呀，他是跟舆论的呀，对吧？侬像现在阿拉，侬看阿里只片子拍过来，大片来了，马上也有评论。好像是豆瓣嘛，豆瓣评分，对吧？侬搿只片子9分啊，搿只片子5分了，搿啥？伊多了，葛末上海原来老早搿报纸。还是起到推荐的作用，帮侬做广告，对吧？帮侬起到一个鉴赏，好了啥地方，不好了啥地方，伊也有讲得道理来的，对吧？勿好单单讲迭个搿只好，搿勿好，葛末老百姓又过去听。那么据说，就是阿拉苏州平台有好几档响当来上海实施哦，实施个辰光，跟京剧差勿多，就两个戏迷一样，一听到侬，就像侬刚刚讲，我就拿搿公家出来，好，伊会得拿金家子来，他会得到当来。我的哎，我的道长，一觉得我不弄。哎，我欣赏侬。
0: 包了个
1: 一个米
0: 拳头里向，
1: 拳头里向一哎。一个辰光也是追星的。还是追，就是方式方法一样，实际上侪差不多。现在追星还是人家追的。老早也是无非就不说嘛。有一个人，啥人我记不得了。一张纸烧下来，一根金条。
0: 不得了。
1: 来一块一根金条，搿说明当初就是，就欢迎的程度，就追星的搿人，热烈的程度。那么侬讲到乡下更加难。刚刚讲到市区的，那么嘉定一个辰光还属于乡下，郊区嘛，
0: 现
1: 在是郊区，对吧？现在郊区，一个辰光郊区嘛。那比如讲这个西门外头一个市场，除脱居民之外，边头农民侪来，
0: 农民侪要来，大家这个辰光茶馆店里消息开始，
1: 走，街道欢迎的，
0: 侪晓得。
1: 刚十四街上来，四辆摩托过来了，
0: 搿不得了。
1: 一个是市场上随过来，一个比如讲走过来，大部分侪是市场上过来，随过来，街道欢迎的。所以搿闹忙程度，实际上正因为有搿种氛围，阿拉买了一个讲，买了一个说，对吧？㑚愿意听，而且㑚这个意见提供拨阿拉，阿拉再拿伊改，一个集体的氛围，所以搿事就说得好。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讲，伊夜里向回去，就是哪能意思呢？因为当初农民船开过来，对吧？小船，来听书，夜里向回去煤油灯。没有等一点，下半年回去了。一直是转，
0: 老有味道
1: 啊！搿就跟现在高速公路高头迭个汽车一样。
0: 演唱会好了之后，车子一直开了
1: 红灯。哎，搿点，搿夜景里向搿拍出来了，
0: 老有意境。
1: 所以我想起来，阿拉家庭好像前头不是有一句广告词的嘛？好像是摇着小船去看 F1。对吧？好像有句广告词，实际上是不大可能的。
0: 实际上不可能，不可能，
1: 对吧？
0: 表演一种江南的味道。
1: 传统的有腔男的，对吧？
0: 地区性的，
1: 因为搿是两个在交通工具嘛。因为船也是交通工具。这个 F1实际上伊现在是那刚车子。
0: 啥人想出来？
1: 现在不看车，搿阿拉勿去追究。一个是速度，一个是慢，对吧？一个船是比较慢的嘛，因为 F1是快的嘛。尽管侪是交通工具。但是 F1赛车已经演变成不是交通工具了。对吧？仅仅是速度的刺激了。
0: 是。
1: 它变成速度的刺激。那么当初摇着小船去听书。搿句我是省来的。而且那个网风文化氛围里边，是很和谐、很贴切的。
0: 老恰当。
1: 老恰当。对吧？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那么到后来呢，是衰落了。因为我是能噶讲的，就是讲伊平台，甚至粤剧也好，京剧也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消失。生活方式的消失，因为老一代的人没了嘛。因为当初是以天天夜里向要听书的。
0: 老早是一种慢生活。
1: 一种慢生活，一种生活，今朝必须要做搿桩事体。
0: 现在已经改变了。
1: 就像吃饭对吧？吃饭吃茶，听书。
0: 我小辰光印象深的啥？我要不然背了书包啊，南翔读书嘛。 我会得抄小路，从老家里向小弄堂里走，可以讲每天小弄堂里向总归是弄堂深处传得来个种咚咚隆咚咚的平台声音。
1: 啊，侪是有。

0: 侬一个辰光，我估计可能已经有的摄影机了。
1: 哎，是个，
0: 对吧？
1: 八十年代。
0: 对，每家人家夜里向，每家人家夜里向盛风凉嘛。
1: 哎呦。
0: 盛风凉嘛，就是平平台。
1: 盛风凉是摆了外头
0: 啊。哎，平台肯定要听呀，所以侬一路走过去听嘛。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就是慢慢衰弱。
1: 嗯。
0: 我估计啊。
1: 现在搿种老家弄堂已经不大有。
0: 对对对，我总结出来几个原因。
1: 哦。
0: 就为啥会得的？一个呢，可能是语言。
1: 哦。
0: 因为苏州平台，
1: 嗯，
0: 阿拉刚刚讲到是方言，
1: 是的，
0: 是用方言文化的，
1: 是的，
0: 哎，那么现在上海各地方，甚至包括苏州，天南海北全部侪有，
1: 嗯，
0: 侬再用本地闲话讲，再用苏州方言讲，交关人听不懂，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一种里向文化传播，对吧？这个语言个消失是有关系，王老师，侬晓得几十年前头，虽然讲人口流动没介结棍，
0: 对，
1: 我举个例子，像我爸爸一个厂里的南翔制作单位，还有外地大学生来，
0: 有
1: 的小宁波、小南京，伊拉侪老用心学上海话，甚至学南疆闲话了。
0: 一个呢，为啥呢？因为它是同化，伊数量不多，人数不多。侬不像现在不对了，现在外来人口多
1: 了，
0: 现在外来人口侬看多，侬看多少多？讲到搿搭呢，伊一个外出学，我突然之间想起来，侬想一个方言没法统一的，
1: 而且江南地区的这个，像特别是吴方言地区，这个方言消失特别快。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地方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
0: 高度发达。
1: 外来的人多了，外来人多多过来超过本地人，
0: 他会变异
1: 啊，
0: 这种
1: 对对，
0: 他这种语言会接纳
1: 少数服从多数，
0: 哎，他接纳其他东西
1: 啊，
0: 就这个意思。因为侬想，当初我记得秦始皇那个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
1: 书同文，
0: 对吧？但是伊没讲统一语言，一个辰光语言没统一，
1: 蛮难统一的。
0: 老难。现在想侬想，现在阿拉是普通话。统一，
1: 你当时固定还有官话的呀？
0: 有规划，但是侬想，伊当初的规划，你八百里秦川，伊可能接下来陕西话比规划了，完全有可能的。
1: 而且讲侬现在讲外地的，平时讲啥人，做了官了，专门有人要教伊个，伊还要学搿个官话。
0: 对，要官方语言嘛，官方语言嘛，搿是，所以搿是一种方言消失。因为苏州平台是基于方言的，
1: 是的，
0: 对吧？基于方言，我用普通话讲，跟侬就是讲北方的平舌
1: 了。而且呢，侬一定要方言是标准的方言。
0: 哎，标准。
1: 我碰到过一个，就是讲苏州人家是从事文化工作的，老领导现在退下来，伊讲苏州人，譬如伊举了例子，原来跟伊拉讲，见到一只鸡蛋，
0: 鸡蛋，
1: 鸡蛋要搿能样讲。现在年纪轻的能够讲到鸡蛋没了，鸡蛋，
0: 已经好了，
1: 有眼意思就可以了。就讲包括嘉定人，嘉定方言是保留市区比市区方言多的阶段。嘉定人个叫鸡刀，鸡。
0: 对。
1: 市区里向就讲鸡刀。
0: 讲来点也不错。其实我到苏州去听书，搞到上海听书，
1: 不一样了。
0: 同一个人，伊帮侬讲，同一个人啊。
1: 同一个人。
0: 伊帮侬用个语言，到苏州的吧，很纯正的，就是苏州的方言，甚至苏州的俚语。
1: 人家听得懂呀，
0: 俗语伊帮侬讲，一到上海来对吧？要变一变，尽管伊也是用苏州闲话讲，
1: 但是要用上海么子用。
0: 对，用进去。我举个例子来讲，阿拉苏州闲话里向南南行，对吧？
1: 侬做啥个意思？伊
0: 到苏州伊或者能噶讲，但是一到上海来，南南行伊不讲了，伊讲侬哪能，那个就上海话了，就类似这种，他会把上海，就是各种小的地方啊，伊会在上海个语言摆了个实力上，只能看就是阿拉听听老亲切的。
1: 但是实际上也已经变了，
0: 它已经在变了，
1: 它
0: 也会在变化，不断变化之中。
1: 嗯，
0: 可是刚刚讲到的是一个方言。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可能是高节奏，刚刚讲到的。
1: 嗯，慢生活没来。
0: 慢生活和快生活。
1: 哎呀，
0: 对吧？慢生活和快生活的关系，伊不高兴坐了海，坐半天，坐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伊来听侬说事啊。
1: 反过来讲，一种欣赏习惯改变了，
0: 已经变掉了。
1: 而且呢，原来人对搿种稀缺的、对搿种传统物事、一种爱好啊，现在终于没了呀。
0: 对。还有呢，就第三个，因为现在媒体发达了，就他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对吧？
1: 对的，对的。
0: 老早一个嘛就听书，
1: 一种习惯了，欣赏习惯了。
0: 第二个嘛广播，后来嘛电视，对吧？现在我网上才好看，对吧？所以你每天你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而且吸引一个东西，比侬个设施吸引一个东西更加有了，
1: 你顶
0: 多
1: 嘛
0: 多了。
1: 顶不下来。
0: 对，伊讲啊，外国歌啊，中国歌啊，啥歌星、影星啊，搿明星，伊搿点物事也看了老闹嘛，伊讲勿来听侬搿东西了。就还有一个呢，另外一个原因是啥呢？就老早听书对伐？伊买关子嘛，侬必须天天去。对伐？伊天天让侬只歌子够老，侬天天去。我现在听，我可以一日听，我可以听十回。
1: 我可以听光。
0: 搿就是现在人的生活，也是一个消失的原因之一。

0: 快节奏的生活，尤其是电子产品的大量出现，打碎了传统文艺方式，也彻底改变了大众的欣赏习惯。再也不满足于一天只听一回事，掉落子胃口，只等明朝月亮升起来，才独悠悠穿过老家的台阁楼，走进书场幽暗了。小姐走楼梯，定好是烈士山客马上下来。介许多心理活动的描写，搿眼优雅的唱腔，已经没多少人耐得下心思放得下手机，静静心心的欣赏了。至于里向的门道、曲调、流派韵味，搿是更加湮灭辣了人堆里向，无声无息。
1: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2: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往

村里向晨风凉，辣辣空调、电风扇还没普及的年代，大热天的夜里，只好靠晨风凉来消暑。经受了一热天，辣花花羊肉头烘烤，乡下头空气也是热的，地也是热的，搿屋里向热烘烘像个蒸笼头一样。辛辛苦苦辣辣田里向忙了一热天的农民回到屋里，摆好劳动生产工具，懒散勿及的用井水或者是瓦棒水泼辣地浪向降温，只听得嚓嚓这种响的声音，一阵阵热气直朝上头冒，反复好几趟，像是稍许好点。吃过夜饭，冲好凉，家家户户拿自家的门板卸下来了。啥个门板？屋里的大门呀，搁了两张长条灯笼，要么是坐，要么是躺在地浪向乘风凉。直到是哈气淋漓，才进去困觉。辣辣外头乘风凉，最大的麻烦是蚊子。一个辰光，农民穷，买不起蚊虫响，更不要讲啥个驱蚊药水还有电蚊香了。好，老弟子也没迭种物事了，只好拿落辣辣房前房后枯的树叶子、乱杂草的伊归拢起来，辣辣上风口拿伊点扬之后，再拿棉花塞脱，用烟来驱赶蚊虫。但是，迭种驱赶蚊虫的办法不仅是效果有限实，而且产生的烟气也是呛人了不得了，更不要讲阵阵热浪，叫人更加觉得不适宜。你们哪能办呀？自家动手了，噼啪噼啪拍蚊虫的声音，搿是此起彼伏，三个是人人夜空当中走向的打击药。还有特别要困的人，相信搿种心情自然凉的老古闲话，象征性的辣外头歇脱一歇，就回去困觉了。躺辣床浪向，慢悠悠的睡睡子，觉着自家心醒了，像啥事有点瘾哦。直到扇子从手里向落脱，人不知不觉也困着了。但是啊，用不了几乎辰光，就被热了醒过来了。浑身是汗，汤汤滴滴。我说再到外头去吊水冲凉，等到身上阴凉了，再回去困。一个人干脆是搭张长凳，来到村里向制高点水泥桥了。此地也是村里奇闻异事的集散中心，三股像露天的茶馆店一样。啥人家发生了点啥鸡毛蒜皮的事体啊？不消一歇歇。实质浪向用不着一个夜到，马上好传遍整个村庄。搿讲起人家的家长里短啊，侪扎惊了不得了。乘风凉的人顿时忘记了疲劳，得知天热，一阵一阵开怀大笑，直到夜深人静，突然听到有人讲。

一声，哦哟，不早了嘛，明早也要出早工来。你们大家在三三两两的落起来，独自自家拿出来的凳子，各自回去困觉了。今日的天可能也是天热火气大，一种人家顺风凉不要沉，也不怕热。哇啦哇啦，因为生活琐事啊，一家门寻香木倒起了，甚至于前腔落棒，拐家落上，乒乒乓乓，闹忙得不得了。正了顺风凉的人听见此，来沙发就翁过去啊，有看闹忙的，有劝的，还有觉着自家算有点身配，有点面子，上去拿双方拉开来。更多的是辣辣打听迭桩事体的来龙去脉，是因为陈年旧账闹起来的，还是几句闲话不当心大家碰僵脱了？到底是啥人有道理，啥人没道理？是啥人挑起个事端？吵相骂迭家人家看到哪能一些功夫，自家门口头翁子介许多人啊！哦哟，屋里向迭眼陈芝麻和来骨子的事体，侪被人家打听起来。这个吵相骂毕竟不是啥光彩事体，可能也是吵了差不多了，正好杀狼人家来劝嘛，也算有了落场诗，大家侪不想了。看闹忙人一看嘛，没啥闹忙好看嘛，也就散脱了，一切归于平静。现在乡下人家的生活条件啊，好好叫比城里向要好了，家家户户侪装了空调、电风扇，吃好夜饭，打好药。门一关，这个空调啊，搁老早那房子里吹了硬笃笃的，水果吃吃，冷饮吃吃。中年人嘛，看看电视剧；老人呢，仍旧是讲讲伊拉陈年旧事。年纪轻的两个人啊，可不要去讲伊啊，必定是要么捏牢手机，要么是坐了电脑前头啊，眼睛也不识。啥人还高兴到热影重重的外头去乘啥个风凉，招啥个蚊子哦？可不是挺开心吗？我是家庭故事编采主持人余伟。听众朋友，今朝节目就到此地结束了，感谢侬的收听，再会。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作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 祝你生日快乐。
2: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3: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2: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3: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2: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3: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2: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3: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2: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3: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4: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3: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找到了，找到了，
3: 在这里。
2: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4: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2: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4: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4: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4: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3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4: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4: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4: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

0: 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4: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3: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5: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6: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7: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6: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8: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9: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0: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9: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1: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2: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4: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5: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

0: 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超 10%。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5: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6: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5: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7: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5: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新孙强报道。
8: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9: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8: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

0: 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十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30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4: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5: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8: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7: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8: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6: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6: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

0: 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四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2: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0: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3: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

0: 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1号再度遭袭，造成1死11伤。当地时间11号，据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而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就连美军也供不应求。报道指出，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胡塞武装高频袭击下反而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11号报道，胡塞武装拥有不同型号、数目不详的导弹，其中最先进之一是巴勒斯坦二型中程弹道导弹。一名与胡塞武装交手多年的也门南部官员对美国媒体说，胡塞武装研究出自己的战术，他们的攻击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非常执着，并且加强了情报工作。也门政府指认胡塞武装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专家合作，对导弹进行了更有效的改装。按照半岛台等媒体的说法，沙特投入数以百亿计美元打造了主要针对伊朗的防空网，用于应对传统的战机和导弹空袭，但在胡塞武装的不对称新战法面前陷入被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里姆林宫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

处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到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

0: 枪击原因暂不清楚。此刻提示，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的生意带来负面影响，为了维持经营，一些店主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如果出现投诉人对所售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纠缠，索赔金额和法律相关规定不符，就应该警惕。如果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的网店进行相关投诉，这很可能是恶意索赔，应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先来聊个跟刺抛衣有关的话题哈。您买过刺抛衣吗？那最近呢，刺抛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呢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哎，只能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旅游打卡热潮带火了刺抛衣消费，低价服饰贴上拍照专用、出片神器的标签，穿一两次就遭闲置或者丢弃，被不少年轻人视为高性价比的出游技巧。这种看似划算的消费选择，实则藏着一笔不容小觑的环境账，值得大家冷静审视。刺抛衣的低价呢，是透支环境为代价的。这类衣物啊，大多采用聚酯纤维等石油基合成面料，自然降解的周期长达上百年。填埋之后呢，会逐步碎裂，释放微塑料，渗入土壤、地下水，带来长期的生态累积的隐患。同时呢，为了压缩成本，采用的粗糙工艺让衣服只能够支撑单次穿着，生产成本当中的消耗的水、能源、化工原料都只换来片刻使用价值，本质是对资源的低效消耗和浪费。那么从生产到丢弃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当中呢，环境成本被悄悄转嫁给了公共生态环境。这种人为缩短产品生命周期的模式，也违背了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政策导向，给末端回收处置体系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我们说爱美啊，追求旅途的仪式感没毛病，但是呢，买完就丢着实有点过了。不如转变一下思路哈，选择兼顾日常和旅行的百搭款式，或者是尝试服装租赁等共享模式，让衣物的价值得到充分的释放。那商家呢，也该跳出流量红利的短视逻辑，在设计当中融入耐用性和可持续性，推出更加适配旅行场景的绿色产品。美好不该建立在对环境的损耗上，我们跳出一次性打卡的消费陷阱，让穿搭的美和绿色发展同步，旅途的记忆才会更有分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年前的今天，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呢，我们身边的生态保护有哪些新的进展？保护工作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5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整合优化了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热带雨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的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藏羚羊、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还有水土保持等核心的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山水换新、万物归来的生态成效，从来不是自然独自书写的答卷。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

0: 护管护员，是世代居住在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哪些人和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起来了解。
1: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2: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1: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零件小路，它要经历四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护，重建乔木竹林，复活生态，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流，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2: 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 2.7 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3: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2: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作为中华水塔，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4: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
2: 武夷山市新村镇镇长钟静说，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一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5: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2: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
6: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7: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积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6: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四崽和一虎带五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2: 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也正在推动生态效益转化途径愈发多样。2024年7月，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为基础，首期3年产生1.47万吨可交易碳汇，首笔交易额35万元，碳汇收入被纳入生态保护资金，用于雨林修复与管护，形成修复、变现、再修复的良性循环。海南省林。

0: 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宗柱说，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家公园点绿成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1: 我们脚下的热带雨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碳库，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质量的森林碳汇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生态产品。
2: 我们把生态修复过后森林新增加的固碳量通过科学监测和交易机制开发成可交易的地方性碳汇产品，然后这些碳汇收益又反哺到生态修复当中，这样一来生态保护就有了多样化的资金来源。
0: 国家林草局介绍，五年来五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3: 五年来，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五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4: 五年时间，五个国家公园从藏羚羊恢复到7万多只，到野生东北虎从27只增至72只，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生态保护不是把人和自然隔开，而是要找到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山更绿了，动物回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更有了新奔头。这份家底啊，咱们得一起守好，传下去。
5: 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关节疼的毛病吗？今天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那其中呢，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怎么样养护关节，预防关节炎的发生？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6: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7: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6: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基质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7: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6: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 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8: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4: 随着病情发展，骨关节炎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能力，秋冬季节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在日常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什么呢？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关节？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6: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7: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6: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6: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7: 那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10: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6: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7: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4: 听报道的时候，有没有去抚摸一下自己那个劳苦功高可能会隐隐作痛的那个关节呢？关节这事儿哈，真的不能光靠忍。别以为关节炎是老年人专属，久坐、肥胖、运动不当，年轻人啊照样中招。疼了就歇，不疼就忘，拖到最后往往会更麻烦。所以说，控制体重、科学锻炼、注意保暖，这些看着简单，坚持下来啊才管用。不要等走不动了才想起保养啊，趁现在好好善待自己的关节。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到陌生电话，会不会习惯性的先说一声喂？小心啊，这短短的几个字可能就被不法分子盯上。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的时候呢，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导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 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

0: 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2: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1: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3: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4: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1: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兴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3: 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工作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1: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阔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4: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1: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

0: 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括说，
1: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的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0: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2: 是的， AI 再厉害也得先拿到咱们的声音、脸或者是指纹才能作妖啊。所以说这个陌生电话不要着急开口，刷脸权限的别随便给，网上那些测试配音啊、换脸的小游戏图个乐就可以了，真上传呢还是谨慎。生物信息不像密码，泄露了换不了，那咱们得从一开始就捂紧了，多一分谨慎就少一分被冒充的风险。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能想象吗？表面上平平无奇的水杯、台灯、闹钟，甚至是饭盒、纸巾盒，实际上却是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现在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影响学习和身心健康，不少中小学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一些商家却动起脑筋帮学生藏手机，那不仅改造出所谓的藏手机神器，有一些商家还宣称能够躲避金属探测仪的检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商品在电商平台上种类繁多，有的销量达到了数千件。社交平台上教学生怎么隐藏手机的视频呢，也获得大量点赞。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究竟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和校园管理要求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一线调查。
9: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10: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9: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有人感慨自己都毕业了才刷到这样的神器，还有人质疑效果，表示学校会使用金属探测器探测这些物品。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11: 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9: 而商家对于学校可能的检查方法也是做足了功课。接着发现， 这些商品大都宣称可以防金属探测，

0: 记者联系了一名销售隐藏式水杯的商家，对方介绍，这款产品是金属材质，它在外观上与普通金属水杯相似，实际上内部却被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仍然可以正常装水，拧开底座就能看到可以存放手机的暗格。对于主打的防金属探测功能，商家解释，所谓防金属探测并不是让探测仪检测不到金属，而是利用水杯本身带有的金属部件，试图让检查人员把警报声归因于杯子，从而蒙混过关。
1: 水杯不放手机，金属探测仪会响，会亮红灯，然后我们打开，拿出气泡袋，把手机放进气泡袋里，再放进水杯，这样子的话，金属探测仪也会响，会亮红灯。
0: 另一名销售闹钟的商家则向记者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频中两款闹钟外观完全一致，一款内部没有手机，另一款则藏有手机，使用金属探测仪测试，二者都会发出声音。
2: 外观上看两个闹钟完全一致，好，然后我们拿出金属检测仪，没放手机空的那个闹钟金属检测仪会响，放入手机的那个金属检测也会响，从而达到重叠防伪效果。
0: 为了保护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慧认为，比起单纯加大检查力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学校为什么要限制手机的使用，
3: 应该把各个方面的道理逻辑关系和学生讲明，把它当成一个教育问题来解决，把它当成一个深层次与学生沟通的机会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能够简单的说因为你使用这个神器了，我再来怎么禁止啊，怎么查处啊，尽可能要避免用这样一个简单的处理方法，找出一个符合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0: 一边是学校为防止学生沉迷手机不断加强管理，另一边却是商家专门针对学校检查设计推销隐藏工具，这些以规避管理为卖点的商品是否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电商平台又该承担什么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认为，部分商家以帮助中小学生躲避学校检查为商品卖点，已经偏离了普通商品的使用场景。
4: 平台上销售的所谓的这种神器，实际上是帮助未成年人，或者说唆使未成年人违反法律法规，把手机带到课堂里的一种工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手机伪装神器本身就是一个违法和违规的商品。那么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的规定啊，任何人发现了有损害未成年人的商品出现或服务出现，任何人都有权利举报。平台应当及时对商品采取下架的这种必要的措施，平台应当履行主体责任，主动的对多次出现的这种违法违规的商家进行定期的清理。
5: 藏手机神器，藏得住手机啊，却藏不住校园手机管理面临的真实矛盾。要想破解这场猫鼠游戏啊，学校可以试着把手机管理转化为同学生沟通引导的契机，帮助学生学会何时放下手机，如何和数字世界相处。家长要理解配合，电商平台呢更应该履行主体责任，及时下架违规商品。只有家校社协同发力，疏堵结合，校园里才会少一些神器，多一些真正的成长自觉性。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继10号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后，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12号还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当地时间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斌发回的观察。
7: 声明说，此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向也门南部拉赫济省部分地区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六枚弹道导弹和两架无人机，造成数十人伤亡，并使用地对空导弹攻击沙特战机，迫使其撤离。声明表示，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他指责沙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称，沙特机场均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
5: 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继续来听记者的梳理。
7: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四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直接威胁其安全、稳定以及平民安全，是危险的局势升级，无论以何种借口都无法为其辩解，也不可接受。四国进一步重申，坚定声援和支持沙特阿拉伯，包括全力支持沙特为应对此类袭击、遏制威胁来源并防止袭击再次发生而采取的一切正当措施和行动，以捍卫沙特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安全。四国认为，胡塞武装应对这些袭击造成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5: 据美国方面11号消息，多名沙特官员近期称，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消息称，沙特官员表示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其中一名官员称，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公开表态，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对也门胡塞武装开战不仅无法破局，反而会让美国彻底陷入中东双线泥潭。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8: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美国当前可用弹药储备已大不如前，如果主动挑起与胡塞武装的冲突，非但难以取胜，还将白白消耗宝贵弹药。
9: Well, today, after this long war,
10: 今年2月28号起至今，美国已经陷入与伊朗的长期对抗。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
8: 约翰·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警告称，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不仅大概率无法击溃胡塞武装，反而会招致其对沙特石油出口及全球能源供应关键目标的报复打击，令局势进一步恶化。
9: So the point I would make is that if we up the ante against the Houthis，
10: 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为一旦开战，胡塞武装会针对沙特境内那些对海湾石油出口以及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目标实施报复打击。
8: 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在中东已经深陷巨大麻烦，所谓主动挑战胡塞武装以取得对伊朗未能实现战果的想法纯属空想，美国根本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无路可退。
9: All of this, in conclusion, is a way of say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winning strategy.
10: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在这场中东战争中没有制胜策略。有人认为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挑战胡塞武装，对其取得我们对付伊朗时无法实现的战果。我觉得这只是空想。显而易见，美国已经在中东深陷巨大麻烦，没有简单脱身的办法，甚至可以说根本无路可退。
5: 眼下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对抗加剧，地区局势持续升级，下一步美国会不会直接下场，地区国家能否及时踩住刹车，局势是继续恶化还是走向谈判，我们会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的深一度话题跟熊猫有关哈、啊，现在熊猫热可太火了，直播间呢有人一蹲就是大半天，就为看国宝啃竹子，景区门口有人顶门排队哈、啊，只为抢一个看熊猫的好位置，甚至呢现在还有应援团代拍熊猫粉等等。喜欢熊猫呢本来是件特别美好的事儿，可这份爱啊一旦过了火就容易变了味儿。就在10月10号晚，卧龙大熊猫院发布了一则通报啊，今年先后有28名违规人员因为向大熊猫吐口水，往活动场里投掷物品，甚至把宠物藏进包里带进园区，被终身禁止入园。还有一位主播为了博眼球蹭流量啊，故意污名化饲养员，散布不实的信息，也被终身禁入。这消息一出呢，评论区一下就炸了，有网友拍手叫好，哎，干得漂亮，就该终身禁入，这个是底线问题。也有网友提出疑问，终身禁入是不是有点太重了，处罚总得讲个依据吧。那还有人替熊猫揪心呢，这些行为到底会不会伤害到熊猫呢，他们真的会生病会害怕吗？爱熊猫的人不少，可怎么爱值得好好掰扯掰扯，是规则意识的缺位，还是我们对熊猫的了解远远不够，不打扰到底是不是最好的爱呢？我们来对话动物科普作者周薇。
11: 周老师，可能很多网友会觉得啊，就吐口口水扔个东西只是小动作啊，不值得上纲上线。从相对专业的角度来说，一个唾沫一个瓶盖对大熊猫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果会有多严重？
1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首先应该就是明确一个认知，我们评价一种行为它有没有危害，不能只看这个动作的大小，还要看它可能带来的风险。就比如说像大熊猫活动场所吐口水，大家可能会觉得这可能也就是个素质问题，但是我们从防疫的角度来看呢，人的唾液它本身是一种生物性的污染物，里面有可能含有各种各样的微生物，如果这种微生物当中是致病性的，而且是人畜共患的，而这些唾液如果落到了大熊猫的生活环境当中，就有可能形成它去接触病原体的一个机会，造成一种疾病感染的风险。再比如呢，我们说比如说扔一个瓶盖一块塑料，可能也是一种日常我们觉得是一种个人素养修养的行为，但是在大熊猫在动物的生活环境当中，一旦动物误食误吞了一些这样的异物，是有非常大的健康甚至生命的风险的。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们看一些纪录片也好，我们说海洋动物或者野生动物受到了这种人类垃圾的污染，吞食了大量的什么渔网啊，什么饮料瓶子，会造成动物的消化道的阻断，造成最后的一种死亡，这都是很触目惊心的。所以我们在大熊猫身上其实也是一样，投掷异物进入大熊猫的生活环境当中，其实非常大的一种健康的风险。所以这些行为我们都是应该坚决制止，并且给予适当的处罚，起到一个警示的效果。
11: 我看到这次处罚的人呢，还有是把宠物藏到包里带进园区的哈。那你从这个动物行为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大熊猫是不是真的会比一般动物更加的金贵，更加经不起打扰？比如说游客的围观的尖叫啊、拍打呀、突发的声响啊，甚至是其他宠物的靠近，会给大熊猫留下哪些看不见的伤害呢？
12: 好的，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特别值得向公众做一个说明，一个就是传染病的风险，第二个是动物的应激反应。我们先说宠物入内造成的传染病的风险，比如说2014年底到2015年，我们陕西的一家大熊猫饲养研究机构就发生了犬瘟热的疫情，当时有6只熊猫感染，其中5只先后死亡了。就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就我们叫犬瘟热这种疾病，虽然里面有一个犬字，就是我们觉得是狗容易得的病，但它其实并不仅仅是狗 特有的，它也会跨物种感染，包括大熊猫等等其他的一些动物。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当年的那次疫情就一定是宠物传播造成的，但是这个惨痛的这个教训，这个案例就提醒我们，就是动物防控绝对不是小事，我们一定要在可控的环境内减少病原体感染的这个途径。所以即便是我们说现在是宠物，即便你是健康的，也不能排除你携带这种致病病原体的这种风险。所以这个禁止游客携带宠物进入保护基地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也是从动物防疫的角度。然后我们再说一个这个应激反应，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动物身体里的一种警报系统。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说动物园啊等等这些的游览的一个规则，对游客我们也有一个规范，比如说禁止大声喧哗，禁止投喂动物等等，这些行为都会导致，特别像大熊猫的话，它受到惊吓变得警觉，甚至改变它的一些正常的进食啊休息的这些行为。一些短暂的应激它可能比较容易调整，但如果长期反复的受到干扰，就有可能影响动物的健康。特别是这些生活在特定特殊的这种封闭环境当中的动物，还可能造成一些刻板行为。所以就说我们认为大熊猫需要更加严格的保护，即便在一些我们的公共科普的一些环境当中，我们开放游客开放公众进行参观，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尊重动物的一种自然的行为，它的自我的生活的一种规律，同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行为有可能给动物造成了健康风险。这和第一点是一样的，特别是这种宠物等等不可控的这种潜在的传染疾病的风险，我们是一定要把它阻断的啊。这也是既符合我们的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判断，也是有过去的一些案例作为一个证明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必要的。
11: 这次这个通报里头终身禁入这四个字非常的扎眼啊，终身，景区有没有权利做出终身禁入的这种决定？它有没有法律依据？像这种顶格的处罚真的能管住人，还是说更多的其实是在宣示某种态度？
12: 是的，从字面上我们就看到这个处罚是非常严厉的。首先呢，我也觉得应该支持我们的保护机构要对这些故意危害动物安全的行为进行比较严厉的处罚，它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比如说我们讲旅游法，它是规定了游客是有义务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规范和相关安全规定的，景区经营方管理方也是有维持游览秩序采取必要安全防范措施的责任的。所以景区是应该对一些有明确不良行为的游客进行处罚的。但是呢，就是这个终身禁入是不是它一定意味着无限期的禁止一个人进入特定的公共场所进行游览它的法律的依据、适用的范围以及是否符合比率原则，它可能也需要一定的审视。但是我们从管理的角度，确实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把这种处罚真正的落实，违反规定的人、破坏规则的人是应该受到相应的代价。而这种处罚应该体现在哪些层面，比如说是仅仅禁止特定的区域，还是说应该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让他的这些行为真正得到错误行为真正得到遏制，有效的避免防患于未然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另一方面呢，也是一个我们如何做好科普和引导，以及包括甚至我们在一些安全检查、在入园管理啊等等一些流程当中进一步的优化首先把一些可能出现的不文明行为防患于未然。包括这次我们说这次发生的这个行为，其实我们在2024年卧龙它已经进行过了一次通报，很多行为和这次是类似的但就是很多游客呢，一方面他是缺乏这种规则意识，但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游客和我们社会大众可能对一些科学原理、科学背景还是缺乏一些认知，所以我还是需要我们相关的从业者，包括像我个人，我们应该在更多的有机会把一些科学常识、相关的科学常识要跟大众做一个更好的普及，让大家有意识的去不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治本的关键。所以我觉得这是两方面，一方面要做好管理，严格管理甚至进行处罚，另一方面呢，还是应该就更好的帮助我们普通的社会大众更科学的和野生动物相处，更科学的去更自觉的去维护我们生态环境，维护我们的公共的一个游览秩序，我这也是很重要。
11: 这个通报里头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有的主播啊，网络主播为了流量啊，故意去污名化饲养员。您是做动物科普的，也见过很多爱动物的方式啊。那在你看来，这些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这根源到底是什么呢？ 很多朋友非常的爱熊猫啊，爱的简直狂热，但是这种爱为什么总是跑偏？
12: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它就更加在这种自媒体的时代，我们就更加是需要社会多方力量来介入的，而不仅仅是某一个单一的，比如说是科研机构，或者是像我们这些从事科普工作的生态保护一线工作的工作人员，以及比如说媒体，我们的一些自媒体的平台，我们都应该参与进来，而且发挥各自的作用。比如说像这种网络主播为了博取流量而故意制造冲突，像这样的行为其实在算法上应该是有办法来逐步做一些优化，避免这样的行为它有机会获得流量。就是我们从阻断的角度，或者叫心理学上有个叫负面强化，我们减少它获益的可能来遏制这种行为。我觉得这是一平台可以做的。比如说像我们作为科普工作者，我们还是应该更多的针对百姓，针对大家，就是我们现在科普不应该仅仅是做到对一些知识的普及，而更多的是一些行为上的引导，一些深层次的行为背后的一些原因的这种介绍。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不要去投喂野生动物，我们见到野生动物应该如何和它们相处，如何避免危险，以及我们在游览的时候我们观察动物的行为，我们应该判断这些行为本身背后它的真实的原因，让我们学会和它们相处。这都是我们在这种自媒体互联网时代，我们的科普不仅仅应该是传授知识或者普及单个的知识点，而是帮助公众学会掌握一套正确的和自然和特别是和野生动物打交道的方式。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后面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限于熊猫，因为熊猫作为一种明星物种，它有比较大的关注度，但其实就是扩散到所有的，包括在我们日常当中和我们的宠物的相处，和我们在身边能看到的野生动物，一些小鸟啊，一些小型动物，以至于像熊猫这样的国宝，我们在一些特定的环境当中才能够去欣赏去观赏的动物，我们都应该学会一套完整的一种逻辑。我觉得这是在互联网时代，在当下我们需要作为从业者我们该做的，我们也应该配合好和其他的这种各个渠道，大家一起共同合力来把这样的科普工作做好，来进一步提升我们国家整体的这种生态文明的水平，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5: 首先呢，要为卧龙大熊猫院的从严管理点个赞啊！吐口水、扔杂物啊、藏宠物，看似是小节，实则是冒犯。终身进入，进的是行为，立的是规矩，守住的是国宝安全的底线。其次，很多人都爱熊猫啊，因为它纯粹，它治愈，成了忙碌生活里的情感寄托，这本来是好事儿。可当这份爱被追星的惯性裹挟，去应援、去拉踩、去代拍这种流量变现的行为，让爱慢慢的从守护就变成了打扰。爱得太满就是害。爱之有道，方为爱。管住手，管住嘴，保持距离。你的克制就是给熊猫最自在的天地，那是我们对它最长情的告白。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我国多地进入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流行季，中疾控哨点监测显示，流感、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支原体交替活跃。为什么秋天南北方的病原体流行情况不一样？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又该如何科学地区分症状？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最后为你送出岁月里的花。
13: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嘉定区与青海果洛州座谈交流，优化区域路网结构，苏河源片区两条配套道路通车，当孔子遇上漫画，嘉定这堂课带孩子触摸千年智慧，解锁体育加农耕新体验，骑行小将在稻田里破风竞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各位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关注嘉定新闻。昨天下午，嘉定区委书记肖文高、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宇翔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宁海英、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率领的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交流。
1: 肖文高感谢果洛州对嘉定工作的支持帮助，感谢当地对嘉定原青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嘉定与果洛州九治县建立对口支援关系已有16年，双方在医疗、教育、产业、文化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员往来日益密切，对口支援各项工作持续取得实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嘉定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上海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牢牢把握九治所需、嘉定所能，坚决扛起对口支援政治责任。在帮扶工作中，将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当地群众意愿，拓宽两地交往交流交融渠道，不断厚植民族团结情谊，携手谱写嘉定与果洛协作发展新篇章。宁海英介绍了果洛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进展情况。他表示，果洛经济稳步发展，民生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向好，民族团结和睦，离不开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嘉定区委区政府多年来的鼎力支持。从第一批原青干部扎根高原起步，一批批原青人才接续奋斗，嘉定在远程医疗、光明行公益项目、人才培养、产业扶持等方面给予九治实实在在的支持，希望双方在现有良好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卫生教育、飞地经济等方面的合作，持续激发果洛内生发展动力，推动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走深走实。嘉定区领导朱孝杰、孙长城，果洛藏族自治州领导田哲、底森、新鹏出席座谈会。加州媒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
2: 在日前举行的嘉定区人民武装工作现场办公会上，一件件深化军地协同的事项得到逐项梳理，明确节点，压实责任，军地携手破解难题，用心用情办好拥军惠民实事。区委书记、区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肖文高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扛起党管武装政治责任，深化军地协同，强化研判会商，协调解决现实难题，合力推动全区人民武装工作高质量发展。

王高指出，人民武装工作事关国防建设大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近年来，全区武装战线坚持以习近平强军

0: 得新进展、新成效。衷心感谢驻区部队和广大官兵的辛勤付出。肖文高强调，要全力解决好制约部队建设发展的现实难题，针对硬件设施、工作机制、政策资金、干部队伍建设等诉求，相关职能部门要立足自身职能，主动履责，抓紧对接，细化施工图和时间表，确保每项诉求责任到人，有序推进，闭环落实。肖文高强调，要始终秉持军地一家亲、军民鱼水情的理念，持续健全军地互通、问题共解等工作机制，凝聚齐抓共管、同向发力的强大合力，把全国双优模范城十连冠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让军政军民团结的政治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制胜优势、发展优势，军地携手推动全区人民武装工作再上新台阶。会上，各驻区部队逐一汇报单位基本情况及提请需区委区政府协调解决的事项，相关职能部门围绕提请事项做补充发言，提出具体意见和思路。区领导彭春林、杨文杰出席会议。加入媒体记者于超、傅天豪报道。近日，位于真心街道南四块板块苏河园片区内的两条配套道路聚美路、俏林路至西邦桥西侧、周月路、金沙江路至聚美路正式开放通行。新建道路的启用不仅让市民出行更便利，也为苏河园片区的产业发展注入新的交通动力。上周六下午2点，随着施工人员移除金沙江路、周月路路口的隔离栏，周月路正式开放通行。与此同时，聚美路连接金沙江支路的路口隔离栏也被撤除，实现同步开放。道路开通后，市民可沿新建道路直达苏河园体育公园正中心。
1: 以前只能从金沙江路那边那个小门走，然后电瓶车也不好过，那现在就很方便了，可以直接过来。
0: 据了解，新建的聚美路、周月路均位于真心街道南四块地块的苏河园片区内，是该片区的配套道路。两条道路呈 T 字形布设，其中聚美路西起俏林路，东至西邦桥西侧，与普陀区的金沙江支路相连，全长585.45米。周月路北起金沙江路，南至聚美路，全长223.74米。作为城市支路，两条道路的设计行车速度均为每小时30千米。道路的开放同样为苏河园片区内的磕头、真心通航、原创绿洲两座产业载体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交通支持。
2: 这两条园区配套道路的开放通行，为园区已入驻企业的业务开展以及未来更多的优质产业的导入将提供极大的便利。同时呢，道路的开放也提升了苏州河、滨河区域城市化建设精细化的水平，为片区土地开发、功能升级及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0: 聚美路、周月路的通车，有效疏通了片区内部交通微循环，缓解周边道路通行压力。未来，随着苏河园片区开发建设持续推进，区域路网结构将进一步完善，为苏河园体育公园正式开放运营、产业地块招商引资及苏州河、滨河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基石。加入媒记者张健报道。
3: 当孔子遇上漫画，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近日，孔子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漫画孔子”课程在混知书店远香湖知识馆开讲。
4: 孔子身高1米9，精通骑射，潜力大无穷。
5: 小子曰：“然也。”
0: 课堂上，孩子们通过漫画、动画了解孔子生平。孔子一生秉持“天下大同，世界为公”的理想与信念，他始终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以因材施教的方法启迪弟子，培养出众多留名青史的贤才。活动还设置孔门四科招聘会互动游戏，带领孩子们走进这位诞生于礼崩乐坏乱世却始终心怀仁爱与理想的思想家，在沉浸式剧情中感受孔子教育的广度与温度。
6: 德行科、言行科、还有文学科、还有政事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这种幽默方式让我们就是记忆的更深刻。
0: 作为孔子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漫画孔子课程落地混知书店远香湖知识馆， 将传统文化

0: 与漫画表达互动体验相结合，为青少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国庆长假，混知开展了20多场科普课程，带领大家走进历史人物，品读历史故事，吸引超百人参与。
1: 我们就是用漫画的方式来讲了孔子的一生，其中也包括一些小游戏小互动，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孔子的一些生平。
0: 据悉，孔子文化节还将陆续推出更多形式多样的活动，持续推动传统文化以更鲜活更亲近的方式走进市民生活。加入媒记者徐晨毅、王一凡报道。秋色宜人，稻浪飘香，车轮飞旋。昨天2026年上海市学生阳光体育大联赛山地自行车比赛暨长三角中小学自行车嘉年华在嘉北郊野公园 Park Cycling 小镇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市各区及长三角地区的75支队伍、357名青少年骑行选手参赛。随着鸣笛声响，各参赛组别选手依次出发，大家穿行林间，飞越坡台，在赛道上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量。
2: 我是6年级的时候听说了有山地车这个项目，然后的话我就积极的去参加了。我练了之后获得好成绩，我就认为有一些成就感，然后我就越有越动力。
0: 本次赛事的一大亮点是在总长3公里的赛道内增设约300米的稻田骑行赛段。这是赛事深度融合嘉北郊野公园正在进行中的稻草文化节主题创新加入的体验。收割后的稻田留存稻茬，骑手需穿行其间，在乡野风光中克服路况阻碍，体验别样的骑行乐趣。
3: 赛道那个稻草很容易车轮子陷进去，特别难骑，很耗体力。
0: 本次赛事不仅是竞技的擂台，更是一场青少年骑行嘉年华。在赛道旁边的体育加农耕沉浸式体验区，选手与观众可完成趣味挑战，还可以亲身参与打稻米农事实践，亲手体验脱粒丰收。
4: 每一粒粮食就是这样出来的，让小朋友呢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怎么食物怎么出来的，让他们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吧。其实这个还挺好的。
0: 据悉，本次比赛设置高中、初中、小学等多个组别，竞赛项目涵盖男子团体计时赛与女子团体计时赛，参赛规模为历年之最。加入媒记者黄湘玉、张泽生报道。
5: 秋风送爽，阳光和煦，连日来嘉定橘园百果园里甘蔗挺立，柿子金黄，红薯饱满，萝卜鲜嫩，洋溢着秋日丰收的喜悦，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0: 走进百果园内的猕猴桃园，一片挺拔的甘蔗林映入眼帘，甘蔗成排成行，蔗杆笔直粗壮，足有1人多高，游客们穿梭其间挑选甘蔗。据了解，园内6000多株甘蔗已陆续成熟，产量较大，甜度高，植株普遍能长到2米以上。柿子树也已披上金黄外衣，有巧克力脆柿、火晶柿子和富平尖柿等多个品种，风味各具特色。此外，园内的橘子、萝卜、红薯等也应季成熟，游客可亲手采挖，感受田间收获的乐趣。
6: 我挖了2个大红薯，觉得很开心。
0: 据悉，秋冬时节，橘园百果园顺应时令，打造科普课堂加田间采摘加多元拓展特色体验体系，推出甘蔗、柿子、红薯、佛手、葫芦、萝卜等主题的研学、团建及亲子活动。
7: 平时周末跟礼拜六呢，采摘的人比较多，还有家长带着小朋友过来亲自那个体验生活的。我们现在甘蔗呢是每根采摘价在为20元一斤，挖红薯呢是10元一斤，拔萝卜也是10元一斤。
0: 加入媒记者李品、蔡成浩报道。最近，楼塘镇雨化村富贵萌宠园的近百亩桂花也陆续开放，即将迎来最佳观赏期。走进园内，连片桂花林郁郁葱葱，嫩黄花朵缀满枝头，清甜幽香扑面而来。园内汇集了我国5大桂花产区的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4大系列40多个品种。
8: 大概再过2-3天，其实就到了一个盛花期。今年我们还新增了，包括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身后的一些溯溪的景观，还有新增的咖啡厅，到时候都会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体验。
0: 赏桂之余，园内还有多种小动物可供观赏互动。

0: 他们穿梭在桂花树间，不时给游客带来偶遇惊喜。
1: 搿搭小动物老多的，老开心的，白相了。随后搿搭桂花树也老多的，老香。
0: 据了解，富贵萌宠园桂花观赏期预计将持续到11月。加入媒特约记者郑启迪、陈佳颖报道。以上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0: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栏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0: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1: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

0: 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 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

0: 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3: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5: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7: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现在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

0: 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2: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2周左右。
1: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6: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2: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12: 恒源祥。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届创新城市奖揭晓，上海从全球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与比利时商勒罗马、英国利物浦同登榜单。知识产权保护上海方案获得国际认可。播送记者报道。
2: 第26届工博会在沪开幕，上海企业全产业链协同攻关，深耕先进制造硬核功底。上海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同日启动，明确到2028年推动8000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
1: 第9届进博会首批展品抵沪通关，全球高端复合加工机床领域隐形冠军产品将亚洲首展。
2: 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10月30号起再度相约临港。
1: 申城公园里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违规存储上万张高清人脸，还隐藏永久存储、二次利用等霸王条款。检察官提醒，多个环节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播送记者的报道。
2: 中央政法委印发意见，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食品安全法迎来修订，征求意见稿明确设定差异化处罚幅度。播送本台晨间快评，让食安法律既长出牙齿，也用好手术刀。
1: 中欧混动汽车贸易将在30.2万辆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下调。
2: 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获得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研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应对经济波动的工具。
1: 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机场，并打击一处空军基地。多家能源巨头退出在沙特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
2: 本次节目监制陈霞、于天莹、周仲阳。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3.9度，最低气温18.7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60，评价等级为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下午良到轻度污染，夜间良，明后天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源于生生不息的创新，一座都市的竞争力蕴藏于对创造的尊重与守护。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届创新城市奖在瑞士日内瓦揭晓，上海从全球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3座城市之一。该奖项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创立，旨在表彰成员国城市在推动创新、释放创造潜能等方面为推动城市变革所做的努力。其他两个获奖城市分别是比利时沙勒罗马和英国利物浦。上海此次获奖标志着其以知识产权为支点撬动城市全面创新的实践获得国际权威认可，也为全球城市探索创新驱动发展路径提供了上海样本。请听报道。
3: 上周四，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的必任科技宣布新一轮约40亿港元配售，资金将重点投向新一代产品研发和商业化。公司知识产权总监钱慧回想年初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 GPU 第一股的关键节点，专利确权曾是上市前最紧迫的考验之一。正是上海开通的专利快速预审。

0: 专属通道为企业开启加速度，206件专利集中审查需求，199件顺利通过快速授权，最快一件仅41天，而此前这一周期通常要1.5到2年。
1: 在短期内能够拿到这样多的专利授权的话，对我们产品上市，对于企业来说都是非常有底气的，说明我们这个产品的创新性是足够的。目前申请的专利有2000多件，在全世界范围内有1000件左右都是走预审通道。
0: 这并非个例，是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成立3年多以来，累计受理各类专利预审申请超过3.6万件，已授权近2万件。中心主任黄修斌说，专利预检制度现已落地全市40个重点园区，服务领域也紧跟产业脉搏延伸。
2: 最开始是有2个产业方向，新材料还有一个是健康环保。这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我们跟国家局也申请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服务事项，而且人工智能的发展的特别快，在我们中心的专利量也是超过1/3的。
0: AI 企业西景科技的无人驾驶卡车如今已跑在全球5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空港和工厂里。公司公共事务总监周敏说，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能更从容地提前排雷，背后是上海日益完善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体系。
3: 上海的就是个商标的海外抢注的一个预警监测服务包，这个我们也是享受的，等于说中小企业也可以用这套服务包去做一个额外的眼睛去盯，提前去做好风险防范。
0: 依托4个国家级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地方分平台，上海已累计发布500多条预警信息。在市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副处长曾倩看来，这些预警信息就像企业出海前的导航图和雷达。
4: 首先是当好了信息的枢纽，帮助他们收集分析了海外的知识产权的信息，便于企业及时的针对他们要出海的地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也是承担了一些协调的功能，依托我们的海外的工作站了解当地的法律制度以及知识产权的一些政策。
0: 专利预审是快，风险预警是防，但企业感受到的远不止这些。正如钱慧所说，
1: 实际上是政府在用制度性的支持告诉我们，企业往前冲的时候身后是有一个周全的支撑的。在上海创业创新，我们是能真切体会到这种温暖和支撑感的。
0: 今年1到8月，上海发明专利授权量3.65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4547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67.6件，上海苏州科技集群稳居全球创新第一方阵，这些数字是上海创新的底气。在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于晨眼里，首届 WIPO 创新城市奖是对上海的认可，更是对一座城市与创造力双向奔赴的见证。
5: 上海是一座创新之城，也是以创新来引领未来，围绕着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主线，加强源头的创新创造、高水平保护、高效益的运用和高质量的创造和高标准的服务。我们希望能够在15年把上海打造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的重要城市，到了2035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的一个中心城市。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6: 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吸引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家企业参展，预计吸引专业观众超过25万人次，规模有望再创新高。展会上，大国重器与巨身智能展示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方向，而在他们背后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力，勾勒出中国制造的坚实底座。请听报道。
7: 行走在工博会展馆里，各种大家伙十分抢眼，高速切割机火花四溅，工业机械臂上下翻飞，人形机器人协同挥舞。而在展馆里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落也隐藏着硬核实力。
8: 它是用在机器人手指关节部位一个柔性轴承，内径6.2毫米，它壁厚是非常薄的，单边只有0.3毫米左右。
7: 在上海电器展台，不少观众低头俯身仔细观察着桌面上一颗颗只有米粒大小的微型轴承，这些是构成机器人灵巧手的重要零部件，直接影响着机器人能否胜任不同任务。上海吉优明宇机械科技公司市场主管孙碧强说，从2年前切入机器人赛道，他们就持续打磨工艺，如今已经能生产多种类型的轴承部件。
8: 我们这产品在这么薄情况下呢，我们加工的精度也能保证在

0: 基五级以上，高精度、高承载 ，Life 十，因为人手的自由度大概在22个左右。目前下游的做机器人的呢，他现在都是把这个手部的自由度要提高，它会更加的灵巧，灵巧，它就是要小，所以内部空间就窄，所以我们这种全系统的一个解决方案呢，更好能够适配他们。
1: 本次工博会首次设立的集成电路。

0: 司副总裁刘志强说，这款设备对制造工艺和零部件都有着严苛要求，大量依托本土供应商协同攻关。
1: 那这个刻蚀工艺的要求就是说能够在头发丝尺度的千分之一，一方面是它更精密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它的稳定性更高。
0: 如果说不断向尖端攀登的硬件设备组成了中国制造的骨架，那么人工智能则赋予了工业生产新的灵魂。当 AI 大模型融入生产线，未来的工业制造会是什么样？在海智制造展台，学习艺术专业的朱佳怡高兴地向记者展示起自己用2000时间手搓的产品，一款可以载着手机跑的四轮小车。
2: 我也不懂铸造、钣金加工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呢？我用自然语言，这个 AI 是我的想法，我想要搞一个可以到处移动的东西，它就帮我生成了一个效果图，然后你基于这个图纸，你生成 BOM 清单，再给我生成一个 3D 模型，直接连接了我们的这个 3D 打印机器，它直接就打印出来。
0: 朱佳怡所用的 AI 正是由海智自主研发的一款工业基础模型。 AI 一头连接着设计想法，另一头延伸向真实的工程师、工厂和产能。公司首席科学家李彦伟说，随着 AI 打通图纸分析、工艺推演、成本判断等全流程，未来有望降低工业制造的门槛。
3: 工业基础模型是把工艺、工艺和厂商给联系到一起，就是我哪些厂商可以做出这样的工艺，可以用哪些设备给做出来，他们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把这个连接起来之后，就可以看到用户可以直接访问到厂商的能力，根据厂商的报价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制造，希望拉近制造业和用户之间的距离。
0: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4: 工博会开幕式上，上海正式启动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实施四大工程、19项重点任务，推动 AI 深度赋能制造业。到2028年，全市将实现重点制造企业智能工厂全覆盖，培育500家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制造业应用场景突破2000个，工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人600台，并推动8000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主旨论坛上，多名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与核心领军者围绕机器人的技术路线、量产能力和商业化路径展开对话。对谈中，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表示，对 AI 未来的快速发展充满信心，认为机器人会先在商业服务场景规模化落地。
5: 过去十几年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对 AI 以前相信还不太够，确实整个的具身智能临界点未来还是相对比较快的，就是快的话可能一两年都有可能，未来的话我觉得商业服务可能比工业场景还更快一些。
4: 沙帕联合创始人向少卿表示，下一步将在餐饮、零售和宾馆三大场景部署30000台机器人。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则认为，应当向具身智能企业开放工业数据，让机器人更好上岗干活。
6: 我觉得工业界应该把工业数据拿出来给做机器人的企业，让他们能够真正做到这个机器人能离过工业界的数据。人工智能没有机器人啊，将来会是个幽灵，它要有个安身之处。希望就是说机器人应该是我们现代意义上人工智能一个安身之处。
4: 当天，2026版上海市产业地图也在现场发布，汇聚近900个重点公共平台，近700家专业服务机构，企业可以按行业和区域快速查找政策信息。目前，上海已经建成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服务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未来目标再培育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30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名单也同步发布，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未来上海将建成50个千亿级特色集群。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7: 2025年，上海以5.67万亿元人民币的地区生产总值跻身全球 GDP 前五城市时，却面临一个看似不经济的追问。前四大城市纽约、洛杉矶、巴黎、东京的制造业比重分别为0.8%、9.3%、8.4%和7.1%。上海还要不要发展工业？最新发布的《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规划》给出明确答案，力争把工业增加值

0: 占 GDP 比重保持在20%以上。对上海而言，问题从来不在要不要工业，而是要什么样的工业。昨天开幕的工博会上，人们看到磁悬浮技术驶入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不再秀肌肉，而是真刀真枪进车间，一句话就能让机器人听懂指令开工。这些中国方案用智能化破解效率难题，用绿色化重塑生产方式，用融合化打通产业边界。工博会不仅是一场展会，更是一次宣言，上海能用硬核与未来的跨界融合守住20%的制造底盘。
1: 10月30号到11月1号，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将在上海临港举行，数百位全球顶尖科学家、中国两院院士、海内外资深科学家、杰出青年科学家代表及科创企业代表将围绕范式变革、科学突破的下一个十年展开讨论。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共设三大奖项，即世界顶尖科学家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和青年科学家奖。11位科学家将荣膺奖项，并将于论坛开幕式上接受颁奖。
0: 第九届进博会开幕已进入倒计时，连日来跨国企业密集发布参展方案。昨天下午，来自奥地利的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洋山港，请听报道。
2: 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下午2点半，世界最大集装箱船之一的东方瑞典轮顺利驶入洋山水域。该轮在港期间将卸下7900多个集装箱，其中3个集装箱装载本届进博会首批展品，总重量达到了28吨。这批展品来自首次携设备参加进博会的奥地利 WFL 车铣技术公司。该公司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艳霞说，
3: 我公司此次展出的产品是全新 M35G 双主轴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这台设备我们在亚洲首次亮相，该设备搭载全新西门子万系统，可以集成关节式机器人自动化单元，真正实现从毛坯棒料到成品的一次装卡全部完工。
2: 奥地利 WFL 车铣技术公司位于奥地利重工业城市林茨，是本届进博会的新面孔。刘艳霞说，今年恰逢中澳建交55周年，中澳双边经贸持续深化，这也是 WFL 首次携设备参展进博会的重要契机。
3: WFL 公司呢，在中国常规会参加专业的机床展，进博会对于我们而言是非常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不仅是产品展示的平台，还链接并且提供了非常广泛的周边服务，起到了产业协同桥梁作用。我们希望依托进博会的平台，持续对接国内的高端龙头制造业企业。
2: 据了解，这台亚洲首展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将在技术装备展区亮相。刘艳霞告诉记者，届时还将在现场为参观者进行机床实际加工展示。
3: 在我们单台设备上完成车铣、钻、膛、滚齿、插齿、深孔钻、磨削、在线测量等全系加工。我们的设备呢是通用型设备，在很多的行业都有广泛应用，比如船舶、能源、工程机械、航空航天、汽车工业等。用户的典型零件包括有大型的船用发动机曲轴、凸轮轴、燃气轮机转子、螺杆转子、齿轮轴、飞机起落架、发动机轴等这种复杂的高精密高附加值工件。进博会期间呢，我们也会展出这些典型零件。
2: 首批展品入境后，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为提升通关效能，上海海关已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了123个进博会专窗和专用通道，提高展品通关效率。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副关长常哲明说，将结合大数据平台、智慧监管配套，实施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
4: 我们将持续优化展会通关流程，严密现场监管，做好咨询服务，落实展品税收优惠、统一担保等便利措施，降低展商参展的制度性成本，保障第九届进博会顺利举办，助力全球好物更快更好进入中国大市场。
2: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1: 近段时间， 甲醛白菜、药水杨梅等。

0: 事件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意见突出依法从严查处，一是突出打击重点，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深挖线索；二是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全过程从严，严控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个案督办、类案指导，提升办案质效。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同志特别提到，这次意见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明确生鲜电商、餐饮外卖、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监管要求，构建过罚相当的责任体系。
1: 食品安全治理没有完成时，贯彻严的基调，必须通过执行手段的与时俱进和法律法规的及时完善来保障。就在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完善法律责任体系，如明确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处罚幅度。针对各界关注的学校食品安全，这次修订增设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责任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规范供餐模式选择，严格采购验收，加强承包经营管理等关键环节。这次修订还明确要求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相关企业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市场监管部门信息系统。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刘鹏认为，
2: 自费监管的入法，它可以强化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更有利于的去掌握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经营的状况，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监管当中的一些困境和难题。
3: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0: 下面播送青阳撰写的快评，让食安法律既长出牙齿，也用好手术刀。舌尖上的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但如何守护？中央政法委印发的意见给出了清晰信号，对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必须依法从严查处，但严不等于一刀切，真正的法治是宽严相济、过罚相当，是让每一张罚单都落在责任该落的地方。先看从严查处，从甲醛白菜到药水杨梅，从网络销售到直播带货，食品安全违法日益链条化、隐蔽化。如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以罚代刑，就会让不法分子交了罚款再开张。中央政法委意见把打击对象对准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领域，贯穿侦查、逮捕、起诉、审判、执行全过程，严控缓刑免刑，正是要让最锋利的牙齿咬合有力。对利欲熏心者，特别是企图对校园食品安全、婴幼儿食品安全等领域动手脚的不法分子，必须下猛药、出重拳。再看宽严相济，食品安全处罚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小过重罚的情况。例如2022年，陕西榆林某蔬菜粮油店因购进7斤货值约20元的芹菜，被监管部门抽检发现禁用农药，处以6.6万元罚款。处罚合法，却让公众觉得不对劲儿。小摊小贩、夫妻店往往没有主观故意，社会危害有限，如果一律5万元起步，罚单就像大炮打蚊子，打疼了民生却未必打中要害。这次的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就提到，把货值1万元以下的定额罚款调整为倍数罚款， 不是给违法开天窗，而是让处罚与违法情节成比例。对严重违法，倍数罚可能更重，对轻微违法则惩戒与教育结合，这才是过罚相当的法治分寸。食品安全治理正在走向精准治理，对恶意投毒、链条化制假售假、漏头就打从严从重，对小微主体无心之失、轻微违法给予纠错空间，避免小过重罚。法治的底色是为民，处罚从不是目的，确保食品安全才是初心。力度与温度并存，最严监管与过罚相当同向发力，才能守好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安全。
1: 我们来关心天气。上海市今天多云，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气温上升，最低20度，最高27度。明天起云系增多，周四夜间至周五局部会出现短时小雨，对出行影响不大。双休日受切边线影响，雨势将变得明显起来，暖湿气流抬升气温，周日最高气温升至29度附近，体感湿热，下周气温逐步回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基础工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过化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辽阳中学的田熙冉。前些天，杨浦街头一段视频暖遍全网，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过斑马线，路口车辆不约而同停车，停在斑马线前，整整近3分钟，无一人鸣笛催促，直至老人安全通过。多等一个红灯也没关系，肯定要礼让行人。驾驶员朴素的话语背后，是发自内心的善意与自觉。一件件微小却滚烫的凡人善举，筑起了杨浦最深厚的温情底座。一城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人心。让我们以善意丰盈日常，用暖意温润城区。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
2: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当天，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
1: 外交部网站昨天公布关于对巴拉圭通信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伯利兹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丰塞卡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巴拉圭和伯利兹个别政客甘当台湾当局以外谋独棋子，窜访台湾并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攻击抹黑中国，造成恶劣国际影响。对于顽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戒措施。
3: 我们也奉劝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不要反复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同台独势力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10月10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继续散布以外谋独谬论，毛宁昨天回应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支持中国统一，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0: 昨天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 10.7 万辆，2025年为 30.2 万辆。双方在2025年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二是非歧视。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不能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三是合规，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发言人表示，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一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自明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分析指出，退税红利退出，本质上是倒逼企业依靠产品力而非政策红利参与国际竞争。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正逐步退出新能源普惠补贴，并强化绿色税收调节，中国的退税调整与这一全球节奏形成呼应。业内预计，这次下调只是阶段性退坡的第一步，后续仍有进一步下调空间。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2.2%和13.6%。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三个月突破60%，九月再创新高，达到61.6%。出口方面，前三季度汽车累计出口820.5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占全部汽车出口量比重连续四个月过半。
1: 上海港单月集装箱吞吐量再创纪录。上海港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513.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创单月历史新高。其中，明东码头昼夜吞吐量突破3万标准箱，达30056标准箱，刷新自身作业记录。
0: 日前，市政协召开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情况专题通报会，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并讲话。
1: 常年穿梭于城市街巷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既是街头突发意外最可能遇见的第一目击者，自身也容易遭遇意外伤害。上海已开展试点，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展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传授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把新业态从业者打造成流动在城市里的急救力量，为突发急症、意外事故抢出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请听报道。
2: 这是虹口区红十字应急救护队正对交通事故发生后的应急救护进行实操示范。场下有不少观众是快递员和外卖骑手，对他们来说，掌握急救知识既是为了自救，也是为了互救。
3: 如果掌握一些科学的知识，可以进行一个科学的施救，在送货的过程中还能发挥一些自己其他的价值，然后守护我们这座城市，我感觉这样是非常好的。
2: 每日奔走在城市大街小巷，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本身就是交通等意外伤害的高发群体，如果他们懂得并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发生危险时不仅能够自救，也能够有帮助他人的能力和底气。为此，上海在虹口区率先启动红爱护航暖心急救普及项目。虹口区红十字事务中心副主任毛雪平介绍，全区8个街道挂牌成立新就业群体服务站点，为快递员等定制

0: 培训计划，将海姆立克急救法、止血包扎、心肺复苏等实用技能送上门。
1: 我们8个点，每个点大概有近30名的这个快递小哥，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时间不定期的推出这个实操课程来完成这个持证培训，让大家有这样一个意识，不光能送到快递，更能把生命的希望送给每一个市民群众。
2: 过前，过慢，过前，过慢。
3: 听到滴滴滴的声音呢，就说明你的按压的那个速度跟那个力度都是正确的。
0: 很多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都了解或是学习过急救知识，但一次的学习并不意味着完全掌握了这项技能。为了更好普及专业急救技能，上海首批5家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驿站也于近日启动试运行。虹口区红十字事务中心主任曹晓明以北外滩站点为例介绍，这里依托先进的智能设备打通学习、预约、体验、模拟、考核全流程，无论是否接受过应急救护培训，都可以来线下体验实操。
4: 并不是说你学一次就学会了，他就以后就会用，就敢用，所以他就要经过我们的复训，经过我们的训练，他才能会更加好的掌握这个知识。可以连到市委会，他有一个大型的一个数据库，他说知道你某某人在这里这个训练成绩怎么样，都会一个显示。
0: 从试点到全市，这项培训正在铺开。2024年起，上海将培训持证应急救护员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到2026年，已累计培训超30万持证应急救护员。覆盖社区、学校、企业等各个领域，涌现出一批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救人英雄。这些奔跑在城市街巷的急救力量，正成为守护市民生命安全的一道流动防线。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5: 上海口岸入境外籍人员11号突破3.1万人次，创下单日入境外籍人员数量历史新高。持续攀升的入境客流，折射出外国人来华热度不断升温的态势。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入境外籍人员513.8万人次，同比增长18.5%。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343.1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总量的66.8%。今年以来，上海两大国际机场航空网络持续拓展，新开上海至澳大利亚阿德莱德、韩国青州、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国际航线，复航上海至瑞典斯德哥尔摩航线，并加密瑞士苏黎世、法国马赛等国际航点航班。目前，上海两大机场国际航空网络已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的超300个航点。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6: 中秋国庆假期收官，随着出行需求趋于平稳，机票价格迎来全年难得的洼地。数据监测显示，10月中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目前，民航直销平台显示，10月中下旬到11月初，北京到昆明、西安、杭州、武汉、上海到昆明、珠海、哈尔滨、乌鲁木齐等航线均有1到2折机票在售。国际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同样出现明显回落。春秋航空宣传部部长毛毅说，
7: 国际方向同样跳水，上海飞釜山单程含税719元，飞青州519元，济州280元，曼谷562元，胡志明570元。日韩、东南亚多个热门目的地均进入全年价格的低位，建议旅客尽早锁定心仪的目的地。
6: 趁着淡季，不少航空公司都抓紧提升服务品质。南航在进入今年第四季度后，对多地出港航班换新餐食。上海分公司客舱部副经理吴越介绍说，
8: 全新上线了一些本帮风味食品，加入了机上餐食，有大家熟悉的本帮炒酱饭、葱烤大排、腌都鲜、红烧狮子头饭，在万米高空就能尝到正宗的江南味道。
6: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5: 金秋时节，2026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首次落地上海，这是该 IP 全年最高规格的国际电竞赛事。全球16大战队齐聚，数百万海内外观众同步观赛。紧抓赛事窗口期，黄浦区在本周决赛周推出2026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黄浦文商旅体城市漫游行动，以电竞体育为切入口，将赛事流

0: 量导入黄埔街区。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1: 昨天，美玉东方共赢未来2027 SMG 商业价值共创周在上海广电大厦开幕。开幕式上， SMG 发布2027年度十大标杆项目，涵盖上海环球美食争霸赛、超高清沉浸式大视厅创新应用、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与东方风云榜等户外音乐矩阵、上海国际光影节等，彰显媒体加艺术加技术的全案服务能力。目前 SMG 已与近40家企事业单位达成战略合作，现场与百联集团、小红书、金山云、九世冻鱼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当天全市首个也是唯一的开放型一站式 AI 加微短剧中式基地正式启动，将打造上海 AI 加内容产业标杆示范。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0: 情侣拍两张照片就能收获一张 AI 版未来宝宝图像，这一新奇玩法背后可能暗藏个人信息安全风险。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办结一起公益诉讼案，公园里的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违规存储了上万张高清人脸，并在多个环节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如何判断类似设备是否合规安全？请听报道。
2: 在我点击开始拍摄前，它应该要有个提示弹窗，什么都没有，直接点击开始它就拍摄了。
3: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涉案的 AI 互动拍照装置采用线下拍照采集人脸加线上小程序深度合成加用户在小程序查看下载的模式，但在第一个环节采集人脸中，装置就没有取得用户的单独同意，而法律明确规定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征求授权时不能与其他申请混在一起，用户必须充分知情。
2: 人脸信息相较于普通的个人信息而言，它的保护的力度是更高的，在收集之前用户得知道我的信息是被谁收集了，用作什么用途，会不会被存储，存储期限是多久。它可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协议，也可以是一个相对简洁的但是有法律明确规定这些要素的一个提示弹窗。
3: 进入小程序也是隐患重重，登录时显示的用户协议与隐私证期限，
2: 这是违反了咱们个人信息保护法最小必要的原则。你的所有的行为应该是要对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影响最小的，比如说用户查看下载了之后其实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储了，但是它这个就是一直存储在它的后端，用户是找不到端口去删除的。
3: 涉案企业在本市甚至全国有大量同类业务，经调查目前尚未发现该装置造成个人信息实际泄露，目前企业已删除违法存储的人脸信息，并增加提示告知弹窗，增加注销功能，修改隐私政策等。近两年类似的 AI 拍照机在景区商圈等场所和市集快闪等活动中成为流量密码，但面对这一新颖便捷的玩法，无论商家还是消费者都需要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记者以市集策划身份随机询问了本市一家 AI 拍照机租赁商家，发现隐患并非个例。
4: 后台是可以保存多久呢？
5: 就是成品出来的那照片是永久保存的。
4: 嵌入那个协议嘛，什么同意拍照，是你们已经嵌入了还是得我们自己去搞这些东西啊？
5: 如果你有那些条件的话，你可以加在那个屏幕上面，因为一般拍照的话他们都自愿过来拍的，我们没有刻意的去写这协议之类的。
3: 陈文提醒相关企业要守好技术边界，消费者也要谨慎授权，留意信息去向。
2: 信息一旦泄露就会不断的发酵蔓延，后续维权的难度其实也很大。我们在面对这些 AI 拍照机发现它没有进行规范的提示告知，可以推测后端的一些存储啊处理啊可能也不太规范，我可以选择不去体验。作为个人消费者，我们是个人信息的主体，第一关还是在我们这里要守住。
3: 如果发现违规收集、存储、使用人脸信息等线索，可拨打检查热线12309反映。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1: 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本批次督查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

0: 护专项督察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重庆、四川两省市、贵州、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1: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核心区，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后，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可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昨天中国科学院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
2: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3: 上海农商银行一站式贷款服务，助力您买房消费无忧，按揭贷款办理高效，新一代消费贷款单利年化3%起，详询021-962-999或银行网点，贷款授信结果以审批为准。
0: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沙特境内机场等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对有关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谴责，对冲突加剧表示严重关切。中方一贯反对针对平民和民用设施的袭击，呼吁有关方面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分歧和争端，早日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
1: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昨天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的机场和领空，称除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机场均不安全。萨雷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
0: 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昨天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开幕式。受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袭，国际航班大面积受扰影响。和大会同期举行的部分相关会议改为线上进行。据媒体报道，一些参会人士调整行程，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壳牌和英国石油公司高管取消了现场出席的安排。另据航空通告消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日零点。
1: 瑞典皇家科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在奠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两位获奖者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经济稳定政策的能力。借助他们的模型，政府和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适时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减少经济波动幅度。他们两人将均分12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
0: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昨天结束正赛首日争夺，世界排名200开外的中国选手施涵在女单首轮以4-6、6-3、6-3战胜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当晚还进行了一场中国德比，刚刚在亚运会上勇夺女单冠军的王希雨持外卡参赛，以6-2、6-0战胜王希雨晋级第二轮。此外，女子网球协会 WTA 当天发布消息，中国选手郑钦文因右肩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

0: 中网女单亚军安德烈耶娃也因赛程调整退赛。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赛季联赛将于10月16号，也就是本周五开赛。常规赛共设
0: 同比增长1.3%，化妆品类同比增长6.3%，其中香水香氛表现优异，成为不少美妆集团业界的领头羊。与此同时，近一年来，一大批国际知名香水香氛品牌相继在上海落地快闪店、中国首店与旗舰店。随着香水香氛热潮兴起，一批本土品牌也脱颖而出，凭借贴合 Z 世代的审美与价值理念，打造独具特色的东方调香，在市场上崭露头角。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本土新品牌大量涌现的同时，不少品牌陷入东方美学的同质化困局，桂花、茶香这类原料与香型被反复使用。业内人士认为，国产原创香氛品牌想要实现突围，应当跳出标签化国潮符号带来的产品撞款，并通过深耕细分场景，瞄准垂直人群，构建差异化优势。
1: 最近在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提高医保报销的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之分，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看看新闻的报道指出，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一定要理性的甄别，不要轻信谣言。
0: 昨天杭州限狗令白天遛狗罚款冲上热搜，对此，杭州市市容景观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回复称，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晚上7点到次日7点为遛狗时间，如果被人投诉的话，第一次是口头警告和劝导，第二次或多次被投诉之后可能会有处罚措施。澎湃新闻撰文指出，这条规定最早出自1996年实行的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2004年修订后一直执行到现在。文章说，一座城市的文明治理应该是与时俱进的，今天的法规应当适配今天的现实场景和民众需求。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8点钟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4: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艺游、美食三大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千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街道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 ，Hotch 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2: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5: 上海健康播报，
1: 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5: 我是上海市健康。

0: 坑促进中心的戴恒伟，擦窗拖地不算重活，老人做完却肩酸腰紧。10月12日是世界关节炎日，恰逢敬老院，咱们就来讲讲老人如何保护好自己。反复过头动作是肩袖肌腱炎常见的诱因，肩痛原因非常多，别凭抬手痛啊自行判断。拖地转身的时候，脚没动，腰却弯着转，这加重了腰背负担，脚步呢也要跟着动作走，够不到的话咱们先靠近。肩背酸，动作变小，就要立刻休息。心脑血管病、血压波动异常者呢，更加千万不要勉强。站在凳上擦高处，垫脚取重物要谨慎，高处取物要用稳定的工具，或者啊就请家人协助。肩痛持续，夜间痛，手臂无力，腰痛伴下肢麻木，如果还有大小便异常等，那需要及时就医。
1: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3: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明首位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十月，两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辆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1: 北京时间8点整，
4: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6: 我是李欣。
5: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6: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0%。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66，评价等级为良。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下午良到轻度污染，夜间良，明后天均为优到良。
5: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快速路比较拥堵的路段分别有：沿高架南侧外环出口徐浦方向至西藏中路下匝道，南北高架西侧呼玛路下匝道至共和立交的入口匝道，逸仙高架西侧水产路上匝道至逸仙高架出口匝道，中环的外侧上中西路上匝道至金科路下匝道，广越路上匝道至金沙江路的上匝道。提醒您注意路况，平安出行。
6: 这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届创新城市奖揭晓，上海从全球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与比利时沙勒罗瓦、英国利物浦同登榜单。知识产权保护上海方案获得国际认可。播送记者报道。
6: 第26届工博会在沪开幕，上海企业全产业链协同攻关，深耕先进制造硬核工地。上海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同日启动，明确到2028年推动8000台人形机器人进工厂。
5: 中央政法委印发意见，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食品安全法迎来修订，新增专节整治网购食品乱象，推动